0: 挺给咱老李面子。
1: 李团长，李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2: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3: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0: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3: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0: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4: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5: 这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6: 老李，
7: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3: 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2: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7: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2: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7: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2: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7: 老李，
2: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8: 进来，
9: 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指示。
8: 指示什么？
9: 商欠一营。
8: 一营呢？一营哪儿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9: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8: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9: 是。
8: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就给你来事儿。
10: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9: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8: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11: 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3: 抢到了！抢到了！
6: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

0: 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1: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2: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8: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5: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0: 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抢到了！抢到了！
6: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

0: 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1: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2: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8: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5: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0: 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谢谢吴凡，谢谢你们，
8: 继续战斗。
9: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0: 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11: 欢迎来到哈尔滨，
12: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3: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5: 那我们还等什么？
6: 等一只中华猎灵！
5: 你们快让开！
7: 找到你了！别挡路！
2: 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6: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2: 啊，这……
8: 是金钱豹和牛？
9: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8: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2: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10: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灵。
6: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2: 看来中华猎灵需要立刻救援。
8: 哟，队长，让我去。
6: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灵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5: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灵，
4: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7: 站住！
4: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灵，我们有别的食物。
7: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5: 你好，中华猎灵，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11: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4: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5: 这边走。
4: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7: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5: 别紧张，你安全了。
1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5: 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4: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0: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又是这样。
5: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4: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12: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5: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灵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12: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5: 谢谢。
12: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5: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12: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5: 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

0: 是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鼓励，联系兔兔兔。
1: 好的。
2: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阿姨鼓励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0: 啊，嘟嘟，
1: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鼓励，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3: 星光随时可以联系。
0: 嗯，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4: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5: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4: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5: 妈妈。
0: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5: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1: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0: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5: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6: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灵。
5: 金钱豹！
0: 嘟嘟，
1: 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6: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0: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5: 我腿软。
1: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6: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0: 走了。
6: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0: 阿姨鼓励，快跑！
5: 大猩猩，阿姨鼓励，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现在是我有事。
0: 你受伤了。
2: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1: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啊！
2: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1: 我们要尽快离开，
0: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1: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0: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2: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5: 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1: 嘟嘟，小心。
5: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
0: 妈妈，嘟嘟，
5: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1: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0: 嘟嘟，

0: 啊！就，
1: 好冷啊！
2: 去，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3: 太暖和了，
1: 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2: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4: 呼啦！
5: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2: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这里，
1: 黄山温泉，
0: 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2: 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3: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2: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0: 看来非常顺利啊。
2: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
0: 挂机。
4: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0: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4: 是，队长。
0: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4: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5: 啊，九龙铺？
6: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4: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7: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8: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8: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2: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7: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2: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7: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2: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呱唧。
1: 多亏了你，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0: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

0: 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她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华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耶，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两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我和花季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3: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3: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它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3: 小心点儿，花仔、关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4: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偷蛋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追了我一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宝宝。花季，这边！

0: 还有白景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咕咕咕，宝宝，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毒碎片。温布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 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笑>我低头偶尔快点也不错。关机，这边。哦，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嗯，
1: 慢下来，用心看。 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笑>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库。

0: 看这里，黄山九龙铺，飞碟小纵队与安徽社。
1: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2: 好可怕！
0: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3: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1: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0: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嗯，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嗯，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乖乖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

0: 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2: 安徽社？那不是尖牙怪吗？
1: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2: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1: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0: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他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2: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2: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3: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0: 好，再见。
3: 巴克呼叫皮医生。
4: 嗯，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啊，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巴克队长，我这有……啊！
3: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嗯，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4: 呱唧，巴克队长，
1: 我带你走。
6: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4: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1: 嗯，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4: 你的香囊在哪儿？啊，
1: 就在我的肚子上。
4: 嗯，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1: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4: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1: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4: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1: 啊，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4: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1: 真的吗？
4: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你擦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科队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管进，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0: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1: 宝鸡，注意我的指令。
2: 收到。
1: 大家坐稳了。嗯。鲁华翔博士。
2: 是队长。
0: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2: 终于安全了。
1: 大伙没事吧？
3: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1: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2: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4: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3: 看，太阳出来了。
1: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2: 好舒服啊。
3: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2: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4: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不会又有狼吧？
5: 好香的气味。
2: 是我的味道。
1: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5: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2: 当然，我非常荣幸。
3: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2: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1: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3: 再见。
1: 再见。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麝

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弄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Thank you.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一营，独立团。

0: 李团长，调那鱼饵出来吧。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的样子。哼，那是白村方向吗？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哎哎，小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 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是不是第四给团提前出来了？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呀！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肯定就是替死李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好，辛苦了啊！
2: 对呀，
1: 啊，辛苦了。
2: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3: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4: 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3: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为止，他才可以放手去打。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4: 是。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0: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枪兵。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 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1: 严龙兄，勇气可嘉，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心几量。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2: 是。
1: 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懂几句日常用的。那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嗯。ごはんを食べろ。睡觉呢？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你自己下去问去吧。<笑>

0: 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嘿嘿，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嘿嘿，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2: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0: 团长，我的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儿？我把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3: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
3: 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这小鬼子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听众机枪不要给我接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2: 是，上刺刀！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
4: 跟他们废什么话？一说子下去，全撂倒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Shot!

免费送，一盘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徒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

0: 徐悲鸿十二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咱就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颗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5: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啊。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5: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6: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

0: 也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它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超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0: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

0: 徐悲鸿十二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三十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咱就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测验超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5: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啊。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测验超卷一副，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5: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6: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

0: 也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它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0: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あいつ、あいつ。何を慌ててる。指導者が中将、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1: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ばいな。何？

0: 平太医，
1: どうして？
2: 大丈夫。何を買うだ？返金がなけりゃ、何もないの。

0: 李龙呢？赵刚总，撤！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小姐，快撤！放开我！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你扔守城阵地，我不会往撤。
2: 快把我往老总帐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是阵地？还有我撤吗？
2: 快！
0: 放开我！
2: 快！
0: 放开我！
2: 快！

0: 云飞兄，
1: 你在哪儿？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煤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

0: 我们要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1: 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2: 快点！老姜，快！
3: 快点，老姜！老姜，快！
2: 快点，快！
3: 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同志们，騎兵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沖縄キー軍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歩兵連隊と、高級軍大高軍政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老赵，部队撤出去没有？
1: 大部分撤出去了，没留下伤员。老李，咱们也撤吧。
0: 那重机枪怎么办？
1: 毁了它，不能留给敌人。
0: 多好的重机枪啊，我舍不得它。
1: 只要部队在，枪不有的是吗？快撤吧。

0: 我们这边已经被围困了，
1: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
2: 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3: 从曹明和行动，只有一连院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4: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

0: 替不了腿，快！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

0: 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

0: 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系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系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

0: 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

0: 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老李，老李，你上哪了？老李，快告诉我，团长，你们是不是团长？团长，
1: 谁是我副上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2: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1: 伤亡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就先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3: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1: 老李，扶我起来。
3: 老李，
1: 你是病了？
3: 没病。
1: 哎，政委，鬼子就像咱两翼运动，驾驶团长。 后队改前队，撤！
4: 是，
5: 司令，跟着。
6: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1: 撤！
4: 是。

0: 连长，连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投掷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
2: 驾！

0: 我没子弹了，
1: この何の火の攻撃のガタキガエル。

0: 皮黑脸的有。
1: 皮皮脸，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0: 崔明林继续进攻，
1: 停的停，
0: 加速，加速。

私の前来を伝える。あらうつ、ひなくんくきるは、ほうぞうしで、体じわすべて、よしだ。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
2: 哟，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张，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

0: 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1: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0: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1: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
1: 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2: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3: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大特反击。
2: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2: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2: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2: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2: 给抽一袋。
1: 好嘞。
3: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2: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3: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2: 想听故事啊？
3: 想听，
1: 想听。
2: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3: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4: 没问题，俺打20个。
2: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5: 报，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组。
1: 老李啊，鬼子炮兵上来了，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
1: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1: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1: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3: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1: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宫，对，把这封到西宫啊，快点。
1: 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冯老总，
3: 参谋长啊，总部支守队和北方军敌管都冲出来没有？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战啊。
3: 快点架设电台，我们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2: 老总，走。

0: 司总，司总，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6.18元，地方银像藏到家，
1: 黎明银像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0: 6.18元，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乱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

场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一项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一项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

0: 2020，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发明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大礼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0: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构强强联合，竹美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0: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

0: 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3: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赚

0: 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一影贩送。大碟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不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你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快撤！快！快！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
1: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有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0: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1: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0: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1: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2: 快！快！快！同志们，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快！
3: 快！
2: 同志们，
3: 左导，快快倒！快！
4: 快倒！
3: 快！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
1: 我看，再是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2: 到。
1: 你带人，把墙院给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
1: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2: 好，
0: 到，
1: 跟上。

0: 团长，政委听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2: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3: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2: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3: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4: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3: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2: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冲！
0: 跟上！

0: 洪刑警，还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过来吧，我的心脏小哥莫为诺，可惜子，我的希望刘唐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邱大雄，好，给口，准备。

0: 八路口子路，哈基路口嘛，哈更新来。那你，哈基路口啊，哈更新来一个。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哦，马斯嘎，可能哈基路口的黑旅馆，可能打开家那一个。一进进去，熟悉的。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1: 对。
2: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
3: 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站走，
1: 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金枪。

0: 哎，又一个，好消防，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

0: 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腹子流油。158步枪弹，258手枪弹，团长特批的，真偏心眼。
1: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更得很。
0: 哎，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图为实用吧。哎，要是子弹广告。
2: 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3: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2: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3: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2: 你背上吧。
3: 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和尚，团长，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翻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
3: 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
4: 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5: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5: 团长，俺对不住了。
4: 站好。
5: 西子，杨虎说对。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再重复一遍，只要你放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2: 老子又断了一个。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1: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这里穿过去。
2: 快把老子给饿死！饿死你他妈活该！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00九十九元的除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 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 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
3: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
5: 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 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

0: 了。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

0: 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

0: 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4: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4: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

0: 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

0: 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连长，该吃饭了。
1: 都到中午了。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整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连长，
0: 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
1: 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0: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
1: 哎，回去多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0: 是，知道了。

0: 哈雷诺虽然问了徐涛娃乔高德大一些不安求托发育了哈德卡梅达小德求你大一路哈邦那一德一可以脱离思路
1: 诸位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这里赵佳玉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Oh!

0: 政委，这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啊。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3: 送。

0: 我们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2: 出发。
1: 赵政委，啊，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团长，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的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
0: 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0: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了？
1: 和尚。 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

0: 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1: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五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好事，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也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2: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告诉他。 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团长，老李，团长，旅长，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0: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1: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 玲珑的身体正在恢复，独立团伤亡大吗？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

0: 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1: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2: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喝点水吧，来。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3: 老周，我睡了多长时间？
2: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4: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3: 和尚，和尚。
5: 你醒了，
3: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5: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2: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3: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2: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3: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

0: 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进行搭配，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纯工厂直发，品牌推广专属补贴，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对钙片、氨糖、骨胶原、蛋白粉同时有需求的百姓手上。钙片一瓶，氨糖一瓶，骨胶原一瓶，蛋白粉一瓶，牛奶、羊奶还要单独囤，瓶瓶罐罐摆一长排。想要各种营养就都得吃，看着就闹心。关键每样东西用法用量还不一样，有的饭前，有的饭后，有的一天两次，有的一天三次，记不住就白买了。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现在更多人愿意选择经过精心设计的专属营养品，一瓶搞定日常所需，省事更省钱。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岩浸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你们见过得李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去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2: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人家李团长去不去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你这看我不死心了，
2: 别闹了，别闹了，二婶儿。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4: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2: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5: 李婶儿。
2: 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6: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便去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
2: 没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3: 就是
2: 李团长多好啊！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咋的了？
7: 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呀！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8: 说什么呀？哎呀，
7: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 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 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
9: 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王。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7: 听听。 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
9: 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啊，散会散会，都回去。

0: 准备吧，啊，散会吧。
1: 今天好啊。
2: 秋琴来了。
3: 团长，过来。
2: 停。
4: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2: 哦，好。谢谢。和尚
5: 到，
2: 给秀琴倒杯水。
5: 是。
2: 哎，把这个拿走。
0: 秀琴同志。
4: 哎。
0: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娇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2: 哎，行了，来坐，秀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0: 不对吧？真一样？
2: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4: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2: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4: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2: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4: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儿。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1: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2: 俺搁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1: 老李，赔了吧？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儿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3: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
4: 那行了，俺走了。
3: 哎呀，得，要是再见了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1: 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
3: 你这家伙说瞎话。
4: 从来不脸红。我考试没事，利用考试的，我来打电话。この電脳資料、探索的阿德罗。用户，はい。那么利用了，考古社会、中国、民族、漢族、奈奈、阿卡里曼斯、秀才区、中国考白小的康南乡曼达卡、大仏山、李乐克。 1927年中国共产党の収束の抗議活動に参加して、あと中国共産党の高等高校になる。結局によると、李はかつて中国共産党の有詳細に参加したことがあった。

0: 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カースだ。知らないのか。
1: ここよんて、この人は品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品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帝国戦座面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人について、我的情報機関は德国人の小職以上のレベル機関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2: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3: 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4: 老李啊，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房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
2: 哎，老赵，
4: 老赵，
2: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5: 你好
3: 啊。
2: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5: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了。
2: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5: 好。
4: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2: 好，行。
6: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3: 老李啊。找了老婆没有？
7: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8: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3: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7: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3: 后来老李躺。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

0: 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1: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2: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0: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3: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巨炮手，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踢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1: 小子，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3: 就是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2: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3: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0: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4: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
2: 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3: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Y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
3: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7: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8: 时间到了
7: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

0: 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干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管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来抽干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

0: 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
1: 智能药盒，别忘了吃药哦，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收工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
1: 别忘了吃药哦，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来，收工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她老丁入洞房了。
1: 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嗯，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
0: 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
2: 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3: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0: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1: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 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两门92式步兵炮，
0: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
0: 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92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
1: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4: <笑>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 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5: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八路军的总司令。
4: 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 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5: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6: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5: 没说的。 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6: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4: 老李， 后会有期。
0: 老李，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喂，唐红嘞，你等会儿让我们家唐红喽，唐红嘞，喂，唐红喽，喂，唐红嘞。
5: 哎，包子来嘞，
6: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7: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6: 老陈醋？现在没货。
7: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6: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7: 嗯。你是王老板？
8: 你是秀琴同志？
7: 嗯。
8: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
4: 胡子，
6: 哎，
4: 门口看着点。
6: 好嘞，
4: 把门带上啊。
7: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8: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7: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8: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7: 啊，
8: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7: 好，那我先走了。
8: 哎。
7: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8: 怎么，你要买酒？
7: 啊，
2: 那你拿走两瓶。
7: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8: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俺拿着。
7: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9: 太君，华姑娘，
10: 华姑娘，
9: 哎，走。
11: 太君，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2: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苦啊苦难一代，我的西大奇娃，我路一家难一代死。あなたは中に何が、全員マロが。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哎，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啊，
1: 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0: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
1: 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2: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3: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时喝的呗。
3: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3: 按照你们团长，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傍个身子。是。团长。哎，
1: 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4: 俺找你。哦，
1: 那屋里说吧。
3: 啊。
4: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儿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4: 哎，和尚。
3: 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启什么哄你？哦，是。看把你这丫头能耐！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3: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笑>
4: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
3: 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嘣嘣的跳，腿都软了。哎，秀琴，
4: 你看这枪，多漂亮啊！嗯，这枪好啊。
3: 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
4: 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3: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哈哈哈哈哈！
4: 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5: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6: 你的姓名。
5: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部隊番号。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7: あなたの職務。你的职务。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

0: 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的，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 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

0: 三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一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呐，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
2: 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
0: 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
3: 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役归队，请指示。
4: 朱管事，你负伤了啊？哎，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3: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4: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攥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3: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4: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您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3: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
5: 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6: 是。
5: 好，去吧。
6: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司仪吗？
5: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 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的将部队慢慢的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8: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
5: 吃掉敌三团。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哼，队中。 多是些老弱病残，哦，
0: 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哼，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1: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0: 哼，
1: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0: 团座的意思是，
1: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2: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指挥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3: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4: 是。
0: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0: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他钱伯君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3: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5: 有，
3: 集合，跟我出发。
5: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
6: 嗯，
5: 好，先回去吧。
6: 啊，大家好。
5: 回来了，
7: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5: 啊？楚云飞知道吗？
7: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5: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遭暗算。
7: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君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5: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7: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5: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7: 嗯，两军相隔10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1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358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2: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2: 钱伯君，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

0: 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中央军排出一挤，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 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见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接着说，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
1: 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0: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2: 来人！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3: 楚云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不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团长，团长，报告团长，有情况。
1: 局长嘛，慢慢说。
0: 侦察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2: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3: 团长，
2: 报告团长。 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报告，楚云飞有危险。
4: 同学，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1: 长官，我把后院墙炸了，请您先撤，我掩护。
2: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1: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3: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2: 我说有就有。
1: 为什么不开炮？长官，走，那是团长。
4: 五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1: 长官，长官，不好了，八路军来了！
2: 八路军的骑兵来了。
5: 说吧，早料到他吕云龙会插上去，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武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7: 是。
6: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交流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
8: 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9: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
8: 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9: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8: 英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9: 容日后相报。
8: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9: 要说谢，那就见外了。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
1: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军，亲手毙了他。
9: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儿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1: 这位兄弟。
9: 把你的枪借我用用，
1: 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走，跟上。
9: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8: 算了，别派人了。
10: 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驾驾！
11: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2: 有多少人？
11: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10: 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12: 可是他是长官。
10: 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12: 我下不了手，
10: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12: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1: 田伯君。
12: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即使是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少
1: 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12: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1: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12: 我不敢，
1: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滚！再不滚，你得死。
0: 是。
1: 是。
2: 别动。
1: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
3: 你我相识多年，
1: 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2: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1: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配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2: 走。
0: 哎，李团长。
2: 哎，秀琴。
0: 啊，
2: 有事啊？
0: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2: 讲课？
0: 啊。
2: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怎么找怎么啊！
0: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2: 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
0: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2: 秀琴，哎呀，你，哎呀，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

0: 我哪会讲课呀、啊？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1: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1: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哎，小心，小心，
1: 你走。
0: 哎，小姐，小姐，你别拉了扯扯，别拉了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姐，
1: 走。
0: 哎，小姐，小姐，
1: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3: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1: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4: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1: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1: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哎，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5: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6: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儿。
7: 6.18元，地方银像藏到家，
8: 一米银像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7: 6.18元，地方财富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拨乱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12: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3: 百万
4: 代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2: 银板箱，
6: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印，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9: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三百。

0: 24枚华夏帝王云象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1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

0: 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叠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共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3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入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

0: 票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扛到家，超值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象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象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3: 价值三， 324枚华夏帝王银象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加十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岭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日本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住民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1: 谁啊？
2: 俺秀琴。
1: 啥事儿？
2: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1: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2: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搁这瞎掺和啊！回去睡觉去吧。
1: 这丫头脾气咋冲上来了？以后咋找婆去？
3: 团长，嘿，
2: 小琴啊，哎，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
2: 俺看看。
1: 哎哎哎，
2: 别，小琴。哎
3: 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过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嘿嘿，
2: 我没在意呀。人家
3: 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2: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2: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给你挑了。
2: 秀琴，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协作的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もしもし、私は篠塚和夫です。
1: 司令官、山本和樹でいます。私は29年です。
0: 山本君、あなたのところ筋道ことあるか？
1: 順調に進んでいます。消化谷村に大失敵に偵察しました。吹きの地形中国軍各部の暴能にジャダは把握済みです。継承計画を練っています。
0: この消息目はどの態度あるか？
1: まあまあです。定期的に情報を送ってきます。今のところ価値のある情報を得ていません。
0: 山本君、手を離すようにしよう。行動は焦る。絶対待ち合わないで。先期は待って。私たちは十分元気、足りる。待つことはできる。
1: はい、将軍、必ず期待に応えます。
0: 山本君、あなた成功するために、私は祈る。
2: 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啊？
3: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4: 像，像，
2: 你小子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4: 是是是。
3: 算了，
2: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4: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2: 哪个？
4: 那个。
5: 你咋知道？
4: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
5: 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3: 这粮食是卖的？
6: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3: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7: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8: 八路。
3: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
9: 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8: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7: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2: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
3: 啊！
6: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10: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凉粉，凉粉，伙计。
11: 好嘞，稍等哦，凉粉嘞。
12: 老板，
11: 哎，凉粉，凉粉嘞。
2: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4: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11: 他
4: 肯定的。
11: 下午再来啊。
10: 来碗凉粉。
11: 哎。
5: 老总，要醋吗？
13: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5: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13: 我只要老陈醋。
5: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4: 老总，凉粉来了。
13: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
2: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哪儿来这么大闲心啊？
13: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鹿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5: 啊，下快快快哟，八嘎，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姑，
10: 我
15: 哟，
10: 轻小米啊，
15: 嗯，停，
10: 慢慢的，
15: 轻小米啊。
16: 海军，麻袋，拿来，
17: 是，
16: 走。
18: 哎，这干啥呀？这是，
16: 去，
18: 这是，走了，走，
16: 让开，
18: 这是粮食，
16: 妈的，
18: 我卖的，
16: 走开，
18: 哎，你别抢我粮食，
16: 来，
18: 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6: 妈
18: 的，老总，老总，哎，老总，老
16: 总，八嘎，
18: 老总，老总，来，来，呀，喂，别动，啊，呀，啊，呀，啊，
19: 呀，啊，老板，结账。
5: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16: 有，啊，行，啊。

0: 小伙子，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老哥，这他妈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段鹏，段家高人。
1: 团长，鬼子出动了，咱撤吧。
2: 团长，您是八路团长？
0: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 云龙，
0: 您就是李云龙？
1: 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3: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都要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
0: 好啊。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5: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1: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3: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不是不是落枕啊？嗯，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 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6: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 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
1: 啊，这个是
3: 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这么来的。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3: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 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 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3: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3: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3: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3: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3: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3: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3: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3: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3: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3: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3: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3: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3: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3: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3: 低血糖，

0: 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这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 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 一个起不到这。

0: 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私はその人を少し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はい、彼に幸いな心理を抱くことがあって、大佐に安心してもらって、私は大佐に満足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ああ、はい、大佐あまりに遠慮した、そう、そうそう、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山の大佐は一個我々憲兵と違ってくれたくないんです。
0: 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て、人はライン川で飲んでビールに慣れて、ドイツ人の正確な操作をマスターして、頭すべて特殊戦なので、残念ながらここは死ので本当にここが特殊戦ではない。かえてそれが憲兵の制度。あなたはすぐに主人名を連絡する。
1: もし彼は引き続き協力してくれ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それなら彼の自首書を八郎君に届けて、私が利用料を探すのは難しくて、それとも八郎君を探すのはたやすかった。
1: じゃあ私は手段と連絡し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急世の上誕生日祝い行け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0: 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啊，来了！二位，您用着。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3: 哼哼，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来。
2: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3: 哼哼。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
4: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2: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4: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
5: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3: 请坐，
5: 请。
3: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5: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3: 我约玉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玉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5: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3: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玉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 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5: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3: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5: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3: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哼，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5: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3: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5: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3: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5: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3: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5: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3: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5: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3: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哎，您好，您好，
1: 狐狸兄弟，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老百姓不认你。
1: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2: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1: 对，
2: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1: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狗日摆手。
2: 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1: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3: 为啥？
1: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进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3: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这把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啊，说的是。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啊，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长眼。
3: 一句话盛开，发出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爸，爸，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骂谁呢？
0: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あなたは何するか？ここどこだ？
0: 他说什么？
4: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0: 问我吗？我姓李，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0: 八路
4: 是。
5: 别走！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4: 队长，谁也别动！
6: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5: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6: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哎，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孙宋金谷，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3: 你这个人呐，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3: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2: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3: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2: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4: 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
5: 嘿嘿嘿嘿，开工！
6: 哎呦，小心阿龙！

0: 哎，干嘛呢？糊弄鬼子呢？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的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 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精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
3: 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要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真贵得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
2: 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
1: 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 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 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

0: 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 经典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

0: 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 布什路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4: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我刚才水源我早就挑满了。按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您新兵蛋子长这么多怪话呢？啊，
0: 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1: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0: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傻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0: 不懂，咋了？
1: 俺是来看着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2: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0: 咋了？
2: 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
0: 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咱们个玩法。
1: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
0: 猪鼻子插大葱装象，
1: 咋个玩法？啊？
0: 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

0: 砍了！
1: 打呀！怎么不打了？
2: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3: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1: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3: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1: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2: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1: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3: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2: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2: 没有，
1: 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着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0: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1: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0: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1: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1: 是。

0: 是俺团长。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儿吗？
1: 有事儿。哦，
0: 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1: 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0: 哎呦。
1: 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我？你
1: 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你也当真啊？
2: 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3: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4: 站住！
2: 朱干事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1: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放心吧，
2: 朱干事。
1: 回去吧。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 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0: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 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些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小姐，小姐，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是，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给你生儿子。
2: 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3: 哎，小姐，小姐，哎，
2: 谁呀？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3: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2: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3: 朱干事，辛苦了。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3: 哦，这样，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
3: 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
0: 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3: 咱俩？嗯，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0: 那有啥问题？
3: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
0: 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啊，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3: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 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3: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笑>
3: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3: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
1: 嗯，
0: 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啊，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老李，
2: 哎，
1: 老李，出来！
3: 哎，政委，
1: 你出去，我跟团长有话说。出去。
3: 哦。
2: 哎，老赵，
3: 什么事儿？
1: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

0: 人家秀琴啊，到这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1: 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
0: 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2: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2: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2: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2: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
0: 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
1: 我说亏你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
2: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水仙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2: 哎哎，老赵，
1: 哎，生活上的事儿。 我说了算。
2: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

0: 单吃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啊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荣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

0: 化，健脾祛湿，开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6: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

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十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篡改历史事实，长崎原爆资料馆拟改南京大屠杀表述遭到反对，日本打核爆牌，洗不掉血债。引擎轰鸣，古董车云集，英国首届赛车大奖赛迎来百岁生日。蔬果作物采摘季，多样色彩扮亮龙江丰收季。黑龙江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近日发布，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这场会面被视为对穆杰塔巴病危传闻最直接的回应。
2: 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也发布了与佩泽西奇扬会面的消息。此前，伊朗反对派媒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称，穆杰塔巴病情危重，可能随时死去。伊朗政府高层也流传着他处于极度危急状态的传言。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包括美国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等五个条件。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以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为目标，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2: 据也门政府媒体9号援引摩卡港负责人阿卜杜勒·马利克·沙拉比的话报道说，袭击波及港口内的民用设施，防空部队在摩卡上空拦截了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一名摩卡当地官员表示，该港口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港口设施被严重破坏，一些港口工作人员被困。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路透社9号报道称，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西南部吉赞的一个炼油厂当天凌晨突发火情，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该炼油厂地处红海沿岸，靠近沙特与也门边境，是沙特重要能源基础设施。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昨天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2: 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三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现存的两处主要军事设施，其存续问题是双方接触的焦点之一。
1: 八月九号是日本长崎市遭原子弹爆炸袭击81周年的日子。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 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是洗不掉的。
2: 多年来长期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采取行动，推进一项旨在为加密货币建立监管框架的重要法案。如果该法案未来获得通过，将对加密货币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家族从加密货币投资中获益颇多。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将加密货币改革列为第二任期的优先事项，白宫也一直在积极推动相关法案获得通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9号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首批5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抵达。目前在该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第二批专家将在未来2周内派出，人数达数十人。9号，泰国警方就日前发生在暖武里府的校园枪击案举行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称，这起枪击案背后可能包含多重因素，包括家庭和学校问题、朋友矛盾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等。泰国暖武里府德普西林中学7号上午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的初中生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造成6死23伤，随后自杀身亡。死者中包含他在家中枪杀的祖父母。日本熊本综合医院日前公布了一段监控画面，记录下7月28号强震来袭时手术室内惊心动魄的瞬间。画面显示，医生当时正在进行一台腹部手术，地震突然来袭，医疗设备被晃倒，室内灯光忽明忽暗，数名医生紧紧用身体护住患者，同时牢牢稳住手术台。报道称，地震发生时该医院正在进行4台手术，所幸4例手术均顺利完成。狮子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长期以来野生环境中它们的数量持续下降。8月10号是

0: 世界狮子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动物园日前为园内狮子举办庆祝活动。活动当天，布加勒斯特动物园为园内雄狮索尔准备了特制的肉味冰蛋糕，吸引狮子大快朵颐。
1: 近日，伦敦西南部萨里郡的布鲁克兰兹博物馆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生日会，数千名赛车爱好者和古董车藏家汇聚于此，共同纪念英国首届赛车大奖赛举办整整100周年。
0: 1926年8月7号，英国首届赛车大奖赛在伦敦西南的布鲁克兰兹赛道正式开赛。该赛道是全球首条专属赛车的赛道，不仅改写了英国汽车与赛车产业格局，更拉开了英国赛车运动的辉煌大幕。值此百年纪念之际，布鲁克兰兹博物馆举办重磅展览，吸引无数赛车爱好者、古董车收藏家集结。本次展览展出100余台经典赛车，囊括法拉利、迈凯伦、布加迪等诸多知名品牌，多位传奇车手的专属座驾也悉数亮相。许多车主还亲自驾驶古董赛车驶上当年的老赛道，感受老式赛车带来的独特魅力。相较于如今阵容庞大、科技加持的 F1 赛事，百年前的赛车赛事要精简得多。
2: So the Grand Prix 100 years ago,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know today. If you think about the British Grand Prix in Silverstone as an example, you look at the pits, you know, full of teams, full of activity and noise, drivers backed up by hundreds of engineers. 100 years ago, not quite the same, full of people, but the drivers, there were only 9 drivers, the teams maybe limited to 5 or 10 people, the cars were very experimental, they were, you know,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of their time, so they were really taking a risk and really pushing boundaries.
1: 在大多数人眼中，自行车只是代步工具，但肯尼亚的一群年轻人把骑行变成了炫酷的自由式特技运动。他们在街头苦练单车技巧，追逐热爱，更期盼站上国际赛场。
0: 在肯尼亚东南部沿海城市蒙巴萨，一支名为海岸特技骑手的青年团队打破了大众对骑行的固有认知。他们在城市街头表演单轮骑、空中旋转等花式特技，将喧闹的街道变成舞台，用技巧与创意演绎别样骑行魅力。然而没有专用场地，他们日常只能在繁忙的公路上训练，车辆穿梭，风险如影随形。
3: I'm proud of doing it, even if I'm hurt. I got many injuries, but this is what I love, and this is what I'll continue doing.
0: 随着自由式小轮车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这群肯尼亚青年满怀憧憬，他们希望不断提升实力，未来代表肯尼亚登上国际赛事舞台。
1: 近日，科学家在哥斯达黎加中部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蛙类物种，因其常在夜间活动且偏爱栖息在咖啡种植园内，被形象地称为咖啡蛙。
0: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种咖啡蛙体长不足4厘米，通体偏绿，背部分布着不规则的深色斑点，四肢带有黄橙色斑纹。雄性个体喉部呈半透明状，在鸣叫时喉部会膨胀，发出短促而高亢的叫声。它们夜间非常活跃，经常会在咖啡树丛中高歌。咖啡蛙以小型昆虫为食，并不采食咖啡豆，且多栖息在泉水等水源周边，完整生命周期依赖水环境，又被唤作泉蛙。科研人员表示，这次发现填补了物种研究空白，证实中美洲特有的树蛙属生物多样性一直被严重低估。不过，这群特殊的咖啡园居民也因生存环境特殊，面临着多重威胁。咖啡种植中使用的农药化学品可能通过空气、土壤进入蛙类繁殖和发育的水生系统，栖息地丧失和水源污染同样是潜在威胁。
1: 进入试点中国，立秋时节，眼下不少蔬果作物进入采摘阶段，葡萄的紫，树莓的红，姑娘的金，多彩丰收画卷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0: 黑龙江的秋日丰收图景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浓郁的紫色。嫩江市多宝山镇255亩蓝靛果基地迎来采收季，串串蓝紫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年产鲜果约30吨。依托错峰上市的市场优势，有效拉长产销周期，鲜果采摘、分拣、打包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新乡村的超越果蔬采摘园连片的葡萄大棚中，田丰、领先冠军等多个品种次第成熟，果香清新浓郁。

0: 林村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针对红树莓果实娇嫩、鲜果不易储运的特点，当地企业配套建设速冻车间、恒温冷库及全自动速冻生产线，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1: 我们企业每年可加工红树莓3000余吨，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不仅销往国内各大城市，还远销欧美、日韩等国家，年创产值1500万元。
0: 龙江特色秋收产业中最喜人的颜色还得是成片闪亮的金色。甘南县察哈洋乡4800亩姑娘果迎来大面积采收，当地对这种皮薄易碎的黄金果全程采用人工精选，以保障果品品质。伯利县300多亩万寿菊竞相绽放，金灿灿的花海一望无际。目前全部万寿菊已被定向收购，经过深加工提取的叶黄素净高远销海外，成为龙江特色农业的亮眼金名片。从枝头鲜果到精深加工，从本地热销到出口海外，丰收的图景正在扩大蔓延。绥滨县秦家家庭农场绿色种植的李子供不应求，七台河市宝丰村230亩西甜瓜基地鲜果刚上市便被预定大半。多彩金秋，龙江大地处处风味正浓。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日前，抚远市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中俄跨境旅游推介活动，全面展示华夏东极特色文旅资源与相关政策。活动期间，中俄两地旅游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抚远市还同步开展非遗产品展示、商家折扣券、景区免费券发放等特色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东极文旅品牌在俄远东地区的影响力。5号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江西方向的鲜奶直达班列启程，班列共53节车厢，全程采用隔热保温集装箱装运。黑龙江省地处世界黄金奶源带，乳制品产业规模大，鲜奶跨区域外运需求旺盛。普通铁路货运无法稳定满足鲜奶全程温控条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鲜奶南下运输。这次铁路部门为奶源企业量身定制恒温专属货运方案，并采用常态化整列直达的方式运输，鲜奶跨区域运输时效将提升近30%。黑龙江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围绕10个方面提出22条措施，降低城市固体废物产生。今年，哈尔滨、大庆、伊春3地将按照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形成示范引领，佳木斯、鸡西、鹤岗、黑河、大兴安岭5地启动建设。到2030年，各市地将完成50个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建成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无废城市实践样板。
2: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重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毛，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

0: 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在经过一个相对平静凉爽的周末假期后，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上扬。接下来我省的降水天气依旧频繁，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大庆北部阴有小到中雨，伊春、绥化、大庆南部、哈尔滨、鹤岗西部、佳木斯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黑河东部、齐齐哈尔、绥化北部、大庆北部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大兴安岭、黑河西部、伊春、绥化南部、大庆南部、哈尔滨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另外，降水同时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虽然目前我们已经身处立秋节气，但今年的立秋恰逢中伏。俗话说秋包伏，热到枯，也就是说暑热并不会随着节气的转换而立刻消散。预计未来两天我省气温表现活跃，会再度向30度的线发起冲击。11号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岭鸡西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但此时节昼夜温差会逐渐拉大，早晚时分已有凉意显现，请注意及时的调整衣着。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3到31度。舒适度指数0级，气温稍高，风力较大，非常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黑河小雨，18到27度。齐齐哈尔小雨，22到30度。绥化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

0: 大庆小雨，23到30度。伊春阵雨，19到31度。佳木斯晴转阵雨，19到30度。鹤岗晴转阵雨，16到28度。双鸭山晴，19到32度。牡丹江晴，17到30度。七台河晴，16到29度。鸡西晴，18到32度。绥芬河晴，15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17到2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3到31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

0: 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伟大仓君飞九梯是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4: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品牌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拳赛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这样。
1: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2: 林夏，你刚才不是挺喜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水产品总产量达33.8万吨，同比增长3.6%，产业运行稳中有进。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松花江、黑龙江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各沿江区域全力奋战守护家园。
1: 从实验室到太空，哈工大打造问天舱太空桥首，助力航天员出舱。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启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水产品总产量达33.8万吨，同比增长3.6%。数字背后是一条龙江水产从敢养到会养，再到养出品牌的进阶之路。
2: 这里呢，就是位于哈尔滨市双城区农丰镇的一处300亩的水库。现在呢，我就站在这个水里面啊，水的深度大概有1米左右。这个深度呢，刚好是养螃蟹的一个最佳深度。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里的螃蟹就迎来了大量上市的时期。现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进入到了最后的追肥关键期了。那现在在我的身后，工作人员正在给螃蟹进行投喂营养。这里1500亩的养殖基地里啊，每天大概就要消耗将近6000斤的螃蟹饲料。
3: 开饭喽！今天我们喂的是玉米，这就是开胃小菜，后边还有鸡肉、鱼肉荤素搭配。螃蟹肥不肥就看这一个月了。
4: 这片水域最初只有200亩，蟹苗贵，设施投入大，负责人李外强想扩产却一直没敢动。转机来自省里出台的鱼食条政策，作为今年首批获益的养殖户，他购买鱼苗补贴了近30万，基础设施建设先建后补又补贴了70%。有了底气的李外强一口气把养殖面积从200亩拓展到1500亩，
5: 给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有好的政策，我们才敢干，往前干，往大了干。
4: 有了政策撑腰，敢养的问题解决了，但要想卖得好，还得靠会养。在宾县，2024年以前，一尾小龙虾的价格在7毛钱左右，很难收回成本。当地苗种企业进行了多轮适合寒地特征的扩繁培育，目前价格降到了3.5毛一尾，成本的降低带来了市场空间和生产动力。今年宾县小龙虾的养殖规模首次突破1万亩大关，母菌实现增收3000元以上。清晨5点，养殖户抢抓低温时段起笼收虾，迎来今年首轮错峰上市。
6: 啥呀泡头？这泡头最大的，这大的1.8，各玩各，你就拿回奶都行，你看这家。
4: 宾县

0: 计划明年小龙虾养殖面积扩大到15000亩以上，通过冷链物流远销南方市场，实现当天采收当天发货。惠阳有了品质，但要卖出好价钱，更要养出品牌。在新凯湖畔的密山，星凯湖大白鱼通过一鱼一码走出了一条数字化溯源的路子，手机一扫就知道这条鱼的前世今生，提升产品附加值。
1: 你扫了码，你会知道这条鱼的纯正性以及它的故事和它的品质。
0: 从感养到会养再到养出品牌，黑龙江冷水渔业正在完成一场从规模扩张到价值跃升的蜕变。鱼食条实施以来，全省已累计扶持788家项目主体，小龙虾、河蟹、大白鱼等优势特色品种规模持续壮大。
2: 将持续优化完善惠鱼政策项目措施，以红鳟、鲟黄、星凯湖大白鱼、大银鱼、寒地小龙虾、四鱼一虾等优势品种为重点，持续不断地壮大我省苗种繁育、商品鱼养殖、水产品加工，还有咱们的销售、物流等全产业链条，力争到今年年底，全省水产品的产量增速能达到5%以上，实现龙江冷水渔业走在东北地区的前列。
3: 10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即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增长、增动能、育优势，以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用好用足各类政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要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丰富服务消费供给，促进投资平稳增长，实施基础设施六张网攻坚行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要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成果转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大力培育未来产业。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深化五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稳定畜禽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大国资国企改革力度，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外贸外资扩量提质。要增进民生福祉，多措并举稳就业，做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保等工作。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抓好安全生产，深入排查整治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风险隐患，做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打好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和自身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推进分级诊疗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效率，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便看病就医的有力举措。要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医疗卫生人员服务下沉和基层能力提升，推动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高效配置，实现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抓实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完善分级诊疗协同机制，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内医疗资源共享。要聚焦常见病、慢性病诊疗管理，引导群众基层首诊，强化上级医院帮扶作用，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要加强转诊服务管理，畅通首诊后患者转诊渠道，提升就医服务连续性。

0: 亦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从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
1: 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松花江、黑龙江仍有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沿江各市县党员干部群众闻讯而动，用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0: 受持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松花江方正段水位虽有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37厘米。当地松干堤防松南段的土筑堤坝，由于长时间持续浸泡和风浪冲刷，存在安全隐患。责任单位采取随退随压战术，加固堤防。
2: 因为它浪是在上面，对这个堤坝进行冲刷，然后当那个水下撤的时候，下边那个部分就露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会再向下再压彩条布，再用沙袋进行加固，这样就避免这个，水面这个浪冲到这个松软的那个泥土。
0: 100多名干部群众组成的抢险小分队，从凌晨4点忙碌到下午2点多，将22000多条沙袋夯实在土堤上，彻底消除隐患。截至目前，方正县各包保单位累计铺设防护彩条布近9000米，灌装沙袋23万条，在迎水面和背水面每2个小时巡查一次，24小时不间断巡堤，确保全县防汛形势平稳可控。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延寿县部分农田出现内涝，正值秋粮生长关键期，长时间浸泡庄稼容易烂根，引发病害。延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专家赶赴各乡镇，指导农民排水降渍，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3: 做好后期病虫害的防控，要喷施一些叶面肥，促进作物早熟。
0: 在黑龙江同江段，虽然洪峰已过境，但整体水位仍超警戒水位，水流湍急，漂浮物多，航道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海事部门采取空地联动、人防技防并用方式，严查船舶违规出航、无序停泊，同时强化夜间管控，对两江堤岸、码头涉水施工等重点区域全覆盖排查。
4: 我们已实施严格的禁限航措施，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检排查爱航漂浮物等隐患，时刻关注水位变化，全力保障两江流域安全度汛。
0: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据水文部门预测，12号下午2点，抚远站将迎来洪峰。抚远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加密沿江堤防巡查频次，对堤洼风险区域提前部署人员转移。受江水上涨影响，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客运航线将于11号起停航，口岸部门已提前做好停航停运准备。
5: 大国重器的每一次轰鸣都源于对毫厘之差的极致苛求，而每一道关键部件的背后都藏着一群与看不见的缺陷死磕到底的人。在哈电锅炉有一支特殊的医生团队，他们不拿扳手，不握焊枪，却日复一日与那些藏在钢铁焊缝里比针尖还小的暗点较劲。正是这份几乎偏执的较真，让他们最近斩获了黑龙江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这也是这一奖项首次颁给一线班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哈电锅炉质量检验部碳商技术室。
0: 走进哈电锅炉管子数制车间碳商站， X 光工国家栋正盯着屏幕上的焊缝底片，上面有两个难以察觉的暗点。经过反复对比数据，他最终确认这是两个直径 1.5 毫米的气孔缺陷，藏在几厘米厚的钢板焊缝内部。在承受几百度高温高压的锅炉内，这两个看不见的暗点就是两颗定时炸弹。
6: 黄木级以上的缺陷都判定为不合格，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锅炉一启动，高温高压一上来，这条看不见的缝就会像丝布一样，从半毫米撕成5毫米、50毫米，最后就是机毁人亡。
0: 为了揪出这些看不见的杀手，季海波和同事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们的日常就是在一张张灰蒙蒙的底片里寻找那些比针尖还小的阴影，这活比在满天星斗中找一颗不亮的星星还要难。班组一年要检测130万个焊口，一个焊口4张片子，每张片子至少要盯30秒，一天下来每人要过目上千张片子。有一张片子，季海波和同事在屏幕前趴了将近10分钟， AI 判定合格，但他

0: 觉得有一小块灰度不对劲，调出前一天同批次的片子进行对比，终于在一处旱道边缘发现了一段近一毫米的阴影。探伤班班长王浩群干了32年，他说过去全靠人工排片，人工判定，效率低，人也容易疲劳误判，
1: 必须得每个人对每一个焊口一眼不合的去盯住他，眼泪汪汪，人肯定有打盹的时候，你可能打个哈气功夫，这个焊口一个冒出的细节有可能就漏掉了。
0: 如今企业和高校联合研发了国内首台智能检测线，效率提升6倍， AI 会标出所有可疑的缺陷点，但班组的较劲儿不仅没减少，反而升级了。
2: 机器负责不放过一个，我们负责不冤枉一个。你看这个红色框是 AI 对这个焊缝进行锁定抓取，然后这个视频是 X 光机对这个焊口进行射线检测，然后来确定它是否有那个缺陷。错了，要么把好管子废了，要么把坏管子放了，都不行。
0: 这支班组还把较劲儿叫到了前道工序，他们建立了缺陷数据库，每月汇总分析气孔集中在哪个区域，甚至连裂纹与当天的空气湿度有无关联都一一深究，形成诊断报告，送到焊接车间。
3: 过去探伤反馈我们的结果就是合格或者是返修，我们凭经验去判断缺陷，但现在他们会指着片子说就这个点往里2毫米，以前的合格率是95%，现在已经提高了99%左右。
4: 每到这个焊缝是我们国家能源这种设备的这个稳定运行的重要的保障，较劲较的不是一毫米，较的是锅炉20年运行不出事儿，每一眼都是对生命的承诺，这是班组的信条，也是我们每天在屏幕前趴着较劲的全部理由。
5: 逐梦苍穹，匠心筑梦。在中国空间站常态化运营中，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自主研发的问天舱小型机械臂，以超高精度与极致可靠性，成为航天员出舱作业与太空探索的核心助力。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支扎根龙江的科研团队，探寻太空翘首背后的自主攻坚之路。
6: 最近问天舱的小型机械臂再立新功，它精准配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天运相机稳稳地安装到舱外，拍出了更清晰的影像。这几天哈工大科研团队正依托天地远程遥控技术，为小机械臂开展常态化在轨体检。空间机械臂是中国空间站四大核心关键技术之一，可最初它的核心算法和关键零件曾一度受制于人。
7: 这种事情呢，只能由我们自主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的机械臂从最早的可能有10%-20%是要国外的元器件，到现在我们中国空间站上的机械臂基本上会达到了100%的国产自主。
6: 100%国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日夜坚守，高端航天装备的研发验证极为严苛，一年冬天为完成地面模拟太空环境的试验，团队在密闭的地下室里一连值守20多天。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春节，外面鞭炮齐鸣，屋里机器轰鸣，
7: 大家都在这个整个的地下室围着这个设备轰隆隆的，然后不断的干活，我们说就把这个当鞭炮声吧。过了那么多年的春节，这一个春节是我们可能印象最深刻的。
6: 真正惊心动魄的考验是一次归零的危机，当时所有地面试验数据都显示合格，但团队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将每一个零件拆开逐一复检，结果在一个仅有几毫米大小的零件内壁发现了一处锈斑，肉眼几乎无法察觉，却足以让整个型号归零。
8: 得到这消息吧，就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但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带着隐患上天是我们必然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归零重来，最终定位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5: 为了查清锈斑来源，团队跑了10几个城市，进行了上100次对比试验，分析了上万组数据，最终锁定问题根源，于是连夜优化工艺，升级防护，将隐患彻底封堵。如今这支太空翘首已经成了航天员最信任的战友，他先后协助20多位航天员圆满完成出舱任务，累计完成70多项空间试验与在轨运维任务。2022年，小机械臂刚上岗不久，就协助神舟14号航天员完成出舱任务。科研团队至今还记得那次天地对话。
9: 曙光，这小臂的位置很精准啊。

0: 完全不需要微调了。
1: 我们当时是在飞空现场对它进行监测，当时我们听到这个话真的是很激动，包括我们的团队负责人真是眼含泪花对着我们说，成了，已真是成了。未来我们希望我们打造的这双来自中国的太空巧手，解锁更多太空的奥秘，托举起我们中国的航天梦。
2: 九号纪念杨世娥院士诞辰95周年暨水生工程学科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两院院士、中国船舶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相关单位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学者和校友代表共计超200人出席。大会举行了纪念杨世娥院士诞辰95周年活动，由著名作曲家、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85级校友李欣创作的纪念歌曲《听海》正式发布。
3: 听海，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锁定妖魔鬼怪在千里之外。听海做的就是这个事，就是保障国家安全。这是杨世娥院士他工作的核心。我希望呢，大家通过歌曲啊，传承哈鞠躬精神，传承老院士的精神，爱国爱港，为国增光。
2: 杨世娥院士是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水生科技事业重要开拓者。他工作过的哈工程水生工程学院源于哈军工海军工程系声纳专业，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办学规模最大、学科方向最齐全、师资力量最雄厚的水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会上，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友会前沿水生技术行业专业委员会成立，校友企业进行了专项资金捐赠，这些资金将全部注入水生教育基金项目，用于培养水生专业人才，推动学科建设。
4: 人工智能现在在各行各业都在一个推广应用，我希望能够跟我们水生事业的发展进行一个对接。借这次校友会成立法，我们学校跟广大的几世界的校友搭成桥梁和纽带的平台，实现互相发展。
5: 昨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传统音乐 IP 与光影艺术跨界融合，不仅刷新了观众的审美体验，也为龙江文化业态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
6: 日出松山啊，
2: 太阳岛上光影交响，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交响音乐会由哈尔滨交响乐团担纲演奏，联合哈尔滨歌剧院合唱团、哈尔滨博发合唱团及少儿演艺团队，携手郑绪岚、谭晶等知名歌唱家联袂呈现。音乐会分为冰城光影、功夫华章、四海共生、山河颂歌四大篇章，精选悬崖之上、牧羊曲、卡秋莎、映山红等经典影视曲目。
7: 站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当我们唱起《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就这种氛围非常非常震撼。
2: 与电影一样，交响乐在哈尔滨同样拥有悠久历史。哈尔滨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之一，哈夏音乐会举办了60多年，依托街头江畔露天舞台，唱响了《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经典。作为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重磅创新活动，昨晚的交响音乐会将银幕记忆与交响乐音画同步，让每一帧画面都带着时代的温度。演出过程中，每一曲落幕都伴随着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这场跨越光影与岁月的音乐会，唤起大家心底滚烫的家国情怀。音乐会尾声，歌唱家们联袂献上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8: 太阳岛光影落幕，功夫盛会接棒而来。今天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重磅启幕，众多知名影视艺人齐聚槟城，携手共筑动作电影崭新未来。
2: 今天下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尔滨哈药六厂本化馆举行。本次圆桌会聚焦享誉全球的成

0: 成龙电影文化现象，汇聚国内动作电影领域的顶尖主创、学术专家与新生代影视力量，围绕动作电影创作创新、中外影视交流、国产影片国际传播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1: 全世界都看着 Jackie Chan 的嘛，成龙大哥，还有将我们中国文化都可以发扬光大嘛，
2: 武侠精神，这个是他们没有的。中国功夫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一部分，人物立得住，故事讲好才是最重要。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不仅为中国动作电影高质量发展、拓宽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了新思路，也借助顶级影视行业资源落地冰城，进一步擦亮了哈尔滨光影城市名片。接下来电影周将于11号举办影迷嘉年华以及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仪式，助力扶持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12号将举办闭幕式暨钢铁人荣誉盛典，届时将有重量级影视明星亮相红毯，并颁发各类动作电影大奖，为本届电影周画上圆满句号。
3: 8号，为期37天的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在黑河落幕。本届文化大集采用2国4省州6城市协同联动模式，黑河设主会场联动牡丹江佳木斯分会场，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3城结对，在交流机制、活动形式、技术应用等6个维度实现文化互动突破。闭幕式上举行了友城共庆仪式和文艺表演，
4: 组织了覆盖文化、旅游、教育等76项精彩活动，实现了联动机制和活动内容提档升级。
3: 9号，在齐齐哈尔火车站，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11所中小学的598名师生，乘坐哈尔滨铁路局由404次列车前往北京，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专列。铁路部门专门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现场互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国粹魅力。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还讲述了中东铁路和黑龙江的关联，将百年铁路史变成了生动的移动历史课。
5: 针对本次研学团队孩子多、年龄小的特点，在车厢内加装儿童防护网，并备好各类应急药品。
3: 本次研学专列计划开行2个批次，将为1217名师生做好出行服务。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已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服务8429人。
6: 近日，第四届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经营主体数据分析大赛在鸡西市落幕。来自全省13个市地的代表队，紧扣银雪旅游、智慧农业等龙江特色产业，运用交叉分析和量化建模等前沿方法，形成了一批企业高质量分析成果。大赛通过竞赛和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全省市场主体数据分析应用水平。
7: 近日，大地情深益润龙江2026年群星奖优秀作品黑龙江巡演首场展演在鸡西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群星奖获奖作品及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同台演绎，涵盖合唱、器乐、舞蹈、小品等多个艺术门类。接下来巡演还将陆续走进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把国家级优质群众文艺资源送到基层。
8: 近日，随着南方航空 CZ8571 航班平稳降落在漠河古莲机场，北京大兴至漠河直飞航线完成首航。新航线每周2、4、6直飞，最低票价600元，打通京津冀至漠河的空中走廊。今年暑运期间，漠河机场加密了北京哈尔滨干线航班，从漠河到黑河、伊春、鸡西、抚远、五大连池等地也都有串飞航线。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

0: 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君飞，
3: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真好事啊，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7: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

0: 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000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5: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5: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

0: 俄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

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

0: 文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

0: 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3: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4: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7: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8: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6: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9: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6: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0: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6: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1: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6: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2: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6: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

0: 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七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 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前彩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这样，
1: 我才不要解释。
2: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3: 林先生，你刚。

0: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 四零。

0: 0800998188。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哎，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
2: 哎，
1: 再来份酥羊大烤。
0: 酥？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女同志吃饭，连个硬菜都不点，抠门！
0: 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就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2: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酥羊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一下，喝呗。
0: 行。
3: 花姐，那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4: 哎呀，你就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3: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3: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4: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3: 我记得。
4: 我看见有人带了。
3: 啊？谁呀、啊？咱厂的？
4: 不是。外边的，
3: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4: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3: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4: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3: 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3: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

0: 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1: 他就不是杀鸡的事儿。
0: 那什么事儿啊？
1: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
0: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0: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2: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3: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2: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3: 哎，我俩不对眼儿。
2: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
4: 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横挑鼻子竖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哎，
3: 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4: 那你就问呗。
3: 现在不好开口吗？
4: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3: 你认识？
2: 我认识。啊。
4: 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3: 叶爱花啊？
1: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5: 花姐，我觉得你要真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1: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4: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3: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4: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哎呀，
3: 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4: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3: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5: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1: 演啥戏啊？
5: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1: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2: 庄师傅，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3: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2: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3: 我没开玩笑。哟，不是，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2: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3: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啊，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2: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3: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2: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早就不跳了。
3: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6: 警察。
3: 喜儿。
6: 站住。
3: 这不捣乱呢吗？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撑，哎呦，耶，
2: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

0: 那你跳过啥？
1: 荷花舞啊。
0: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1: 花舞灯。
0: 啊。
1: 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
0: 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嘛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嘛溜溜的飞耶。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拨浪水儿。小鸭子儿是叫嘎嘎，一天他问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哎呀哎呀，谢谢啊，谢谢啊。哎，
1: 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就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2: 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
1: 没有。
2: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了？
2: 不是因为这个，
1: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0: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2: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不是，你看，
3: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
1: 哎呀，金师傅。
2: 哎，魏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0: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2: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
0: 啊？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2: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2: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3: 这怎么了？
2: 没事儿。
4: 师傅，哎，你这中午上哪儿去了？
5: 干活啊，兄弟，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6: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5: 这啥呀？
6: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5: 这活可够多的啊。
6: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5: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6: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5: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6: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黄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5: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6: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5: 你到底要干啥？
6: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5: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6: 你去不去吧？
5: 晚上有事儿不去。
6: 你这在逃避。
5: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6: 你知道就行。
5: 我这黄建堂疯了吧？他
4: 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

0: 吧，他其实就想和你，然后
1: 什么？
2: 瞎操什么心？
3: 莫不？我姐给你做饭。
1: 袁毅，
3: 周叔叔，
4: 叔叔好。
1: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3: 哎，袁毅，
1: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的啊。
4: 谢谢叔。
1: 不客气。老王，
3: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哎，周叔叔，
4: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3: 哎，你等等我。
5: 阿豪，
6: 阿豪，
7: 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5: 啊，我找个同事。
7: 好
5: 啊。你爸回来没呢？
7: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5: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7: 没事儿，那做饭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5: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7: 哎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5: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3: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5: 不是你那，哎，对，你说的对，
7: 就是
5: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呀、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7: 他俩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5: 你不知道啊？
7: 我知道啥？
5: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7: 相亲，相亲相他了呗。
5: 他没看上人家。
7: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5: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7: 有人了？不可能，他。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5: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7: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梗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5: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7: 谁呀？谁转悠呀？
5: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7: 谁呀？
5: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7: 他？
5: 你看，你看，我就说我不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7: 学习同桌他
4: 妈？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还说是你让烧的。
8: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2岁还是3岁啊？
4: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8: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袁毅，听明白了吗？
4: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8: 你得馋死。
9: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4: 对呀、啊，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你就赶紧吃吧。肉蛋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9: 行了，我把包子腾腾去。
10: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是回来了，有点。
11: 嘿嘿，
12: 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7: 哪来的呀？
12: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7: 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12: 这哪来的？
7: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12: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7: 哎，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啊、我也不好说呀。
13: 姐，刘正哥想追你。
7: 你倒是懂挺多。

0: 说的啊，在这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2: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0: 吃饭吧你。
3: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4: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她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0: 那你就跟她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4: 我是她师傅，我跟她说了，她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她说啊。
2: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0: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都往外拐了。
2: 我不是因为这个。
4: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0: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4: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0: 你等会儿。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4: 问什么呀？
0: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4: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1: 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4: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0: 那你顺眼谁呀？
1: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4: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1: 出来，有事跟你说。
4: 你们吃啊，
1: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识。
2: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1: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5: 哎，好好。
6: 哎，郭叔好。
5: 张大哥，
4: 嗯，吃饭了吧？
5: 吃了，你们呢？
4: 啊，刚吃完。
7: 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6: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4: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4: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 别给我装糊涂。
4: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1: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4: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6: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主要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8: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肠，小火肠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6: 你吃吧，
8: 来一口嘛。嗯，
6: 吃完赶紧写作业。
4: 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嗯，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吧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6: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4: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呢吗？说当然了，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6: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4: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6: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
9: 哎，
4: 嘛去？
9: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4: 嘿嘿，训我呢他。
9: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
6: 嗯。
4: 带纸了吗？
9: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4: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6: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4: 你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6: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4: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你奶奶在的时候。

0: 也没你这么独断，
1: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这鸡犬不宁的，是不是？我好好，师傅，
2: 来来来，
1: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
2: 啊，走吧走吧啊。
1: 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巍这送过去。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2: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1: 不想跟他处了，
2: 不是你干嘛？你像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去。
1: 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2: 给我酱是吧？
1: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2: 你给我也盛一碗，
1: 就喝我这碗呗，来。
3: 不给你盛的吗？你喝吧。你吃吧，先吃。咱俩别推你，你吃吧，快！
4: 撒了你！哟，
5: 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
3: 慢点吃，有的是呢啊！
6: 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7: 花姑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5: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的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
7: 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8: 还是肉丸子好吃。
7: 不会吃。
9: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7: 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9: 尝尝好吃啊。
7: 我吃饱了。
10: 学习，你吃，
11: 我吃，
12: 多吃点啊。
13: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
7: 啊。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弄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
3: 跟范振振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3: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4: 爸，我姐偏心。
5: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4: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5: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3: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4: 我能不是逗她高兴吗？
3: 我姐和花姑姑嫉妒啥呢？
6: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7: 呱呱叫的水鸭子飞了。
5: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3: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5: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6: 哎，花姑姑呢？
8: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5: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8: 阳奉阴违，别吃了。
2: 东西，你什么时候？
5: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5: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0: 我看是你不正常。
5: 哎，我跟你说，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5: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5: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这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

0: 那我回家。
1: 哎，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比啥比呀你？
1: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你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2: 行了，豆浆。哦。
3: 三根大果子。
2: 好的。
3: 赵总。
2: 好的。好吃，下次再来。
3: 好的。
2: 两个大果子，一碗豆浆。
4: 好的。
5: 旭润，
4: 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2: 前几一节还够吃，两份不够啊。
4: 是不大够。你们黄省长啊，
2: 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
4: 粮票都进他肚子了。
2: 我们沈峰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4: 你真的吧，徐瑞，那个我这有，你先拿着。
2: 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4: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2: 你给孩子多买点。
4: 谢谢啊。
2: 没事儿。
4: 再来俩。
2: 好的。
4: 再要碗豆浆。
6: 一碗豆浆。
7: 好的。
4: 哎，要不能出锅了啊。
2: 好的。
4: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午师傅家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2: 那我等你啊，
4: 行，
2: 先打豆浆去。
4: 哎，给我来一斤吧。
2: 好的，
4: 过
6: 一碗豆浆。
4: 打了，啊，他家人多。
2: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4: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2: 要不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4: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2: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
4: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
2: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4: 要不是他媳妇儿
2: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2: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4: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2: 谁呀？
4: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
2: 哦，他呀，
8: 你上厕所去了吗？这么快呢？
0: 人多，排队等坑呢。
9: 姐，
10: 这不十七号吗？
4: 十七号咋了？
11: 他天天扒拉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8: 是，哎，是该昨天发的，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0: 嗯，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8: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0: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8: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0: 我惯着他们俩的。
4: 师傅，没吃完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10: 包子，
4: 来一根
10: 热。
0: 不是你这是要干啥呀？这是
4: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0: 你走走走，
8: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吧。嗯，去。
4: 哎，不吃辣的，咱们吃吧。你走，
8: 来来来来来，
11: 大果子。
4: 我坐这儿去。
8: 啊，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4: 去吧。快来来，我
8: 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4: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呢？吃吧吃吧。

0: 快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哦，
1: 哎，对对对。
2: 就在那吧，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
3: 苏阿姨，哎，
4: 好好，你怎么来了？
3: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哦，
4: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哦、
3: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4: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3: 啊、哦，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4: 坐。
3: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跟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4: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3: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4: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3: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4: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3: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4: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啊。
3: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4: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3: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4: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3: 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4: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3: 哎，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4: 明白，明白。
3: 谢谢您啊。

0: 你等啊，等我说出来就伤着你。
1: 不着急，我去东门等你。
0: 好，
1: 一会儿见。
2: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吧。
0: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2: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0: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2: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0: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2: 普通朋友。
1: 好，
0: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1: 文化宫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0: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0: 行，我帮你拿吧。
1: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0: 没问题，给我吧。嗯。
1: 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不喊我，抓紧我。好嘞，出发。又问了，单宝坤，爱庄好好，庄好好，你爱单宝坤吗？不，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0: 别说了，
1: 你得回答他呀。
0: 别说了啊，
1: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0: 别喊了，
1: 很爱。
0: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1: 哎，这大海又说了，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
1: 弄。哎，嗯，又干啥呢？这
0: 来晃悠，
1: 干啥呢？这又是？
0: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1: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你哥啊，让他收拾你。
2: 哦。
1: 你去写作业，你去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3: 哎呀，
1: 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
0: 我姐不19吗？
1: 虚岁吗？
2: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1: 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2: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啊。
0: 我也没吃饱。
1: 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这么快就饿了，直肠子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0: 哎。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闹，我管哭。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来。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那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哎，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1: 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
0: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

0: 这个盖儿应该是整凉了。哎，我姐回来。
1: 你姐，不知道啊。不是你不赢了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我
0: 不等了，我这点作业没写完呢。
1: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你。给你姐留点啊。
2: 啊。
1: 哎呀，这卤是老香了。
0: 哎，
1: 再加点儿。哎呀，行了，咸，晚上吃鸡食了的。来，俊熙，哎，这一大块咸。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怎么了？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2: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十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他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1: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2: 爸，你咋还没睡啊？
1: 等你呢嘛。我
2: 给别人顶了个班儿。
1: 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赶到这过水面，还热着炉子去啊！
2: 我吃过了，我不饿。
1: 那也得吃，生什么面？
2: 我自己热吧，你。

0: 行，我来吧。
1: 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2: 谁这么凉？
1: 不是，他们明天早上吃。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就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你赶紧睡去吧。
2: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2: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2: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2: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2: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

0: 仁叔，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仁叔。
2: 谢谢。
3: 宝坤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坤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坤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吧。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啊？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4: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4: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凑合。
6: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6: 咋的了？过电了？
3: 不玩了，你这干啥呢？
6: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季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6: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7: 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3: 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7: 谢哪个嫂子？
3: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哦，她跟我可亲了，
7: 是吗？
3: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7: 你别，你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3: 慢走啊，厂长。

0: 你洗这么快啊？哎呀，
1: 我这算上就完了。那你等会儿，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
0: 你系上来。
1: 有吗？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
0: 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去挖针，那手也哆嗦。哎，
1: 后边也窝囊着呢。
2: 哎呀，多亏你了，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
3: 姐姐孩子家啊，是。
0: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

0: 哎，干啥呀？
1: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0: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下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人。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你呢？别捡了，离我们散远点。哦，走。
3: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
2: 到了。到了，
1: 哎，别动我！
3: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3: 没偷，没偷，这一把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进去。
1: 我说不走。
4: 这么说，接着。
1: 别拉我！不是，别动我！不要去！不要去！别动我！别动！
5: 干什么你？
6: 这么点人你欺负孩子吗？
2: 你谁呀？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6: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这个烂菜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7: 你怎么这么说话？
6: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2: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6: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工读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6: 他说长得话都胡说八道的，是没错。你这小子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
7: 太不像话了。
6: 来来来来来来，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2: 你干什么？
6: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6: 你不用，你过来过来。
2: 来来，放手。
6: 你过来，
2: 放手。
6: 过来，过来，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8: 疼疼疼！干什么呢？松手，撒开松手吧！
9: 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6: 不要钱是吧？
8: 不要钱。
6: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他偷没偷东西？
2: 啊！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10: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能是在县太棒了吗？
6: 只能喂鸡，
11: 经理，我告诉你啊，
10: 好孩子能在县太棒了。
11: 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9: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11: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不弄死你？
2: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11: 记住我啊！我机械厂的，我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么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1: 哎，总算遇到茬儿了。这回行了，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9: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12: 爷爷，
6: 弄这些菜叶干啥？
12: 家两鸡了。
5: 是不是不跟别人说？
12: 鸭子。
9: 黑石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开门小心啊！
13: 你总上来了。
9: 你上车。
13: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9: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13: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9: 一个月？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头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13: 我知道，
14: 八号，关门发车了。
13: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
2: 哎。我刘成。
0: 哎，
2: 刘成，长城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方便？
0: 那行，买外面吧。
2: 搁这儿
0: 啊。
2: 好，
0: 小心点啊。哎，小刘啊，
1: 哎，
0: 不要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1: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1: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点，别弄碎了啊。
1: 好嘞。
0: 烫烧。
1: 哎。
0: 谢谢啊。
3: 哎，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3: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
0: 啊，还真是我，
3: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0: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3: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0: 好吧，
3: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是吧？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4: 妈，哎，周叔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0: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3: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0: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3: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4: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没脱呢。
3: 哦，养了俩呀？
4: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鸭接二鸭。
0: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5: 他就是想留咱家。
0: 吃就吃吧，拿上吃笔，留个搭把手。
5: 嗯，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花姑姑，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哟，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省得我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
0: 你拿着。
1: 我不要。
0: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1: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0: 拿着。
1: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
0: 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你帮我买了，就是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1: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0: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1: 你拿我当外人了？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人。
0: 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呀，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1: 哎呀，我也是瞎做，
0: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
1: 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0: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1: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0: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1: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0: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1: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0: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1: 啊，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0: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1: 真的？
0: 嗯。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坐吧。
0: 我坐这儿啊。
1: 哎，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0: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酒呢？
3: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0: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1: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3: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3: 之前是有平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了，我来吧。
0: 谢谢啊。
1: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2: 这有啥不能喝的？
1: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3: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4: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3: 没事，不等了，咱给。

0: 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咋了呀？
1: 饭怎么那么咸啊？
2: 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3: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0: 是啊，齁咸。你们老师就得齁咸。不是花姑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 没发挥好，
3: 花姑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你做的呀？是我上饭店买的，那得花多少钱呀？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
0: 看看人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那个，先吃螃蟹吧。
4: 来来来，我给你扒一下。
0: 哎，好了。嗯，
3: 姐，我也来一杯。
0: 你喝什么呀？
1: 你让他喝点儿呗。
3: 不行，也不吃好歹啊！我还不稀得。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0: 哎，
3: 你
0: 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3: 哎，我马上就好。
0: 哎，
1: 袁姨，来来，吃饼来。
3: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0: 圆圆，
3: 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5: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圆圆，反
3: 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5: 凭啥？
3: 你问咱妈。圆圆，干什么呀？
5: 没干什么。
3: 哎，庄叔，你喝酒呀？
5: 啊，
3: 这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5: 哎。
3: 好喝吧？好喝啊，好喝。那好喝全喝了。来，圆圆，你别灌庄叔喝酒啊！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5: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3: 我再给你来一杯。
5: 味儿对吧？对对，非常好啊。嗯嗯。那我再给庄叔
3: 买。
5: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倒上。
3: 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还管着庄叔呢。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5: 我干了啊！嗯，
3: 庄叔真是好酒量。
5: 哎。
3: 来，庄叔吃点什么？
5: 哎，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拿着筷子。哎，
3: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
5: 哎，
3: 圆圆。
0: 圆圆，
3: 这孩子，
0: 袁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
1: 哎，挺好啊。
0: 给我来一口。哎，
1: 别，你这三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2: 庄师姐也太贪酒了。
1: 那这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了呢。
1: 那儿啊。

0: 糖。
1: 坏了，不能吧？嗯。
0: 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2: 没错，花姑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子味。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2: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3: 花姑，你慢走啊，你再来啊，
0: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
1: 啊，戴着真好看。
0: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带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她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庄好好，性格挺外向的啊。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值，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1: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院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值，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哎哎哎，看着点儿！哎，
2: 不好意思啊，
1: 这么宽的路，你这……
0: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啊，嗯，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庄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提了。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狼？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烫不烫？
1: 不烫。
0: 烫不烫？
1: 不烫。
2: 哎，正好正好烫着。哎，
3: 赵学习，你别闹他了。
4: 爸。
5: 哎。
4: 爸，你去哪儿了？
5: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4: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5: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4: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5: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呢。
4: 洗你的脚。
5: 是吧？
4: 啊。
5: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5: 为什么？
4: 不想见。
5: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去。
4: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5: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4: 我们单位啊，收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5: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4: 嗯，一会儿走了。
5: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5: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4: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5: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5: 有那么难吃吗？
0: 他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2: 别！
5: 嗯，
4: 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6: 那行，
0: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6: 哎，拿着手电你。
5: 孩儿吧。

0: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1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0: 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剪彩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
1: 这样。
2: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3: 林夏，你刚才不是挺

0: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再次成为八方游客消夏避暑的清凉首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广袤湿地，让这里的空气格外清爽宜人。温差40度的室内冰雪世界魔幻上线，松花江上夜游的轮渡带给人们夜幕下的惬意与舒畅。除了玩，尔滨更是吃货们的天堂。中华巴洛克街区林立的老字号食客如织，露天的大排档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小吃。可你要问来尔滨一定要吃的美食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来尔滨一定要吃的一定是无论冬夏无论哪一个美食排行榜都独占鳌头的尔滨特色美食锅包肉。闻着酸，吃着甜，外酥里嫩，带点咸。对，这就是吃过的人对锅包肉味道的记忆。
1: 好像咱们东北的锅包肉基本上就是酸甜为主吧，我觉得特别好吃。
2: 酸甜可口呀，然后外酥里嫩呀。
3: 哈尔滨的东西都好，真好吃啊。
4: 每次点餐锅包肉必点，很酥很脆很甜，然后酸甜可口的那种。
1: 咱们哈尔滨的锅包肉那叫一个地道。
0: 在哈尔滨，锅包肉可以说是衡量一家饭店菜品质量以及厨师厨艺高低的不二因素。无论是高档饭店还是市井野摊，无论是地道的铁锅炖杀猪菜还是西餐川菜湘菜清真等特色餐厅，毫不例外的都会将锅包肉当作店里的招牌菜肴。虽然作为传统老菜的锅包肉有着一脉相承的统一做法流程，但是随着人们口味的日益刁钻，老式的锅包肉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我就要带着我的朋友们为大家找寻散落在尔滨各个角落里的各种特色锅包肉。如果说红砖街早市是外地游客打开尔滨的首选第一站，那么师大夜市儿就可以说是体验尔滨宵夜文化的不二之选。我和朋友们的尔滨锅包肉之旅就从这里开始。师大夜市儿因紧邻哈尔滨师范大学而得名，如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常年稳居哈尔滨十大夜市之首。夜市里有500多家店面和摊贩，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林总总的特色小吃。每当夜幕降临，慕名而来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5: 锅包肉，
6: 王哥，
3: 对，
5: 他说了，这叫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
6: 哎呀，大哥，你这话挺狠的。
5: 嗯，
6: 是吧？
5: 来一个小份锅包肉，我们尝尝。我身边这俩朋友都是

0: 专业厨师。
1: 是吗？
0: 啊，
1: 那太好了，欢迎我们。
0: 大哥说太好了，一点没有压力。
2: 对呀、
3: 啊，一会儿成品我看看对不对得起这几个字啊？
1: 行，一会儿给我检验检验。
0: 你做锅包肉做多少年了？
1: 23年，
0: 就做锅包肉啊？
1: 那不是，头14年是每天都做锅包肉，后9年是每天只做锅包肉。
4: 这是十大夜市第一家锅包肉，
3: 是吗？
1: 对，这你尝尝。
3: 一天卖多少份啊，大哥？你这一天？
1: 现在100多份。
0: 那你这要复炸几遍啊？
1: 至少是2遍。
0: 2遍，可以可以。哎，它这颜色可以。
4: 哎，专业的人，
3: 专业的烹汁啊，
4: 对，
0: 可以啊，
3: 可以。他说烹汁儿，
0: 哦。
3: 你这闻闻
1: 啊，稍微缓一缓，
4: 好香是不是？
0: 香啊，
3: 对，
0: 嗯，可以。
4: 这就是饭店的味儿啊。
0: 啊，
4: 这个
0: 好吃啊，大哥，你做这好吃、啊，
1: 真的。不给哈尔滨丢脸吗？
4: 对，
1: 行，那就行。
0: 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肉，真可以。
4: 嗯，真可以。嗯，
1: 而且放一会儿它也不硬，有的锅肉特点就是啥呢？酥但不硬，
3: 它是外焦里嫩。
1: 对、
3: 嗯，
0: 大哥，你这手艺行吗？
1: 行，
0: 怪不得你在这能干9年，那你家回头客也不少吧？
1: 回头客不少，回头客多。
3: 我说大哥，你能承载住这几个字了？
4: 不给哈尔滨丢脸。
1: 好，谢谢。
3: 这锅包肉正宗啊！
1: 从你们口中说的。
0: 因为他俩是专业大厨。
1: 我就当真了。
3: 不是，可以，真的可以。无论它的糊啊、酸甜度啊、
4: 对
3: 颜色呀、啊、
4: 口感
3: 嘛。
0: 其实在这儿啊，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4: 嗯。
0: 就像大哥这样，默默的在一个小小的夜市当中，出一个小摊位，
4: 嗯，
0: 执着一道菜9年。然后他打出这样的标语，说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
4: 嗯，
0: 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哈尔滨人内心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热爱。
4: 对，
3: 对，
0: 我认为锅包肉就应该是这个味儿。
3: 对。
5: 锅包肉的制作过程包括炸制和烹炒两大步骤。为了让食客们能够随时品尝到刚出锅的味道和最佳口感，经营者们都要把备好的里脊肉片进行集中的炸制，待食客来到摊前，再根据食客的需求进行复炸和烹炒。前面的炸制、复炸各种手法几乎大同小异，唯一让自家的味道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烹汁这道工序了。锅包肉烹汁过程相当讲究，先将胡萝卜丝、姜丝、蒜片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肉片，接下来再徐徐淋上糖醋汁，糖醋汁在热锅的作用下迅速分解，升腾起大量锅气，蒸发出浓烈的醋酸味，并一点点进入到里脊肉里，最后放入葱丝和香菜段，再次提香，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超10秒。盛盘之后的锅包肉香味四溢，甜酸清脆。
0: 哇，哎，他这个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0: 对，咱们家这个特别酥。
1: 哎，你看他这个
0: 炸的真挺好。还得保证每一块肉的颜色都得是差不多的，多了是不是它那个火候反而不好掌握？
4: 对，因为你下的火候、油温都不好控制。
0: 嗯，
4: 就这种小的地方，它量大，就它做的真的会非常好，
3: 非常好。他就一天就做这一个，
4: 一天就做这一样啊。
3: 对，
0: 人家这个真叫专攻一道菜，
3: 对，
0: 真的。
4: 你看
3: 来了，
4: 你看握汁儿，握汁儿。
0: 还放热油，
4: 而且你看它是先放汁后放油，
0: 啊，
4: 这样使得它成熟度快，
3: 而且
4: 快速
3: 包住它
4: 热性强，
3: 对，包住它热量。
4: 对，我给你推荐的没有错吧？
0: 嗯，可以呀，
3: 带出味儿过来。
4: 对，
3: 锅包肉吧，就应该吃打鼻子、呛鼻子那种，是吧？
4: 对，
3: 酸度一定要够。
0: 哎，来了，
3: 来了，
4: 开始呛眼了，
3: 这来了，这来了，
4: 我开始呛眼去了，
3: 开始吸不出去了。
4: 对，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下子这个刺激可以啊，
4: 是吧？
3: 可以了，
0: 可以可以，
3: 够度数是吧？
4: 够度
0: 数。扑面而来的醋味
3: 来了，
1: 10秒钟，
4: 好啊，你看，就10秒钟，咱们开始数数啊，
0: 来，大计时，
3: 2、3，
0: 哎呀，
3: 好，
0: 哇，
4: 好好好，
3: 漂亮漂亮漂亮，
4: 漂亮啊，
3: 漂亮。
0: 好，
4: 谢谢，
0: 谢谢，
3: 客
0: 气，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一口上手，
4: 好，
0: 红。

0: 就有点挂浆的那个感觉的，脆脆的，
1: 就是它的脆度比较
0: 焦香的口感，
2: 对对
0: 对对的。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出摊卖锅包肉的？
3: 我们今年干的是第四年。
0: 第四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做锅包肉呢？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夜市觉得挺火的嘛，也想说挣点钱嘛，然后想干点什么，一看就是卖鱿鱼臭豆腐什么都有，想来想去，哎，我自己挺爱吃锅包肉的嘛，我一看这条街也没有，正好我老弟有这个手艺，我俩就正好
1: 就你弟弟，
2: 弟弟啊，
0: 姐弟
3: 专业的厨师啊，
2: 大厨
0: 不错。我知道你为啥领我来这儿了，
1: 对吧？
0: 下次还来啊，
1: 下次还来，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拜
2: 拜，
1: 走，咱们下一家，
2: 走。
4: 如果你觉得师大夜市售卖锅包肉的摊位就这一两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这里不仅能吃到正宗的老式锅包肉，还能吃到各种从锅包肉衍生出来的锅包系列美食，有将糖醋汁替换掉的黄桃锅包肉、山楂锅包肉，还有蓝莓锅包肉、玫瑰锅包肉，还有将里脊肉替换掉的锅包豆腐、锅包鱼肉，可以说在尔滨无所不锅包。接下来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去品尝一下被称为师大夜市五绝之一的锅包鸡柳。
1: 啊，就这个鸡柳
0: 是这家吗？
1: 对，锅包鸡柳。
0: 哎，这一家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1: 店。他家已经好多年了，
0: 他家
1: 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吃。
0: 他家人有点多、啊、
1: 对，这个真的，这个是师大夜市最早的一家，
0: 真的是。
1: 对，
0: 锅包鸡柳来一份。哎，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应了咱们之前说那句话，一切皆可锅包。
1: 对，这个就相当于换了一种食材。
2: 对
1: 啊，但是味道啊、做法啊都不一样，其实。
2: 对，
0: 哎，好呛。它这个酸度出来了。
3: 我的妈呀，
1: 而且你看它那个锅都跟咱们的
2: 那个
1: 铜锅。
2: 铜锅吗？
1: 对，
2: 铜热传热快。
1: 对，它导热快。
2: 对，而且它经常放醋和糖，要铁锅的话出来的酸甜味就不正了。
3: 谢谢。
0: 哇，这个太好了，
1: 这个很香。
5: 一袋两个人，
0: 这个锅包鸡柳真的好吃啊，
2: 很嫩是吧？
0: 嫩
6: 啊，跟咱们正常吃的锅包肉完全不一样。
7: 这个特别好啊，尝尝这个。
2: 很嫩的，
7: 我来。
2: 很嫩，外边酥酥的。
5: 对，干炸的是外酥里嫩，像干炸肉段似的。
1: 对，
5: 锅包肉不够肉味的。
1: 这是抖干粉，你看，就是完全跟咱们水粉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1: 对。
0: 我们觉得你家这好吃。
1: 好吃，
6: 再见。
4: 这场师大夜市的尔滨锅包肉之旅，让我和朋友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是大开眼界，真心的感佩于人们的美食开拓能力。一道锅包肉竟然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琳琅满目，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的。也许这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
0: 哎，你看啊，咱们其实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很多饭店都有锅包肉。
2: 对，
0: 哎，那你们吃没吃过朝鲜族饭馆当中的锅包肉呢？
2: 没有，那有啥不同啊？
0: 有新吃法，
2: 这是不同啊？
0: 不是，
1: 不能。
2: 原料不同。
0: 朝鲜族饭馆当中吃锅包肉是可以拿这个锅包肉蘸着冷面汤一起吃的，你俩吃过吗？
2: 那能吃吗？
1: 能吃吗？
2: 不是，关键它软了，
1: 那没有味儿了。
2: 我说对了，
1: 那能有啥味儿啊？
0: 你俩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走，领俩尝尝去。
1: 闻到了吗？很香啊，
2: 很香啊，
1: 香味
0: 儿啊，第一家店哎，
8: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这些都是现成的小菜，
8: 对我们显族的风味的小前菜。
0: 到了朝鲜族饭馆，必吃的还是冷面，
8: 还是冷面。
0: 那咱们来看看菜谱呗。
1: 好嘞。
0: 有没有锅包肉呢？
8: 有锅包肉，有这儿呢。
0: 啊，在这儿
1: 真的有啊。
8: 必点的。
0: 今天我们就来尝尝朝鲜饭馆的锅包肉是啥味儿的。
2: 我们想见识见识这个，
1: 咱们咋做？
2: 咋做的？
1: 朝鲜人怎么做锅包？
0: 能去吗？
8: 能，可以，没问题。
0: 他俩都大厨，
8: 没问题。
2: 别这么说，
8: 一起去看一眼。
0: 咱们一起去呗，走。
1: 好。真干净啊！
2: 好干净，
1: 真干净是吧？
8: 宝师傅给我们做一盘锅包肉吧。
1: 好。
2: 炸了开始，
8: 对，开始炸了。
1: 温度高啊，还造火，你看多急啊，
2: 很快啊。颜色很棒啊，
0: 太有食欲了。要炒了，
8: 对，炒了。这个醋吧，就是我们鲜族店里边就是主要的那个原料，就是我们冷面呢，还有拌菜呀，
1: 那些咱们
8: 明太鸡丝那里边都有这个醋，对，还有我们 们冷面里边的都用这个醋来煮、嗯、对，
0: 这个为什么是30度啊、哦、我们平时用的不
2: 是
8: 酸度高，
6: 酸度高，
8: 哇，酸度高，有食欲吧，
0: 香啊，
8: 对啊，对啊，
0: 这个真的是好大的醋味儿哦！哎呦，
2: 好香啊！
1: 是不是很香、啊？
2: 嗯，颜色很棒。
0: 哎呀，这个就叫那个什么呛鼻子的味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嗯，就是能不能让他给我做个酸辣味儿的锅包肉，
8: 放点辣白菜的锅包肉啊？
2: 还好，
1: 哎，还好。
8: 我也没做过，我也没吃过。
0: 我跟你讲，
1: 咱都没听说过。
0: 师傅，你以前做过辣白菜锅包肉吗？
9: 也是头一次做，
2: 头一次，
8: 头一次，
2: 我感觉应该是头一次，
1: 一般人都没见过，
8: 没见过，没做过，
1: 对，
2: 太逗了，
8: 你看这辣白菜，哎呀，
0: 他给我切了辣白菜丝儿，啊、嗯，姐姐你对我太好了，
1: 真的对你太好了，
0: 满足了我的这个要求，哎，你说我要到其他的饭店，我说你给我做个辣白菜味的锅包肉，他
8: 人家不带给你做的，
0: 人家被给我打出来。哎，颜色好漂亮啊！
1: 是颜色好看啊！
2: 哎呀，专业打嗝，
1: 真的
8: 专业打嗝的。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创造了一道新菜呀？啊，不错不错，
8: 对，真
0: 颜色好漂亮。
1: 这没准姐姐真成功了，你就到那招牌。
8: 对啊，
0: 可以推出了，可以多多锅包肉，绝对能好吃。姐姐，那咱还差冷面了
8: 啊，马上做，
0: 好，走吧，
2: 走吧。
10: 先压机器，
1: 然后先压了，
10: 对，先压的，然后机器就压，压，你看这不压了呢吗？对，
0: 然后直接就倒
10: 锅里了，
2: 对，
10: 直接就进锅里了啊！
2: 这就一碗呢，
9: 对啊，一碗。
0: 人家是精准控制出面的量，
1: 对
0: 啊。因为如果要是出的多了的话，它在里面煮的时间久了，口感就会受影响了，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这么快就好了？
1: 啊，对啊。小麦特别好熟，
10: 压20年冷面了。
0: 哦，过凉。哎，其实你看，放配菜的过程也很赏心悦目啊。嗯，这个辣酱是灵魂。
2: 灵魂，灵魂。
1: 浇汁儿。
0: 这冷面太有食欲了。哎呀。冷面好不好吃？
6: 好吃，
0: 好吃！哎呦天哪，你想不想尝尝我刚才告诉过你的那个吃法啊？嗯，
1: 我想，
0: 就是要老式锅包肉蘸冷面汤，
1: 是吗？
10: 蘸试试，
0: 咱试呗。
10: 对，
2: 这个仪式感满满的。
1: 这得蘸多长时间呢？
10: 蘸一会儿，蘸着
0: 泡一下就行了。泡的时间久了就会影响这个肉的味道了。嗯，
2: 我原来以为这个。泡一下会软，嗯，但是它炸的已经够火候了之后，轻轻蘸一下还可以，挺酥的，
10: 还是挺酥的，
2: 还是挺酥的，对。嗯
0: 嗯，我刚才不是轻轻蘸一下，我都完全放进去泡了，都没有问题。
2: 你看这口感，
0: 泡的时间不要很久就行。
2: 还很酥，嗯，我想起一个菜，就是咱们中餐里的这个白切鸡嘛，是吧？嗯，它一煮完之后，
1: 过冰水，
2: 过冰水，它的皮更脆。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泡完之后，一爆汁儿，二呢，它更加酥脆了。嗯，
0: 所以你看，高手在民间吧。你看，嗯，隐藏吃法都是那些爱吃的人自己。
10: 对对对对，我们家也以前没有这个锅包肉，可是。有的很多汉族客人就点冷面，
2: 就点锅包肉，
10: 然后就挺稀奇。我们也那次做尝一尝，也确实绝配。
0: 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有收获，
1: 有收获的，
0: 对不对？以后咱们要记住，吃冷面得点啥？
2: 锅包肉。
10: 锅包肉。
0: 吃锅包肉怎么吃？
1: 蘸汤吃。
0: 蘸冷面汤吃。蘸冷面汤吃。大家必须要尝尝我发明这个辣白菜锅包肉。
10: 好，姐姐我也尝一下啊。嗯，
2: 酸甜
0: 辣味，
2: 还有点辣，
10: 有辣白菜的
2: 酸甜辣嘛？辣白菜不是那个辣味不是那么烈，是吧？
1: 对，
2: 很柔那种，
1: 很柔和。
2: 对对对，
1: 还真挺好吃，
9: 可以。嗯，你看我的发明成功了，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10: 好吃。
0: 完后头吃第二块了，
1: 我也吃第二块，
0: 证明我做的不错。
1: 真的，不是你的建议不错，
10: 我做建议不错。
1: 对你只提了个建议，嗯，
0: 姐姐你
10: 可以可以可以
0: 加入你的隐藏菜的，
10: 嗯，可以可真可以。
1: 而且这个
10: 辣白菜啊，
1: 要比正常的配菜好吃。
2: 对，
0: 尝尝我尝尝。
2: 还很脆。
9: 你看辣白菜
2: 脆，
9: 对，颜色都没有了，全都炒到汤里面去了。
2: 对。

0: 还放了30度的那个醋嘛，一碰进去之后，绝了。
1: 吃过了各种口味的锅包肉，也感受到了一道菜完全不同的诸多味觉体验，但总是觉得跟自己小时候的味道不大一样，这不禁勾起了我探索的欲望。究竟这最传统最正宗的锅包肉是怎样的味道，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我决定一探究竟。接下来我就要去拜访一位高人，李宝珠大师，可以说是黑龙江餐饮界的泰斗级人物。年近八旬的李老曾是新中国第一批特级厨师，退休前一直在国宾馆担任主厨，曾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来宾。这个我看是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的。
2: 这个呢，就是说我呢，你在这个里头你找不着我，在最后。
1: 啊、哦，对，您其实就是在后排的位置。
2: 这个
1: 那个时候您多大？
2: 我那时候18、19吧。
1: 19岁，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合影留念。所以就是您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接待，
2: 对对，
1: 是不是？
2: 你看我把古董拿出来了。
1: 哎呀，哇！工作人员证，黑龙江省北方大厦。这是，哎呦，这个时候好年轻啊，29岁，哎呀，50年前了哈。
2: 对呀、
1: 啊。李老师又掏出来一本，又一个小红本本，技术职称证书，黑龙江省服务局印发，但是这个是商务部颁发的饮食服务技术等级标准。你这个是特级，叫红案厨师。
2: 红案厨师。
1: 为什么叫红案啊？
2: 红案吧，就是说我们厨师呢分白案和红案。
1: 啊。
2: 白案呢是做点心、面包什么这个主食的，
1: 我
2: 这
1: 个红案带肉，
2: 红案呢我这是炒菜的。
1: 哦，那年您36岁，1983年12月31日。
2: 你说我那时候才36岁，就得到了商务部颁发的特级啊证书。
1: 所以您看啊，您烹饪大师啊这些头衔，真的都是靠您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
2: 对。
1: 这个必须得念一下，7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二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
2: 对，这次呢也是我在这个给小平同志服务的时候呢，他临走之前啊，完了接见一下。哎，那不是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鼓掌那个，
1: 站那，对不对？有了第二次接待，其实咱还有第三次接待邓小平。
2: 对呀、啊，那三次就握手了。
1: 哎呀，第三次握手了，那咱得看看啊，李老师，这个是8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三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和握手。
2: 哎，
1: 哇，这个时候
2: 你看啊，
1: 好棒！
2: 你看这是第三次接见哈、这个首长那么高的级别哈、他那么和善，那么慈祥，
1: 真的。
2: 你看这个李宝珠的嘴的脸的啥样？
1: 哎，李老师，这个真的是笑得太开了。
2: 不是，我太高兴了。哎，这次这个接待呢，是在这个镜泊湖。邓楠呐、邓普芳啊、还有这两个孩子啊，都参加了。我就给做了锅包肉。邓楠呢，就跟那个小平同志说，他说：“老爷子，你快尝尝，这锅包肉好吃，还酥脆，甜酸可口。”说这两个孩子抢着吃啊。小平同志说：“好吃。”
1: 好吃，那提到了这个锅包肉，今天其实我来找您 也是想学锅包肉。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大师给咱们展示一下？
2: 我完全可以，那没问题。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展示锅包肉。
2: OK，
1: 好吧，走。李大师介绍说，锅包肉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具有纯正东北血统，它其实是一道融合菜系。100多年前的厨艺大师综合了鲁菜的技法和西方人喜好的酸甜口，在京菜焦溜肉片的基础上改良出这道传世名菜锅包肉。
3: 观众朋友们好。
1: 这个其实是学了我们现在李宝珠大师在平时录制视频的时候的一个亮相。
3: 亮相。
1: 那今天咱们也用这个亮相，那不能是光讲你平时就是介绍的这些菜肴了。今天咱们就要了解一下锅包肉。
2: 59年这个北方大厦成立之后呢，他这个吸收了很多烹饪的行家。那时候呢，我的师傅呢就教给我做锅爆肉，锅爆的爆啊，这个口味呢，它是

0: 酸甜啊，这个八字方针呢是酸甜可口，哎，外焦里嫩，哎，过去呢这个菜呢还叫一个名字，
1: 还叫啥名啊？
0: 哎，叫炸烹肉片儿。
1: 炸烹肉片儿，
0: 对，
1: 哎，这名我第一次。
0: 它这个口味呢，跟现在的锅包肉呢有点相似，啊，所以说呢是炸烹肉片的这个演变。啊，后来呢就是锅包肉，
1: 哎，这个绝对能代表咱们哈尔滨的饮食文化了。
0: 对了，
2: 对，
0: 今天呢让我的徒孙儿，根据我的传授，我的宝孙呢他奉献出这锅包肉的手艺。
1: 明白了，他已经尽得您亲传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对了，
1: 那开始吧。
2: 顶刀切大片，
0: 哎，
2: 这叫顶着刀，这纹路啊是顺着的，不塞牙。
1: 对，
2: 你看
0: 到没有？跟筷子啊，
2: 家里都有筷子嘛，一个头是吧？就筷子这么厚就行了啊，那不要切太薄，切太薄口感不好了是吧？
1: 明白了。
2: 哎呦师爷，我记得跟我说过，做这个肉要这个拍一下，
0: 一个是为底味呢能进去，
2: 对，
0: 再一个呢挂糊的时候呢它能融合到肉糊里头，
2: 口感更加松软一点。斜刀45度，
0: 哎，
2: 来一刀，这样炸出来会抻一下让它长一点，但是不能太长，太少我们这烹饪讲究一口要吃掉起码原料的二分之一，是吧？
0: 对，
2: 要太大了这一口得吃三口了，是吧？
1: 明白了。
2: 下锅咱
0: 给它泡泡水，
2: 咱把肉泡水。
1: 哎，为什么要泡水啊？
0: 主要是去掉血水。
2: 对，咱们不讲究美食美色吗？
0: 对，
2: 是不是？首先它的颜色要咱们看着要好看。
0: 现在呢，给它喂喂底口，先搁点盐少许，花椒呢去腥。
1: 就放那么一点啊？
0: 对，这个够。这是胡椒粉啊。
2: 喂十分钟啊，
1: 喂十分钟。
2: 然后我这边有泡好的土豆淀粉啊。我今天是半斤的肉，用150克的土豆淀粉，半斤的凉水去泡它。泡完之后，半个小时后成这种状态啊，水上浮，淀粉下沉。这叫湿淀粉。
0: 它为什么搁马铃薯淀粉呢？也叫土豆淀粉。
2: 对。
0: 马铃薯淀粉。是支链淀粉，不是质量，
2: 啊，
0: 它就在炸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酥和脆和凝合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马铃薯淀粉很主要，你搁其他的淀粉达不到这种效果。
2: 对，
1: 其实今天呢之所以来到这儿来找李宝珠大师，其实想寻找一个我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的时候我姥爷经常给我做锅包肉，
0: 哎呀，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咬上去咔嚓，就那一声，哎呦脆的哟。所以就是在我记忆当中，就是这个锅包肉它就应该是咔嚓一声脆响。我今天想找的就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个我姥爷给我做的锅包肉的那个味道。
0: 今天还得让你吃的咔嚓一下子，
1: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个了。
0: 现在呢把淀粉加进去之后少放一点点水，
2: 一勺水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倒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再加回来？
2: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刚刚那个水是为了泡淀粉的，啊，让那个淀粉形成湿淀粉。
1: 对，现在所以得倒掉是吧？
2: 对，现在又加了一勺水呢，是让把这个淀粉更加稀释，这个让大家吧更好的能在家里啊能学会是吧？
1: 对，
2: 所以说精准一点。
0: 看怎么样？这个淀粉呢和肉呢，它能裹上这个肉，
2: 对，
0: 而且呢均匀的裹上。
2: 还有一个小方法啊，
0: 还有可以搁点油啦。
2: 这个加完油之后啊，在炸制的过程中形成气泡，然后才能达到外焦里嫩。
1: 我的咔嚓声还得需要点油，这个、油
2: 很关键，一勺油，这个油还能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咱们吃那个锅包肉，你看，正常是不带咱们任何这个老抽其他颜色，就是炸出肉片儿，它是黄色的。
1: 对，
2: 这种状态啊，它不要是流得很快，慢慢的往下流啊，装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
0: 好了，
2: 来吧，切配料。
0: 我们炒菜的。讲究的是配料的丝儿对丝儿，片儿对片儿。那么我们今天呢吃锅包肉是片儿，为什么这个配料是丝儿？
2: 对啊，
0: 丝儿呢能够马上跟这个肉呢裹到一起。
1: 其实我觉得它也能起到个点缀的效果。
2: 对，
0: 在中餐的讲叫卡头、彩头、配头。
2: 对，
0: 我们这个切的就是配头
1: 啊，配料配头。这个可得讲一讲了，这我刚才以为是什么韭黄之类的，但我现在发现它是香菜去了叶了，
0: 百叶摘去的梗。
2: 对，这香菜梗也能出现香菜这个味道，
1: 但是为什么不用香菜叶呢？
0: 香菜叶吧，它一加热的时候吧，
2: 对，
0: 它瞅着不规整，这个是中餐的一个标准。
2: 对，
1: 您接触到的国宴当中的每一道菜其实都是这么规整的，
0: 是的，
1: 是不是？
2: 对，

0: 现在兑点碗汁儿，
1: 对
0: 啊，糖和醋的比例，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咱们今天半斤肉来四勺白糖，
0: 哎，九度白醋，
2: 九度白醋，
1: 对，因为这个度数啊，它会直接影响到
0: 决定它的酸度
1: 啊，度数要不够。度数太低了，它酸度达不到。咱锅包肉不讲究打鼻子呛鼻子吗？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
2: 要闻到那个味儿。
1: 四勺，
0: 要想甜，加点盐。
1: 对、嗯，然后咱少来点酱油。
0: 酱油一定要少啊，
2: 一点点。
0: 这个里头呢，坚决不能放多了。
1: 对，
0: 微微的色就可以了啊、嗯。
1: 黄色，微微黄色。
2: 哎呀，好漂亮啊！居然出了琥珀色。
0: 哎呀，好，这家，这形容的这么恰当。大家注意，我们这锅包肉汁里头没有淀粉，这里头如果说搁了淀粉。那很不正宗，而且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那种效果。
1: 多姐剩这点肉啊、嗯、还要剩点这个淀粉是吧、嗯、
0: 对，
1: 咱还能呈现其他种菜
2: 啊，
1: 一个肉段，
0: 它因为跟这个锅包肉那个糊呢
1: 对、嗯、
0: 相似，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肉段呢、嗯、也可以这么抓啊。
1: 对，
2: 咱们现在也别剩食材都给它用了、
1: 啊、先切个肉段吧，
2: 咱们要一菜多吃了哈。
1: 对啊，
2: 家里面你看，
1: 然后小酥肉呢、嗯，小酥肉其实这个肉应该一个顺刀切是吧、
2: 嗯、
1: 但是剩这点肉呢咱们就
2: 还顶刀切，
1: 再顶刀吧、嗯、焦溜肉片呢，其实这个啊你看不够刀，咱中间来一刀行、嗯、厚度吧跟锅包肉差不多，
2: 还能片呢。
1: 对啊，
2: 就是我们绝不浪费任何一块肉、
1: 啊、
2: 我们就把这一块肉肉尽其
1: 用、
2: 嗯、那下面他们仨都是放到这里滚一下吗？
1: 对，都可以用锅包肉这个糊，还是用刚刚那种方法、
0: 啊、还有一个糊就可以，
1: 一个糊都可以啊。
2: 嗯，今天我们要用一种糊一块肉做出四道菜，究竟如何来完成，别眨眼哦。
1: 咱把刚刚这个切这三种形状的肉啊、嗯、依次下锅，
3: 一会儿咱俩还得找呢，哪个是小
1: 酥肉，
3: 哪个是小肉段，
1: 哪个是焦溜肉片。
3: 这个油温的话是跟锅包肉一样的吗？
1: 一样的，180度。
3: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怕炸不好锅包肉的时候，可以先拿这些小的试试，是不是？
1: 可以，
3: 先练练手。
1: 现在咱们肉段炸完了，
3: 这个是
1: 肉段，
3: 肉段
1: 这个
3: 是酥肉，
1: 这个是焦溜肉片。这个肉段其实就咸咸口的、
3: 嗯、
1: 咱们兑个碗汁，盐味糖、
3: 嗯、
1: 是吧，来点酱油、
3: 嗯、
1: 少来点醋是去腥味的、
3: 嗯、
1: 然后来点这个香油、
3: 嗯、
1: 然后来个水淀粉、
3: 嗯、
1: 小酥肉这个可以直接吃了、
3: 嗯、
1: 蘸着这个花椒盐。然后这个焦溜肉片呢，它也是溜嘛，也是兑个碗汁、
3: 嗯、
1: 然后里边是咸甜口味的，咸味在前面啊、
3: 嗯、
1: 甜度也要稍稍大一点。
3: 肉和淀粉相加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淀粉，
1: 对，
3: 淀粉一定要选好。如果你喜欢酥脆口感的话，一定要用土豆淀粉。
1: 淀粉，对，
3: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到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1: 对了，
3: 对吧，
1: 嗯，
3: 所以家常做法您学会了没有？接下来的时间可就是展示厨艺的时间了、嗯、
0: 现在呢这个锅里头的油已经烧了一会儿了啊、嗯、
3: 油温怎么来掌握？
0: 这个油温呢，我在这儿呢教给大家一个筷子，哎，
1: 对，
0: 筷子急速冒小 泡
1: 、哎、
0: 这样就行了。
2: 看到了，
1: 看到了吧，
2: 看到了吧，
0: 这些油温是180，
1: 对，180以上了啊。
3: 好，下肉片，
0: 哎，下的时候呢一定一片一片下，
3: 哎、啊、呀呀呀，
0: 下去之后很快让它浮上来，
3: 哎呀，
0: 互相粘连啊，
3: 好漂亮啊，
1: 证明它的油温达到了啊。
3: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油花，
0: 是吗？
3: 嗯，然后这个肉片迅速就浮起来了，
1: 对，证明它油温够了。
3: 哎呀，
1: 下下去一两秒钟它就上浮，这样呢、啊、一会儿炸出来也不会互相粘连。
0: 第一遍油呢、嗯、算定型，
3: 嗯，
1: 对、
3: 嗯、
1: 现在啊、嗯、我们炸到了2分钟，
3: 嗯，
1: 然后咱把肉捞出来，
3: 嗯，
1: 然后等待它第二次炸、嗯、第二次的油温也是180，
3: 嗯，
1: 然后这样有互相稍微有点互相粘连，不用去动它，
3: 嗯，
1: 一动它漏肉了，一炸
3: 明白了，
1: 肉口感就硬了啊、
3: 嗯、
1: 再下进来，然后改为中火去炸。第二遍不要是大火了，大火容易炸硬，
3: 嗯，
1: 中火去炸，炸2分钟，让它持久酥脆啊，因为、
3: 嗯、
1: 一旦沥完汁之后，
3: 嗯，
1: 它不够酥脆，那口感就没有了，
3: 它一塌了就不好吃了
1: 啊。对啊、嗯、对，
3: 这颜色好漂亮啊，现在可以吃吗？
1: 现在可以了啊。
3: 哎，就是这声，王鹤，
1: 看吃吧。
3: 嗯，啊，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声音。 啊，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那个声音。就是你讲话，你师爷教你这个方法真的是跟我俩用的同一个方法。
1: 我
3: 外壳特别酥脆，
1: 我听到了，
3: 好吃的，咔咔的，
1: 我真的听到了
3: 啊，太香了。好吃啊。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市面上呢有两种说法啊，叫烹汁儿的、握汁儿的，这都是啥意思呢？
0: 这个握汁儿呢是切好锅之后呢，
1: 对，
0: 把汁水呢搁到锅里头熬完了之后再搁主料。
3: 嗯，哎，
0: 烹汁儿呢是切完锅之后呢一边翻勺，
3: 嗯，
0: 一边把这个汁儿呢淋在上去，产生了锅气，
1: 对，
0: 这锅气呢出来的味道更加浓郁啊。
1: 对，
3: 那就是烹汁儿的更好吃呗。
0: 好吃啊，
3: 好吃。那今天我吃的是烹汁儿的。
1: 对。锅里冒青烟了之后，
3: 嗯，
1: 我们把这个来点油啊，少来油，要烧的尽量热一点啊，
3: 嗯，少许油，
1: 还是要快啊，稍等，师爷，来吧，
0: 好，
3: 哎呀，配合默契啊，
0: 哎，
3: 这颜色，哎呦，
1: 现在还是大火啊，
0: 这就是烹汁
3: 啊，
0: 看见没有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哎，一边翻勺一边淋汁，哎，哇，
3: 这个太帅了，
0: 哎。咔哧咔哧的，
3: 哎呀，可以可以，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1: 出锅了啊，
0: 出锅，
3: 太漂亮了，哎，王贺你这真行，
0: 哎，呜，姐，成功，
3: 点评一下李老师，
0: 我要是按我的要求给他打分的话，
3: 嗯，
0: 90分以上。
3: 太漂亮了！哎，你知道吗，王贺？我现在在这看啊，我在想，为什么你在你师爷的监督下，你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菜
1: 啊？
3: 之前你的手艺好像不是这样。
1: 哎，
3: 啊，
1: 对我产生怀疑。
3: 嗯，好吃。
1: 嗯，
3: 烹汁果然名不虚传啊！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2: 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李大师制作的锅包肉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外脆中糯里香，嚼在嘴里满是咯吱咯吱的脆响声，酸甜可口又不腻。
3: 你说这锅包肉放的时间长了，回软了，咱们还能不能救它一救？
0: 只要是烹完汁出了勺，要想再回勺，它不会太酥了。只能热度达到，酥脆程度达不到，
1: 达不到了，对，
3: 明白了，
1: 对，酥脆是一去
0: 不复返了。锅包肉这道菜啊，
3: 嗯，
0: 看似简单又家常，但是操作起来，它特别能考验一个厨师的技术的功底。
2: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包肉的酸甜浓郁、酥脆爽口，造就了人们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味觉记忆。人们在大快朵颐中品味的是百年一道菜的底蕴，更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道。为了这份味道，李宝珠先生不顾年近80的高龄，依然从后厨走到了屏幕前，用时下最流行的方式将自己的厨艺交给更多的网友，也让黑龙江的特色食材和地道美食、黑龙江的味道传遍千家万户。
0: 方法大片
1: 啊，这个也好入口啊。
0: 对了，
1: 回头形状也好看是吧？
0: 对，这颜色稍微浅了点，再加一滴滴，哎，
1: 老抽，
0: 哎，
1: 上上
0: 好嘞，看，
1: 这是西餐，但是来自于北方大厦，我师爷传承下来的，当年国宴上啊，中间这一块啊，
4: 哎，对，
1: 慢慢抽刀，
4: 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1: 马上要开始的时候，师爷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嗯，
4: 这家
1: 行吗？
4: 得开花了，
1: 香不香？
3: 你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日常安排好不好？
0: 好的。
3: 嗯，
0: 我现在呢就是每天呢

0: 上午9点钟录这个短视频，
1: 嗯，
0: 下午呢从这个5点10分，
1: 嗯，
0: 开始直播，
1: 嗯，
0: 直播呢一个是讲菜，另外一个呢是宣传呢多年来在北方大厦接待外宾和内宾呢，
1: 嗯，
0: 大家公认的这个好吃的这些东西，
1: 嗯。
2: 说起做短视频这个事儿，对于李宝珠大师来讲是个新鲜事物，因为他发现在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传统烹饪技法难以得到完整展现，甚至濒临失传。所以当王鹤提议让师爷和他以爷孙组合的形式，以家庭厨房为背景进行拍摄，教大家用国宴的手法做家常菜时，他俩一拍即合。这样既呈现了天伦之乐，又能在网络上展现御膳国宴文化。李宝珠大师说，视频账号的名字之所以叫老饮记，是不想让老派国宴厨艺匠人再隐于世，让大师的御膳国宴技法能在家宴中绽放光芒，让所有人享受美食乐趣，更加热爱生活。
0: 一开始呢，我这个还有点这个其他的想法，
1: 嗯，
0: 因为我的师傅当年教我的时候，
1: 嗯，
0: 他比较保守，
1: 啊，
0: 说有些方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发这个猴头菇啊，
1: 嗯，
0: 很多这些东西啊，
1: 嗯，
0: 都是从宫廷传过来的，
1: 嗯，
0: 而且呢，就说这个东西呢不能外传，
1: 哎呀，秘不外传，
0: 哎，
1: 你看看你们都学到了多少秘密啊，哟，
0: 所以说呢，我就有这种想法呢，不想搞这个，后来呢，王鹤呢再三。就是说鼓励我，督促我，就让我来整，后来我就在我的家就开始播。
2: 一条条烹饪美食的短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不仅征服了观众的胃，也使百姓在家里也能学到宫廷菜和北方国宴菜的技艺。目前为止，老饮记账号已上线近千条视频，全网各个平台累计粉丝数已达700万。
0: 我们从老饮记开播以来呀，我们将近做了1000道菜，
1: 哎呦，
0: 包括中菜、西菜、凉菜、热菜，包括什么酸奶呀，
1: 嗯，
0: 狗阿斯啊，
1: 嗯，
0: 冰棍都是给大家教给大家做了，嗯。
1: 李老师，那您录的第一条短视频录的是什么？什么菜？什么内容？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
1: 嗯，
0: 当时呢做的第一道菜呢叫油请鱼。油请这个方法呢，在家庭里头呢很少去做，
1: 嗯，
0: 因为那个油请呢。请完了之后呢，泼上这个油请的汁儿，
1: 嗯，
0: 啊，它这个鱼呢比较嫩，哎，味透肌理，哎，吃起来呢可口，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教了一个油请鱼，大家是对我们的评价很高，
1: 当然
0: 呢，对我们呢很期待，
1: 嗯，
0: 哎，要出更多的这个菜和视频。嗯，
1: 其实我觉得做菜。首先要看的是人品，
0: 你先说对了，我告诉你，
1: 对吧？
0: 我告诉你说，
1: 嗯，
0: 就是说人品这个呢，作为一个厨师来讲，
1: 嗯，
0: 啊，他这个人品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就是说什么叫孝厨？
1: 孝心的孝，
0: 孝心的孝，啊，叫孝厨。
1: 嗯，
0: 哎，你不单单的是给这个级别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做饭，
1: 嗯，
0: 还是给那一些普通的同事做饭，
1: 嗯，
0: 你只要有这个孝心，
1: 嗯，
0: 哎。做出这个菜，
1: 嗯，
0: 它不糊弄，方方面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
1: 啊，一视同仁。
0: 对，为大家做好菜，
1: 嗯，
0: 让大家吃好饭，
1: 嗯，
0: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身体，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2: 哈尔滨是一座包容的城市，正因为这一点，才诞生了融合菜锅包肉。如今这道菜又融合了不同配料、不同工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味与味道。不管你来自哪里，口味如何，都会有一款适合你的锅包肉在等着你。接下来，喜欢清真菜品的食客们要有口福了，我要带大家去找寻一款清真锅包肉。
3: 需要什么？咱家特色锅包肉，
1: 哎，咱们就来锅包肉。
4: 对，

0: 哇、哦！哎，
1: 这么大份儿，
2: 他们锅包肉好。
3: 哎呀，这
2: 啊，好香！闻闻，
0: 它、
2: 啊、这个味儿就跟咱们的正常的味儿不一样。嗯，有一种牛肉的香味儿。
0: 哎，你说它这是什么口的？
3: 嗯，也是酸甜口。
0: 酸甜口的。
3: 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个真的是像我说的焦香味儿有
2: 吧？对，它很有一股牛肉的一个焦香味、
0: 嗯。而且那牛肉不是很硬啊？
2: 对呀、
0: 啊，牛肉不是很硬。
3: 好吃啊！我特别喜欢看这种肉，就是晶晶亮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看艺术品。
0: 我师爷做那个传统的这个锅包肉，嗯，他那个是猪肉要泡一下，泡一下血水之后呢，它炸出效果没有他这个神红，嗯，就是把黄色
3: 白
0: 肉是白的，是吧？嗯，他这个牛肉吧，它本身就是。它血红蛋白很多、啊，这重泡一下，其实它这个红颜色也是很重的，
3: 就是肉的颜色在这儿呢。嗯、看，
2: 对，
3: 巧克力色，其实是我喜欢吃的，就是焦香的口感也来自于这儿。
2: 对，
0: 所以说猪肉和牛肉它炸出来的颜色还是
2: 还有区别、嗯，而且你看它薄厚啊、嗯，你看咱们牛肉的就一定要薄，
3: 对，
2: 如果厚了就会特别硬，嗯、而且你看它糊挂的也很薄，嗯，
0: 对啊，
3: 焦香酥脆是牛肉锅包肉的特点。
2: 对，从饭店到市集，对吧？到夜市，
0: 到夜市
2: 啊，然后从夜市又吃到清真，
0: 对，
3: 最重要的是还有李宝珠大师亲自指导教学的，真的是老式锅包肉。找到了我儿时的味道，
0: 嗯，传统味道，
3: 这个就不一样了。
4: 一道锅包肉包尽所有，就像这个城市的传统与风格，它兼容东西方文化之美，接纳着四面八方的来客，将最可口的美食、万种的风情奉献给远道而来的你。还在等什么？来尔滨吧，赏美景，品美食，彻底的清爽一下。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7: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8: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5: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2: 大家好，我是文双。
13: 我叫张随梦。
1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1: 58。
10: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7: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叫姐姐啊，
7: 叫姐姐。
11: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7: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7: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1: 是。
1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1: 好啊！
1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 使头发白转黑。
1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

0: 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0: 50来岁，
1: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0: 嗯，
1: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0: 嗯，
1: 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
0: 嗯，
1: 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哦，益肾乌发，
1: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啊。
1: 原来的时候，
0: 70%
1: 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啊，这个没问题。
0: 哎，
1: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0: 哦，
1: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0: 哦，
1: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哦，
1: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她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上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

0: 给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效果很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啊，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部分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 在这里边一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

0: 一经挽回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啊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
5: 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6: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

0: 条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我不管你知道我做了什么，我也不想猜你做了什么。总之，刚才在冯科长面前说的话，以后就是我们统一的回答。
1: 明白。

0: 对不住啊，哥真以为是你干的。今天我算是彻底了解你了，够意思。千万别这么说，你也帮过我不少忙。再说了，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你带走呢？女学生归女学生，共党归共党，这条还是有分寸的。
1: 哥跟你说句实话呀，我们一家老少六口人就指着我们这点薪水呢。我要是进去了，审查我都不怕，问心无愧。 这家人怎么活啊？今天幸亏有你，帮我说服了那个姓冯的。但是，咱们军统内一定有共党，不然不会冒险把人救出来。问题是谁，而且不止一个。是，
0: 共产党确实挺厉害。
1: 没想到连我们这里边都有共产党，这鬼地方真的是得处处小心。我冤枉了你，你不但不记仇，还一起帮我，咱哥俩以后就是亲兄弟了。
0: 行，亲兄弟。

0: 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什么我能帮得到你的，你尽管开口。
1: 你是个好人啊，以后一定成大事。
2: 赵长官，刚才呀，真的是把我吓坏了。要不是冯科长检查他仔细，那我跳进黄河里我也洗不清了。这些共产党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那转眼的，这人就给救走了。
0: 他们是会隐身术啊，还是会腾云驾雾？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他们有可能只是趁着你上厕所或者是中间离开的时候去救的人。
2: 我没离开啊，我一直在值班室值班，而且中间我还在审讯室门口转了两圈呢。
3: 你中间还去过审讯室两回，
4: 对呀。啊，那共产党还真是挺厉害，神出鬼没的。
3: 哎，先生，坐滑竿吗？哎，
4: 我们抬您回家。
3: 哎，行行好啊，我们这一天没揽着活了，回家呀还得花钱买米呢。
4: 你们两个愿不愿意跟我去接一个病人？行了，把轿子放这儿就行了。
3: 好，
4: 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我进去把病人给接出来。
3: 好，好，好。
4: 还有，如果见到穿得像我一样衣服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们搭话，什么都别说。
3: 好，好，好。

0: 谁呀？这么晚了？
1: 啊，是我，赵云飞。今天下班的时候，不知道谁把沈毒组的门给锁上了，回来取个钥匙。有一批报告，陈组长让我赶紧做出来。
0: 那行，拿吧。

0: 白天我们见过面，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是来救你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机会就这么一次，你走不走？

0: 这是给你准备的衣服，一会儿换上。来，我一会儿只能送你到侧门，回头你得自己出去。那是一个内部员工上下班的通道，你穿着制服那些岗哨不会拦着你的。出了大门之后啊，你在附近找一个地方等着我汇合。
1: 好的。

0: 这道门一开，赵云飞跨出了背叛党国的第一步。他知道自己应该站在正确的一边，他已经做出选择，这条通往信仰的路将会充满怎样的艰难和曲折，血与火的洗礼。
1: 来，你要去的地方远吗？要是太远的话，我给他们的钱可能不够，我身上也没多余的钱了。
2: 放心吧，不会太远的。
1: 好，对了，这个东西给你。不管你是不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都会找到你们的，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谢谢。
1: 送他走吧，
3: 慢点。
2: 走了。

0: 哎，王大力同志，你好，李明同志，辛苦你们了。
1: 劳动同志，算盘收了，让你啊先在这里好好养伤。
0: 好，那你们就赶紧回吧。啊，对了，告诉算盘，虽然这次敌人缴获咱们部分宣传品，但是啊，大部分已经通过船运进入了重庆。明天呢，我就会联系船老板，让他们送到咱们联络处。这次啊，咱们的宣传品作用啊可大了，就连这国民党军官都倾向咱们的。
1: 您说的是刚刚那个救你的姓赵的吧？
0: 啊，就是算盘啊，一直在观察他，考验他，上次啊，他就救了一个进步的女学生，没想到这次他能冒这么大的风险把你给救出来。这个人啊，将来肯定是块好钢。哦，对了，把这个交给算盘，这个年轻人啊，肯定会遇到麻烦的。哎，行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我走。
2: 这次石佩英的莫名受伤，我要做出深刻检讨。
3: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是迪特太猖狂，竟然敢在我们鼻子底下动手。

0: 不过这也更加证实，隐藏在暗处的敌特，在杀人灭口。
1: 这也能说明，石培英一定是掌握了他们某些机密的情报，而且他也一定知道其他红狐的身份。
2: 不错，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0: 我和同志们准备了各种预案，以便引蛇出洞。同时呢，我们会创造更好的条件，争取李金平反正。
1: 注意策略，一定要不骄不躁，水到渠成。
0: 明白。

林，我有很多心里话想要跟你讲，我知道你现在听不到，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听到的。其实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认定你了。 我想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原本以为自己的人，对你下了毒手。像这样的一群人，我们还要跟他们站在一起吗？想一想，我都觉得不寒而栗。

包中彻底揭发这些万恶的狗特。

0: 科长，找我有事儿？
1: 没什么事儿，
0: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0: 金婷，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

0: 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吗？这个空档就是穿的咱们的制服大摇大摆走出去的。我在军统里面干了这么多年，头一次出这样的事儿，怎么解释？
1: 是属下无能，但是这件事调查来调查去跟刘家俊真的没什么关系。不过，关于那个赵大公子和陈大小姐，属下是听过一些传闻。
0: 什么传闻？
1: 传闻说。
0: 他们俩现在是恋爱关系，昨天在他们俩回来加班之前，在圆圆舞厅里边，他们还吵起来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恋爱的话，倒是挺好的。总比
1: 有问题的好。
0: 此话怎讲？昨天晚上档案室有人问过了，
1: 那您怀疑是陈玉婷？
0: 我跟他的养父陈怀恩的渊源你是知道的，玉婷性子比较倔，我怕他想不开。 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给自己惹祸上身。
1: 叶局长，您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0: 哎，行了，这件事情先查到这儿吧。毛副局长那边我会向他去负荆请罪，你要在下面找一个人来顶这件事情。
1: 这制服跟那个马大头根本就脱不了干系，
0: 自己看着办，查就行了。但是记住一点，这个人不要再出现就可以了，明白吗？
1: 明白。您不会再看见。

0: 李金平，我看你最近愁眉不展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没什么心事。
1: 李金平，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你应该明白，我们的革命目的，是为了坚贞不屈的信仰，光明正大的信仰，永不磨灭的信仰，你说对吗？

0: 金医生，他怎么样了？
1: 总的状况呢，在不断的好转，很有可能这几天就会醒过来。

0: 我们赶紧抬出来，坐。
1: 什么情况？这是值班医生季敏，发现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一把匕首刺入了后背，还有站岗的两名战士也不见了。
2: 平。

0: 小刘，老黄，
1: 你们两个负责清查档案，把调查的结果送到这儿来。
2: 是。
1: 小马、小黄，你们两个去做外围调查，每天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3: 是。是。
0: 金平，金平，这次石培英出事儿，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4: 你们派去保护石培英的战士也遇害了，这个账我知道该找谁来算。
0: 那你就把他们说出来，我们一起找他们算账。
4: 科长，这些年在革命阵营受的教育，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形势。我坚决弃暗投明。我本来想劝石培英一起投诚的，她是我的未婚妻，也一定会听我的。但是没想到，军统的特务提前下手了。
0: 你这算是竹筒倒豆子，全懂了。我实话告诉你，其实你的情况我们早就都掌握了，我们就是在等，在等你自己主动交代出来。
4: 我一定会把我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并且配合组织抓获其他的潜伏特务。
0: 你们那一期到达延安的还有什么人？
4: 我和红湖九号石培英一起到的延安。我是一电员，他是报务员，我们俩是一个小组的。
0: 国民党军统派你们来的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4: 派我们来就是为了长期潜伏，不断打出高层，有任务的时候红湖24号就会通知我们。
5: 这段时间延安周边潜伏的国民党电台全都实施了无线电静默，我们的线索断了，你能帮我们吗？
4: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搜查。这次我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巨大差异。在重庆的时候，我就看到国民党抓获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先是严刑拷打，不屈服就拉出去杀害，宁肯错杀3000也不会放过一个人。但是这些年我跟着你们也抓获了不少的国民党潜伏特务，你们不但不用刑，有病了还给治病。除了对极个别性质恶劣的严惩之外，对一般的潜伏特务你们都悉心教育，努力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
0: 好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只要你能够真心诚意的与我们合作，经得住组织上对你的考验，革命阵营永远欢迎。
4: 科长，我发誓我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配合你们抓捕在延安的潜伏特务。
6: 那他有没有说红湖24号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
7: 根据李金平的交代，他们之前根本没有见过面，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红湖24号在哪个部门。
6: 那他们怎么联系？
7: 李金平和石培英到延安以后在军政大学学习，毕业以后李金平被分配到了保安部门，而石培英留校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指令。
6: 这个红湖组在延安潜伏得够深的，加强戒备，同时争取对李金平的教育和反政工作。
7: 是。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为形势所迫签署停战令。1946年1月13日，由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这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前最后争取和平的机会。

0: 去，首长，有情报。还没有。为什么不高兴啊？我们不是来执行三方军条的吗？那为什么白天晚上都有特务盯着咱们呀？
1: 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从19岁参加革命，只要是在敌占区，身后不是盯梢的，就是追捕的。现在回到了延安。
2: 没有盯梢的反而不习惯了。
3: 首长，现在特务太多了，就拿咱们山庄的服务员来说，每天都鬼鬼祟祟的跟着我。
4: 特务多有什么了不起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好合他们练一练智慧和斗争技巧。
5: 首长，我
2: 行了，快去看看有没有电报。
5: 好，
2: 我都交代好了，您放心吧。
3: 司令，咱们军火库的美国装备。
2: 被撞车运走了，动我的装备，竟然连招呼都不打！
3: 司令，您别生气。
6: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你干嘛又上这么大火呀？你小心自己的身子嘛！司令，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形，国防部直接下的令，不光是咱们的重武器，其他部队的重武器也都集中起来准备运走。
6: 行了，
2: 接下来听说他们还要抽调各地的精锐到各战区去。
7: 刚才我回来的路上也看到很多车辆都朝着码头去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刚打完小日本，这才休整几天就要被调动起来去打自己人。你们不要说说，我这城防部队就这点兵、这点破武器，让我怎么守城啊？
8: 哎呀，我觉着呀，你说这武器兵员被抽调走。
2: 你也不用上这么大火，你说重庆这个地方，那当年抗战的时候，日本人都打不进来，他共军能有多大力量啊？夫人说的是，共军以前是小米加步枪，就算现在缴了些装备，补足了兵员，那也没法跟咱们国军的美国装备相比。
6: 司令，依我看，蒋委员长调重兵，就是想用优势兵力来消灭共党的军队，可咱们这是大后方。

0: 离那还远着呢，应该不会有什么战事。明明现在已经军事协调停战了，老头子就那么迫不及待，大动干戈呀！共军的兵力跟国军的兵力怎么比呀？怎么能经得起集中打击呢？大家何必同胞相残？
1: 刘飞，家俊兄。
2: 上次的事儿啊，真的是特别感激你。可惜现在有一肚子话想跟你好好说说。怎么样？有时间吗？
3: 我请客，正好坐车吧。
1: 走。
2: 跟人跳舞有什么劲呢？
3: 有劲，特别有劲。
2: 哟，妮娜，你最近不约赵云飞跳舞了？
3: 不约了，我觉得他啊，对我没那个意思。
4: <笑>哎，一看你就是总来呀！啊，呀，
5: 云飞啊，带新朋友来了。
4: 对，他就是刘家俊长官。
5: 哎，
1: 都是朋友，别那么生分了。刘家俊，
5: 这次见面叫我琳达就好了。哎，来吧，这边请。来，这边坐。
1: 家俊兄，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哎，
5: 服务员，
1: 一瓶白兰地。身边的人都说我是一干脏活的，抓过来受审的，非死即伤，没几个能活着出来的。 别说大学生，老人小孩都不放过。经常做梦都是那些血淋淋的脸看着，没办法。这个世界不是除了好人就是坏人的，活在中间的人最痛苦。干了这工作，就脱不了关系，知道的太多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我理解家俊兄的难处，但你放了那个女大学生，说明你还是留有恻隐之心的吧？算是否人情。
6: 不怕你笑话，之前干的都是刑讯逼供的活，但是今天真的到自己头上了，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你说这些共产党意志力怎么就这么坚定啊？
4: 怎么打都不中，宁愿死，也要保护共产党。为什么呀？可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我在神都组看到的，他们要打翻这个旧的社会，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1: 他们也不知道新世界是什么样，但是他们愿意为之付出他们的生命。新世界，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国统区不就是他们他妈说的旧世界吗？别冲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冲动，家俊兄。没事，没事，哎。
6: 现在的国统区，百姓叫苦连天，动不动就征兵征粮。政府在干嘛？
1: 抓共党，这共党抓得完吗？抓一个就会有十个加入共产党，抓不完，你也抓呀。我们现在好了，我们国军没有人了，都跑那边去了。我们现在就是光杆司令。 孤家寡人了，现在共党无处不在，可能就在这个歌舞厅，
4: 可能就在我们局子里，也可能就与我擦肩而过。
1: 给你叫个车夫。
0: 来。

0: 有什么话不能在里面说啊？我告诉你，共党经常利用这种场所发展关系、交接情报。你说这个舞厅是共产党的据点，你是不是想多了呀？琳达她就是一个舞厅的老板，她怎么会跟共产党有关系呢？
1: 爱信不信，我今天来就要告诉你，刘家军那值班的马大头消失了，其实呢，是被带走了。
0: 整件事情不是什么都没查出来吗？
1: 就是他消失，才不至于丢了军统的面子。
0: 军统的面子，为了一个面子，就这么了结一件事情啊？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做什么蠢事儿，我都管不着。我呢，还有我自己要查的事儿，但是你必须继续给我做掩护，否则的话，你就跟那个马大头一起作伴去。
1: 行，就是打个掩护是吧？那就这样，我们约会吧。每周一起看看电影，跳跳舞。但是啊，其他的时间我们各自忙各自的，谁也不能管谁。
0: 只是约会？
1: 是啊，不然呢？
0: 行，那就约会。反正呢，我也不会对你动感情。
2: 臭武官，这生意是越做越红火了啊！
3: 不，您服啊！等一下啊，要点什么？还是断不了烟，老牌子来一包。
2: 老牌子来一包。
3: 走，
2: 慢走。
4: 赵云飞，
2: 啊，小启，
4: 上班啊？
2: 咱们好久都没一起打球了，改天约一场。
4: 行啊。
5: 约打球，好，那改天约。我先走了。哎，王老板，哟，董管家，您不用说了，
6: 我知道，肯定是买酒。我跟您说啊，今天正好进了两坛烧酒，5年陈酿十里飘香啊，怎么样？
5: 来两瓶，
6: 王老板的话我肯定信得过呀。来两瓶啊，
5: 我跟您说，这酒其实我都给您备好了。哎呦，
6: 真是周到啊！不过啊，说句实话，您家的酒真是好喝。
5: 谢谢谢谢，老家钱，老家钱，对您不敢涨价。
6: 那行，王老板您忙着，
5: 慢走。
6: 哎哎，
7: 哎呀，哎呀，哎，玲玲没事吧？
5: 玲玲。
7: 以后走路小心点啊！知道了。
5: 行，去玩吧。
7: 你玩去吧。嗯。
5: 吴嫂啊，不好意思，孩子太淘，到处跑，又撞着你了。
7: 小孩子嘛，多跑跑有好处的。哎，
5: 是是是是是。
7: 哎，王老板，
5: 哦，
7: 这是我们家太太写的单子，你给我出货啊。
5: 好，朱子，来，备货。
7: 王老板，这钱你点点，看够不够？
5: 不用看，肯定对。
7: 我不识字，你可别给我缺了什么，今天客人多，什么都不能缺。来，这次。吴嫂啊，哎，这几年您在我这儿买东西，您说我什么时候少给过您？是，那倒是，您从来都没出过错。
5: 主要是啊，高司令府上大大小小都在照顾闭店的生意，我是从心里感激呀。
7: 您还是谢谢您自己吧，王老板。 您做生意啊，从来都不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还是要谢谢自己。

0: 谢谢，好了，哎，给我吧，送过去啊。没事没事，我自己拿吧。
1: 没事，住呢，送到府上啊。
2: 没事，哎，吴嫂。哦，对了，王老板，明天你给我准备点盐，那种颗粒越大越好的。
0: 大粒盐。
1: 对，
0: 那您是要腌腊肉啊？
1: 吴嫂真是太勤快了。
0: 走了啊。
1: 好，
2: 哎，
1: 明天您来取盐。
2: 哎，好嘞，
1: 慢走，我送你去。
2: 哎，
1: 去吧，
2: 哎。
3: 没事，吴嫂，你赶紧去忙啊！我走了。行，吴嫂子，您慢点。
4: 哎，好嘞。
3: 哎，上头下司命令了，确保军火安全，跟我去军火库。七叔传来指示，要尽快搜集蒋介石大量运送兵员、武器。 后勤物资等情报，同时要把时间、运送方向都要弄清楚，越快越好。
4: 明白。
3: 这是您要的烟，慢走。
5: 叔叔。

0: 全都下车，走，快点，走，走，跟上，快点，好。据各方情报，共党分子要在这里捣乱，你们要打击12分精神，不能让他们得逞。
1: 是，
0: 弟兄们辛苦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说你，快点！之前必须把这个运出去，耽误了时间，老子毙了你们！快点，快点，快点，动作给我麻利点！
1: 快点！来，我先休息会儿，我马上干活去。
2: 科长，
1: 爸，这么危险的地儿，你怎么来了？
2: 你也知道这危险，谁让你来的？
1: 我已经摸清大致的数量，您再给我，我
2: 这是胡闹。马上撤离，
1: 那
2: 就是你们。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0: 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嗯，还特别显老。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1: 叫姐姐，
0: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这个益肾乌发。
2: 益肾乌发，
4: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 里边啊

0: 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

0: 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吧，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我休息会儿，我马上干活去。科长，
1: 爸，这么危险的地儿，你怎么来了？
0: 你也知道这危险，谁让你来的？
2: 我已经摸清大事的数量，您再给我，我这是胡弄。
0: 马上撤离，
1: 那
0: 这是你的。
1: 是，
0: 等一下。
3: 你出不去了，从那边走。不，那您呢？快点！哎呀，
4: 站住！你过来！
3: 长官，
4: 干什么的？怎么到这里面来了？我是来提货的。 我找不着仓库了，等一下我拿一下啊。您看看，这是我的提货单，但是我死活就找不到这个仓库在哪儿。
3: 货单号都被撕了，瞎呀！
4: 这问题不是我撕的呀，这到我手里这个提货单就是这样的了。吵吵
3: 什么呢？
4: 长官，我是来提货的，这是我的提货单。
3: 他说这货单号没有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搜一下，
4: 拿个这么个破单的就提货，提什么货呀？带回去。
3: 哎，
4: 长官，长官，长官，
0: 别动！
3: 我不动，不动。
4: 长官，这不是破纸，这是孔二小姐的货呀。谁呀？孔二小姐呀？
3: 孔二小姐可是江委院长夫人的亲外甥女，那可是拿军舰走私货的，再惹不起啊！
0: 我知道，
3: 孔二小姐的货在那边，到这边溜达什么？赶紧走，
0: 那边，那边。
3: 哦哦哦哦哦！
0: 赶紧，
4: 谢谢，谢谢长官，谢谢谢谢。我这边。

0: 疼吗？
1: 疼，活该。
0: 赵道柱同志，我今天要严肃地批评你。
2: 你以为你还在咱们的侦察科啊？
3: 组织既然已经安排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获取情报，我们就应该相信自己的同志。还有，
0: 这是秘密战线上无声的战斗，我们越沉着冷静，就越能在关键时候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绝不允许做无意义的牺牲，明白吗？
1: 是，科长，我错了，我检讨。
0: 说吧。
1: 说啥？
0: 你说什么？你混进去半天，一点收获没有吗？
1: 哎呦。

0: 我往西湖场一进去，就发现了一溜坦克。我仔细一数，整整50辆，全部运往沈阳。我要马上到东货场去，正好赶上他们拉了一车苦力。我呲溜一下就钻进去了。我仔细一数啊，他们搬出去的和还没有搬出去的，一共有3800箱机枪子弹，还有1200箱炮弹。
1: 但是，枪支没在仓库存放。
0: 可以啊，侦察能力有进步。这四平的战争已经打响了，我这早一天拿到情报，哎呀，我是真着急啊！再说了，
2: 给您这个英雄侦察科长
0: 当了3年通讯兵，我还没这点精神劲儿啊！
2: 胖，你还喘上了你，你就给我站起来，
0: 继续进吧。
3: 一杯咖啡，谢谢。
4: 你好，你的咖啡，
3: 谢谢。

0: 小丫头穿着件大一号的旗袍，明明就是个学生妹，跑到我这舞厅里来鬼混，经过我同意了吗？
1: 你误会了，我是来跳舞的。
0: 你的舞伴呢？
2: 你觉得我来做他的舞伴怎么样？
0: 云飞，你别闹了。服务员，
3: 老板，
0: 把这位小姐请出去，让门卫好好瞧瞧，以后啊再也不要让她进来。
1: 我还不稀罕来你这儿呢。
2: 琳达，不是说来者是客吗？今天怎么脾气那么大？
0: 我这可是为了她好，我都观察她好几天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女学生跑到这个地方来混，这能是她的归宿吗？
2: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菩萨心肠。不过你说的对，她确实不属于这儿。

侯宝生拍下的是国民党军队将美式装备运往各个战区的具体计划，这些调配计划将足以让我方判断国民党军队将在哪里囤积重兵，又最有可能在何处发起进攻。他已经做到足够小心谨慎，却没有意识到一场事先预备好的阴谋正在向他逼近。

0: 张科长，
1: 怎么了？你也加班？
2: 啊，是。现在局势比较紧张，我这儿调了一些货物，到现在还没到。
1: 你别说呢，我管的这些军需品啊最杂，还好都齐了，马上就能运出去。
2: 那就好。侯兄这办事效率还挺高嘛。
1: 你们主要是油料有些困难，送油的那些车队经常出问题。
2: 侯兄对我这还挺了解嘛。是啊，这油料本来就是个难题，再加上这次运送的量它又非常大，所以这个指标下去之后啊，这有些单位啊他就是不愿意给，拖拖拉拉的到现在啊，这才调来不到20000吨。
1: 那还差多少啊？
2: 还差很多呢。
1: 你别着急，慢慢等吧。张科长
2: 啊，
1: 忙了这半天，要不咱俩喝两口吧，刚刚好。我家里啊还刚烧过来一瓶自酿的酒，很柔啊，尝尝呗。
2: 这个上班那不好吧？
1: 这不是上班的时间，这是加班的时间，我们少来一点吧。
2: 少来点
1: 啊！
2: 我现在去把办公室的门给它锁上，等我啊，你少喝点。
3: 卖花了，卖花了，先生，买束花吗？
4: 就这个吧。
3: 这个好看，
5: 那就要这个吧，挺香的啊。
3: 先生买花吗？
4: 给我来一朵。
3: 谢谢。卖花啦！
4: 多好的一朵玫瑰花，可惜了。
6: 记住了，永远都不要从后面袭击我。
4: 记忆深刻，记住了。
6: 走吧，进去跳舞。
2: 侯兄
1: 啊，
2: 久等了。
1: 没有，还好。
2: 一闻这个味儿啊，特别纯正。
1: 现在啊，是我们正式加班的时间。第一杯，干了，
2: 干。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酒了，
1: 很柔吧？
2: 你说我拿这么一大缸子不太好吧？
0: 张科长啊，
1: 会喝酒的人，能喝酒的人，都是最实在的人。我就喜欢这个实在的劲儿。来，再来。柔对吧？
2: 不瞒你说，最近老师四处打电话骂娘，这任务完不成啊，上面总是催也催，弄得我一肚子火，没地儿撒。
0: 张科长，我不是在骂你，但是你们的部门啊，确实经常出很多问题。
2: 今儿啊，咱们不谈工作，就喝酒，
1: 再来喝。干了，
2: 干
1: 了！我再开一瓶吧。
7: 不行了。

0: 张科长，来，
1: 一、二、三，起！哇，哎，有点重啊，先歇一会儿。

0: 快点！快点！
1: 陈子，没看到，没看到，看我干嘛？
0: 看我能看出人来吗？
1: 找去，
2: 给我走，快！
1: 那边。

0: 队长，
1: 。
2: 你谁呀？
0: 带老板钦点，来行动队的汉训班成员，曹顺。
3: 行动队副长。副队长？
4: 副队长不是你吗？
3: 就他妈你话多。
2: 知道了，先回局里吧，快抓逃犯去。
5: 队长这边。
6: 为什么你的心思永远都那么变幻莫测的，我还猜不透呢？
7: 因为我们不是同一类人啊，当然猜不透。来接头的吗？
6: 什么接头啊？
7: 不是你这个多好，可以把自己搭进去。

0: 哎，不是，你不是能跑吗？你能跑，我行动队抓捕啊！
1: 等你把刑用完了，不扒你三层皮，老子到时候跟你姓。走。

0: 不错嘛，来我行动队第一天，就立功了，啊！不愧为是戴老板举荐的人啊！
1: 马队长过奖了，我曹顺这条命都是戴局长给的，理当敬重。
0: 我看这写着，你的逃跑经历很传奇啊，
1: 不过是尽力而为，保命罢了。
2: 下来，下来，快点，走，走，快，快，快，站好！
3: 你们都是些杀人放火的死刑犯，今天就给你们个逃生的机会，一会儿只要我喊跑，他们就会追上来开枪，你们就给我玩命跑！只要穿过这片小树林，你们就能活命。准备。

0: 怎么回事儿？想去看看。放了他。既然他有本事从枪口下面逃命，就要遵守承诺，还他自由。
1: 长官，我可以走吗？
0: 当然，你现在自由了，想去哪儿去哪儿。哎，等等。
1: 长官如果反悔的话，麻烦给个痛快吧。我就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看你这身手，犯了什么事儿闹上人命官司啊？我叫曹顺，是个打猎的，去年秋天进山，追一只 豹子， 追了10多天才打到。后来来了个小子，带了一帮人，非说那豹子是他的，上来就揍我，最后拉拉扯扯，枪走火就。
0: 副县长的大公子算个屁啊！你可以进山追豹子，看来你的追踪有一套啊！愿不愿意为我们军统做事啊？
2: 好，年轻人，我要给你请功，你抓住了。

0: 一个在国军内部隐藏很深的共党分子，他不仅混进了军统特训班，还他妈混成了模范队员。
1: 我曹顺一定不会辜负戴局长。
0: 戴老板就是推荐你的人。你在我这一切的升迁荣辱，都得我马武说了算。啊，年轻人，好好干。
1: 谢谢长官。
2: 张嘴闭嘴，戴老板，狗仗人势。他算个什么东西？嘘，观察观察再说。
3: 吃饭去啊？
2: 难怪不让我们游行，原来呀，想不到他是这种人。
3: 我是哪种人？
4: 都被带到军统了，还能像没事人一样的出来？有人看到你去圆圆舞厅了，那可是地痞流氓和部队军官常去的地儿。亏他当时还说什么所谓的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哼，咱们走，让他自己在这儿演。
5: 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
1: 就是还能干出这种事，真是。
6: 许多不寻常的细节让沈杰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要赶去圆圆舞厅，用那里的电话联系侯宝生，叮嘱他务必更加小心。他加快脚步，默默祈愿侯宝生能平安取得军需调配计划。他不知道自己还来不来得及打通这个电话。服务员。
7: 把这位小姐请出去。
6: 担心联系的原则下，沈杰并不知道琳达也是自己人。可琳达却早已看到沈杰身后跟着的特务。
4: 我是来消费的。
6: 圆圆舞厅作为一个重要的联络点，他不能看着沈杰在这里暴露，引发一系列的麻烦。摆出一副老板娘的架势，赶走涉世未深混迹舞厅的女学生，谁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吧。
8: 姐，你好。坐，这戒掉都完事儿了，还怕我这闲逛？不怕吃官司？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9: 什么意思啊？不闹当兄弟，酒也喝了，话也聊了，赔什么礼，道什么歉啊？
8: 家俊兄，你有一家子的担子要承着，不容易。
9: 你如果不收的话，才是不把我当兄弟。
10: 云飞，我知道你有事找我，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的。我家俊能帮的一定帮你。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11: 就是昨天晚上我在舞厅，又看到我们局里抓了一个人。
10: 这事儿，你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听歌去，别掺和。
9: 自从咱们这出了事以后，我这就挂了号，再有什么要犯也不往这领了。现在都是行动队自抓自审，说白了，没几天我也得被调走。是我连累你了。
10: 嗨，反正老子也不想干了，调走就调走呗。我就是担心你，你一个人在这儿，一定要长点记性，别看，别听，别问。我不想你出。

0: 是，我马上派人去。
1: 叶局长放心，这回一定让他开口。叶局长再见。
0: 戴老板怎么想的呢？从美国进口了3台测谎仪，培训了2个麻醉师，那也好啊。以后不用我们费力了，对吧？你去局里把设备拿过来。
2: 这美国的仪器真这么厉害？土包子！但是咱们用顺手这些老家伙，什么钳子钩子的也不能扔啊！
3: 没准这洋玩意儿不好使，还得用咱那些。
4: 您让他们去。

0: 怎么了？
1: 那个装没交，他扣着那批设备不给。
0: 凭什么呀？
1: 人家不单不给，还用外国话骂咱们。骂什么我听不懂啊，我也不会学。反正我出来的时候，他手下有个懂外国话的小子告诉我，大概意思是说，你们行动队就是一帮草包、酒囊饭袋。那批设备要是给了你们，那就是极大的浪费。

0: 美女，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
0: 我那套美国设备为什么不给我？
1: 给你，你们会用吗？
0: 你管我会不会用呢？
1: 马队长，你别跑我这儿来扎我。
2: 秘密电台你找到了吗？
0: 我没找到，东西多了。
3: 再磨一叠漆。
0: 你再说一遍试试。
3: 给他。
0: 叶区长给的东西你也敢抢是吧？
3: 那叶区长压我。
0: 我不拿叶区长压你，不就是抢东西吗？咱们两个可火并一下，您就知道电台归谁了。
2: 我可以给你们用，但是我担心你们连开关都找不着。
0: 算你还识相。
4: 你干嘛呀？
5: 看什么看啊？上车啊！
4: 去哪儿啊？
5: 约会。
4: 你说什么？
5: 约会。

0: 这全是洋马子，这也不认识。
1: 正常啊，你都看得明白了，要技术科干嘛？
0: 真会使吗？别给捣鼓坏了。
2: 我们进口的这台仪器啊，那可是美国最先进的。
3: 小帅，去把侯宝成带过来。
4: 开门。走吧，
5: 侯科长。
6: 算你跑得快，你抓到我，领导赏了吧？
4: 赏不赏，我根本就不在乎。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最好给我招了。除了少让你挨皮肉之苦之外，美国进口的仪器，只要你敢说谎，立刻就能测出来。
6: 好啊，我倒是想试试它是个什么玩意儿。
4: 那你很幸运，你是第一个尝试这个东西的人。跟我走。

0: 马队长，现在可以开始测试了。你直接问犯人，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或者隐瞒秘密不说出来，这一切就会发生，指示灯就会显示红色。嗯，
1: 侯宝生，你来军统之前。
2: 主任，你看，
3: 马武，你说谎话，
0: 马武说谎话，怎么回事？是他本身心跳过快。
2: 废话，是什么破机器？我天生就是心跳过速。
0: 心跳跳这么快，那我们怎么能确定哪句是谎话呢？按照这台仪器的原理。 说了谎的人就会心跳加速，仪器就会发。
2: 行了，把闹钟关上。
4: 关。
0: 我们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就发现了，它不是万能的，但是戴局长一定要金口亮台嘛。
2: 你们拿的这个洋东西啊，我都还没开口就已经显示是谎话了，那我就不说话了吗？反正都是谎话。
5: 小二，哎，还是老方法吧，让他活动活动。哼，哎呀，
6: 技术科室真好，技术好啊！
7: 机器不能用，你很得意是吧？有机器还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现在留着力气，慢慢耗吧。
6: 啊，开机呀！
8: 起来。
9: 连几天都没有消息，沈杰心中越发不安。侯宝生不只是他的革命同志，更是他志同道合的恋人。此刻，在他所不知道的地方，为了保护他和组织，侯宝生不论遭受着怎样的酷刑，都咬紧牙关，不曾吐露只言片语。

对不起啊，有什么可说对不起的？我知道你的底细。一个忠烈之后，怎么会来我们破省都阻碍工作呢？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不管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只要你不为领袖效力，破坏了军统的底线，我可保不了你。

0: 这些个，哪一个落网了？我给你几天时间了？五天了，问出个屁来了！他们参不开口，这些今天不落网，没一个抓住。戴老板，能他妈原谅我？
1: 我们是连着五天上刑，什么刑都用了，他就是不说。
2: 上面他又非得要活的，我们这又不能下死。
0: 什么要死的用你？他死了上线怎么办？下线怎么办？
1: 这家伙心脏绝对没有问题，结实着。
0: 入伍前是学医的，
3: 现在看来测谎仪他多少还懂点，他肯定是故意让自己心跳加快的。
1: 我们不是还有没用的手段吗？
3: 什么手段？
0: 快点！
1: 无计时长计时，二位跟我走吧。
3: 好。
4: 这些个旁门左道、装神弄鬼的，能行吗？

0: 吴技师今天主导，两位长官在旁边看，不要出声，因为你们审讯过他，或与他对过话，熟悉的声音容易使他警觉。
1: 常技师注射，随时增加药量。
0: 两位长官，请先到里面请。

0: 我姓常，叫常医生好了。
1: 你这还算是医生吗？年轻人，别害怕，我给你打上一针，明天你的伤口就不会那么疼了。
0: 我知道你要给我打什么药，随便你吧。

了，我只想帮助你。

0: 睡着了，
1: 你不要的就是睡着吗？赶紧问呢！
0: 不要着急，时候还没到。嘘，别说话。

0: 宝生，宝生，妈看你来了。宝生，你能看见妈吗？
1: 妈妈，妈妈，
0: 妈呀，最担心你，都快三十了，还不给妈领个漂亮媳妇儿回来？
1: 不要，
0: 女人不要。总得挣钱呢，妈老了，给人家洗衣服，洗不动了。
1: 不要。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018年，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港珠澳大桥是十大关键词之一。这一年的10月24日，全长55千米的超大型跨海桥正式通车。乘汽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只需45分钟。其实早在30年前，就有一位桥梁专家为人类的跨海交通做出过畅想，将来有可能在亚洲和北美洲相隔85公里宽的白令海峡上造起一座桥，人们坐上汽车就可周游5大洲。这位桥梁专家就是茅以升。

这里是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他在19世纪初的美国科技界享有盛名，吸引了各国的留学生。1916年10月，20岁的毛以生来这里报到，在他注册表的学校一栏写着唐山路况学堂。对于康奈尔大学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学校，不知毕业生水平如何，于是校方要求必须先通过考试，成绩合格才可以入学。考试结果一出，康奈尔大学的老师感到十分惊讶，这个中国学生的各门成绩几乎都接近满分。之后校方宣布，以后凡是唐山路况学堂来的学生一律免试入学。这所位于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它的前身就是唐山路况学堂。1896年，也就是光绪22年，为了培养大批铁路建设人才，清政府决定在唐山设立铁路学堂，从英国、德国、美国聘请了外籍教师为主要师资力量，教授铁路桥梁工程方面的课程。也就在铁路学堂设立的这一年，毛以生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到了南京。到了读书的年龄，毛以生被家人送到刚刚兴起的新式小学，但在家里他依然跟祖父学习传统诗文。八岁那年，秦淮河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深深地刺激了毛以生。1904年端午节这天，秦淮河上正在举行龙舟赛，很多人挤到文德桥上。

0: 观看。正当人们尽情欢呼的时候，这座桥突然倒塌。瞬间，秦淮河上一片哭喊声，混乱中死伤难以计数。原本约好和同学一起看龙舟赛的毛以生，因生病在家躲过一劫，但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却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生命。我听了大吃一惊，原来桥造得不好就会出大乱子。那些掉进水里的人呢？如果送了命，应该由造桥的人负责。从此我对造桥发生了兴趣，它能让千万人过河当然是好事，但是倘若桥造得不好引起灾难，那么有桥反而不如无桥了。将来我如造桥，一定不会造得像文德桥。1911年暑假，刚从南京商业学堂毕业的毛以生，听说北京清华学校在招考留美预备生，就马上赶去北京报考。意外的是，到了北京才知道，清华考试已经结束。正当他懊恼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唐山路矿学堂正在天津招生。毛以生连夜赶到天津参加考试，幸运的是考试顺利通过了。毛以生选定了土木工程科里的桥梁专业。就在毛以生入学不到3个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毛以生的父亲、叔叔和他要好的同学杨幸佛投身了革命，毛以生的一腔热血瞬间沸腾了，他也打算投笔从戎，结果被他母亲拦住了。母亲希望他先学好本领再去革命，母命难违，毛以生非常无奈。正在这时，孙中山先生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视察，他在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时说，
1: 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平等自由的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发资源，办工厂，实行大机器生产，发展实业，繁荣市场，扩大贸易，凡此种种都离不开交通运输，希望寄托在座诸君身上。
0: 孙中山先生的话为毛以生指明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激励着毛以生更加发奋学习，用科学技术报效

0: do it very much. And he wanted to find a way that was useful for the practicing engineer. So this building was the first building on campus, and Mao Yusheng would have walked in this hallway here.
1: 当时，卡耐基梅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都邀请他在本校任教。几家桥梁公司也向他发出工作邀请，但这些工作邀请都被毛以生拒绝了。他选择离开美国，返回祖国，寻找建造现代化桥梁的机会。
0: In terms of Dr. Mao's decision to return to China, I think that was his intent all along. He saw the need in China for what he was studying. And as soon as he got back to China, as we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hit the ground running. He undertook a faculty appointment.But at the same time, he started his work in the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1: 回国后，毛以生先来到南京下关新惠民桥任桥梁顾问。但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几乎没有建造钢铁桥梁的机会。毛以生只好在恩师罗中臣的邀请下，返回母校唐山路矿学堂任教。在这里，毛以生给学生带来了世界上最前沿的知识，还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他先指定一名学生就上次课提出一个问题。学生提出的问题越深入，说明领会的程度越深。大家相互竞争，看谁能难倒老师。这种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主动思考和钻研。1921年，学校重组时，年仅25岁的毛以生，出任土木科总教授、校副主任。
2: 陶行知来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到现场来观摩，对他这种方法，然后呢是应该说就是对他方法是大加褒赏，然后就是认为这个方法是这个方法非常好。
3: 在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一角，还原了当年毛老办公的场景，所有的这些实物，电话也好，打字机、眼镜、藤椅、拐棍，都是毛老当年用过的衣物，是他去世以后由毛老的女儿转赠给学校的。在这儿呢，还有毛老的一些用过的书以及他的手稿，这些上面这儿全部都是毛老赠送给学校的，他的手稿、他的照片，还有他的一些文集都在这儿。下面呢，这些呢是毛老的他的私人藏书，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外文的书，也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的，都是他的这个专业性的力学方面的书。
1: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爆发，毛以生稳定的生活被打乱，他带领全家回到南京。后来的10多年里，由于战乱的影响，毛以生先后换了国立东南大学、交通部、北洋工学院等10多处单位。
4: 南京、唐山、天津、杭州，这个湖南的长沙，包括这个湘潭、贵州的平越，又到了贵阳，又到了这个重庆，又到了上海。毛以生倒没有说，他主观上没有想到说，我就想一定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去做下去。他是还是我觉得是以事业为重，就说事业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把家搬走，也会带着自己的一家老小。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这个呢也是种客观的一个无奈。

0: 虽然生活动荡，但茅以升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在教育中，全力改革行政和教学，有效地推动了工科院校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批工程技术人才。虽然茅以升对教育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但十多年辗转奔波，依然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1930年，老家镇江的朋友引荐他担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尽管妻子非常反对，但茅以升觉得这个职位也许会为他带来造桥的机会。但没想到上任不到一年，江淮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溃坝达350多处，茅以升管辖的淮河一带灾情尤为严重。对于突如其来的水患，茅以升不敢有丝毫懈怠，几乎昼夜不停地巡视检查加固堤坝。随着连日暴雨加剧，水位越涨越高。1931年8月31日，一场飓风袭来，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又有30多处湖堤溃决。我顿时呆若木鸡，知道大祸临头。这时社会舆论指向了水利部，谴责他们领导抗灾不力，更有所谓农民代表群集建设厅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当时谣言风起，甚至有人说要到茅以升家大闹。当时的水利局会计只好对茅以升的女儿说，不要出门，万一见人来就说不姓茅。这次遭遇不仅使茅以升引咎辞职，也让妻子戴传慧受到惊吓。事实上，这件事也使茅以升后来承接钱塘江大桥工程受到直接影响。戴传慧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1912年嫁给茅以升。结婚时，茅以升将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送给妻子，表达他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婚后十多年颠簸辛苦，茅以升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万里薄迁，机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其中所耗旅资、仪器家具不可胜计，而最大损失更是惠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1932年1月，心灰意冷的茅以升携家人再次来到天津，暂时放下了自己的造桥梦想。
1: 茅以升先生他们回去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他们，或者驱使着他们去不断的去追求卓越，然后不断的去超越他们自身，而且超越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在那个阶段你还能够有什么东西让你能够去再去做一些别人眼里看来那么痛苦的那么执着的东西。
2: 你像和茅以升，包括茅以升他们的同代人，远渡重洋的去留学，无论是学工程还是学科学还是学其他方面的学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这种精神始终如一。
0: 就在他生活最低谷的时候，1933年3月，一封长信重新点燃了茅以升心中的希望。这封信是他的老

0: 同学，现任浙赣铁路局局长杜振远寄来的。杜振远在信中说，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钱塘江将浙江省分为东西两岸，铁路公路无法贯通。建设厅长曾阳甫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你将此重任寄托足下，特托转达，勿忘即日来杭面谈一切。这封信让困顿中的茅以升看到了希望，多年来的造桥梦想第一次真实地摆在了眼前。
1: 他一开始并没有接受，因为这个桥啊，他开心得不得了，能有个桥建。但一想，没想到的是个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造桥有多么难？当然，最著名的两难，一是它潮水潮汐，另外就是它的江底的流沙，40多米的流沙。流沙什么概念呢？它就是漂浮不定，像沙丘一样漂浮不定的，所以你干啥事儿，它都能把你这个给你飘走。
0: 1933年4月，茅以升来到杭州，他先拜会了老同学杜振远、竺克珍、陈体成，商量关于钱塘江建桥的事。老同学们一致鼓励茅以升，希望他一定接下建桥的重任。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后，茅以升来到曾阳甫的家中。这时的曾阳甫正在发高烧，他在病中见到了茅以升。他说，钱塘江上修桥是全体浙江人民的多年愿望，我一来杭州就想推动各方促成其事。关于筹款的事儿，我已多方接洽，看来很有希望。对于主持建桥的人，我也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请你来担任。将来经费我负责，工程你负责，一定要把桥造好，作为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你看如何？我听了他这样坦率的话，颇受感动，随即表示接受他的意见。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0: 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

0: 奔腾的松花江与黑龙江水，越群山，跨千年，奔流不息。他们在这里相遇，绵延千里，贯通祖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启程。江汇于此，路始于此，海通于此，这里便是同江。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同江是一方古老而瑰丽的神奇热土，黑土地，大江流，水绕良田，血明蓝天。千百年来，赫哲族在这片世外桃源繁衍聚居，口口相传至今的伊玛堪，一针一线缝制的鱼皮画，如今同江已然成为国内赫哲文化保存积淀挖掘最完善的地区。当神秘多姿的赫哲文化与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完美结合，同江当之无愧成为黑龙江畔的旅游胜地。品美食，可尝赫哲一席宴，能倾万里人。观湿地，可赏落霞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游村落，可体验传承百年神秘质朴的赫哲文化。逛公园，可感受中俄交融活力四射的异域风情。两极穿越，借江寻龙，一同去感受同江的无限魅力吧。
1: 三江口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一年四季你要知道这风景都是各异的。但是来到了三江口景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就是极点广场。
2: 对，在同江啊，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哦，哎，不摸起点儿
1: 怎么的，
2: 真遗憾。所以说呢，一定要到起点广场去转一转，讨一个好兆头。
3: 说到三江口，人们会经常误以为这里是三条江的交汇地方，事实上只有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在此交汇，交汇后的双色江被当作第三条江，这才是三江口名字的由来。站在三江口起点广场放眼远眺，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与此呼应江边的108根汉白玉护栏，同样代表黑龙江和松花江在这里相会。
4: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同江的起点广场，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小顾？
5: 这里啊，咱们边走边说。
4: 好
5: ，OK。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三江口广场。那三江口广场啊，又名起点广场。所谓起点，说的就是从三公路同江到三亚这么一条贯穿
4: 一个起点，
5: 对，贯穿祖国南北公路的大动脉。它的起点呢，就在我们前方。
4: 就是这样的一个纪念碑，
5: 对对对，一个纪念碑。那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身上啊有个小圆圈，就代表着零起点的零，中间呢有个小的三角体，代表着零起点的点，联合在一起呢便是零起点。
4: 零起点。
5: 对，那咱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些游客呀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他们都会亲手摸摸我们的小起点。这个起点呀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它不光是公路的起点，还是爱情啊、事业呀、学业啊一个新的起点。
4: 明白了。
5: 对对。
4: 那同三公路其实就是同江到三亚的一个公路。
5: 对对。
4: 也被称为我们中国最美公路，是吗？
5: 对对对。
4: 我一会儿我等到大家拍完照，我也去摸一下。
5: 可以可以。
4: 就我一直以为起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同三公路的起点，但是你说的这个起点儿，我还真没想到是这个意思。
5: 对，因为咱们在北方嘛，起点儿的起点就是好运。
4: 你看它下面也写的路始于此，江汇于此，海通于此。
5: 对了，主持人，咱们那个现在这正好是有这么多朋友在，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啊。
4: 好呀，好呀，
5: 我看那里有一个小鼓，我把它借来。咱们呢，一会儿我因为平常这个游戏啊，我也会组织我们游客朋友在一起玩。一会儿呢，跟随我的鼓声开始起，然后根据我的鼓声停，鼓停之后呢，咱们就去抢一个起点。
4: 明白了。
5: 对，谁能抢着，谁就是最佳的幸运者。
4: 大家，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吗？
6: 好。
4: 我们先
5: 但是这个咱们要是光去抢起点啊，没有什么难度。大家呢，等会儿根据我的鼓点停了之后，大家单腿上去蹦上去抢起点，好不好？
4: 好，
5: 那就开始了啊！
4: 开始啦！3、2、1，开始！绕着走，绕着走，对。
3: 从起点广场步行几百米就到了三江口博物馆。这是中国境内一座藏品丰富、风格独特博物馆，屋顶的铝合金装饰板分为三大块，代表着三江平原。
7: 你好，
1: 你好。
7: 你好，全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桐乡市赫哲族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小熊，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赫哲族博物馆，里边请。
4: 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赫哲族的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7: 免费向公众开放。咱们再来看一下我馆的一个前沿部分。它主要是梳理一下我们赫哲族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我们是咱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民族，世代在三江流域居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展柜里面展出的石器，是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大部分的出土地呢是我们桐乡市街间口赫哲族乡的北华村遗址。
4: 这都是石器，
7: 石器，
4: 石斧，
7: 石斧，
4: 这是国家的
7: 新石器时代的，6000多年前。当时我们用石斧呢来进行砍砸，像这柄大的手斧呢是用来敲击动物的棒骨，
4: 棒骨
7: 获得骨髓，
4: 哦，明白，
7: 补充营养。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季场景，通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展示我们渔猎生产生活的习俗。咱们看一下，您看一下那个使用火正在烤制鱼类。那
4: 这个时候使用火的，这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像您说的比较发达的一个时代了，因为他们已经会使用火了，
7: 会使用火了。
4: 对，
7: 使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是那个吃熟食。
4: 对，
7: 而且呢，使我们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说，赫哲人对火非常的崇敬，称火为都热玛林，火神，
4: 都热玛林，
7: 火神。
4: 这是什么？
7: 这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4: 哦，镇馆之宝。刚才我还以为那条黄鱼就是咱们镇馆之宝。
7: 这是1000多年前，辽代的石熊头，国家的二级文物。哦，2014年的时候被评定为国家的二级文物。
4: 这是真品吗？
7: 文物，二级文物，国家的二级文物。
4: 正品是不是？
7: 对对对，那个能称为文物呢，那就是
4: 一定是真品。
7: 对，是这样的。
4: 石熊。
7: 石熊头1000多年的一个，
4: 就是它
7: 宝贝了，
4: 就是它雕刻的是一只熊的
7: 一个，对，一个头部。就是说，说到它，我们得说一下我们的图腾啊。图腾呢是每个社会的人认为和本民族有血缘关系的动物或者是自然物，把它加以神化用来崇拜。我们呢是根据姓氏不同崇拜图腾不同。游客的家族老游家崇拜熊。富特哈哈家族老富家，就是我奶奶，这个家族崇拜虎；葛伊克哈拉家族崇拜梅花鹿；孙木恩舒木鲁姓孙的姓舒的崇拜独角鱼，因为我们有颜面无色嘛，在已知的这个资料上只能找到这些家族的一个图腾，我们就做成了这一根图腾柱。这根图腾柱
4: 哦，中间的这一根
7: 柱子，对，图腾柱
4: 是吧？就是图腾柱
7: 啊。很多人说，你们既然这些动物都是你们崇拜的图腾，那你们还猎虎、猎熊，还得吃，是不

0: 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生产生活条件，我们就是渔猎民族嘛，猎到了熊之后，直接吃掉可能是会于心不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熊头呢砍下来，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带领他的这个就是一众这个猎手啊，举行一个简单的一个
1: 仪式
0: ，然后呢，这个念叨。
1: 那就像您说的，真的是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您看啊，很多的民族它都是一个民族，它有一个图腾。您的这个赫哲族呢，是一个姓氏有一个图腾，
0: 或者是几个姓氏
1: 有一个图腾。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啊，这个这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鱼皮的衣服是吧？
0: 鱼皮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而且咱们中国仅有我们赫哲族人仍然在使用淡水鱼皮做服饰。
1: 哦，
0: 像这一套男人穿的鲤子鱼皮做的套装，
1: 这个就是鲤鱼的鱼皮，
0: 鲤鱼皮做的。
1: 所以咱们就是做这个鱼皮衣服的时候是。什么鱼都可以吗？有具体的分类吗？
0: 分为三种，大鳞、中鳞和无鳞，这属于大鳞的。
1: 鲤鱼就
0: 跟青跟鲤鱼，
1: 啊，它
0: 那个鳞比较大，
1: 鳞片大。
0: 对，去掉鳞片之后，那个鳞衣能看得出来。然后呢，这是孩子穿的黄鱼的鱼皮无鳞的套装，
1: 就是娇嫩一点，是不是软一点？
0: 鱼皮熟制完之后都非常的柔软，像咱们身上穿的纯棉布一样。然后呢，结实程度。又非常的强，是牛皮抗拉力的三倍。
1: 这个鱼皮画吗？
0: 鱼皮画，
1: 这是
0: 婚俗用原色鱼皮做的鱼皮画。
1: 鱼皮画，
0: 您看这个位置啊，浅色的地方呢是鱼的腹部，
1: 这个地方
0: 对
1: 吧？
0: 深色的部位呢是鱼的脊梁。
1: 哦，这种
0: 根据这么一搭配，感觉就像上了颜色一样。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鱼骨画，
1: 神奇。还有鱼骨画，
0: 这是省级的那个非遗传承项目。
1: 鱼骨画，
0: 你看我们把鱼打上来之后呢，鱼肉吃掉，鱼皮穿在身上，鱼骨我们
1: 做成
0: 工艺品，对，来装饰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赫哲人和鱼呢是密不可分，也是把鱼用到了极致。
2: 说到桐江啊，一定要尝鲜。这个尝鲜就是吃鱼。赫哲食鱼有三大特色，
3: 怎么的呢？
2: 一，食鱼之生；二，食鱼之全；三，食鱼之鲜。
3: 特别的有讲究，是不是？那你看啊，我们这边呢，陆地团队呢已经到了起点广场参观了，但是我们江上团队可不亏呀，人家开始准备起特色美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忙活的怎么样了。
4: 咱们现在做的这是什么？沙生鱼是吧？
5: 沙生鱼，对，是一种特别的美食。
4: 沙生鱼，我跟你讲，绝对是咱们桐江的代表菜，被称为天下第一菜，是不是？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沙生鱼吧，是不是您对这个也是有所研究的？
6: 这个研究的谈不上，但是这个确实是咱们赫哲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菜品。都是那个从江里面钓上来的，最新鲜的，
4: 对，
6: 现杀的活鱼。
4: 那其实我们沙生鱼在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加入很多的这个调料，是吗？
5: 对，什
4: 么配菜都有，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沙生鱼是赫哲人的传统美食。今天摄制组有幸请到了桐江当地的大厨来到游船上，现场制作这道赫哲名菜。新鲜的江鱼去鳞，沿着脊骨剔下完整的鱼肉，竖切改刀，鱼肉薄厚均匀，配以调料拌匀，一道鲜美的沙生鱼就做好了。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凉鲜清甜。
4: 但其实这个调料主要给到鱼上面，
5: 把鱼醋放，
4: 鱼醋好多哦，要倒多一点，
5: 倒多一点。
4: 你看醋一放上去，这个鱼的颜色马上就变了。
5: 要腌制十多秒钟吧，
4: 腌十多秒，
5: 对，十多秒以后。
4: 桐江被称为鱼米之乡，绝对是有据可查的，是吧？你想咱们吃着沙生鱼，吃着桐江的大米，还有这么多，来大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
5: 这个是蒜香红肠，
4: 蒜香红肠，
5: 对，跟哈尔滨经常味道很像。然后呢，我们是用鱼肉做的，
4: 鱼肉，
5: 黄鱼肉做的，
4: 黄鱼肉红肠，
5: 鱼黄鱼肉，
4: 这个呢？
5: 这位是那个熏制的熏黄鱼，熏黄鱼。

0: 这个鱼毛要怎么炒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要炒制，要先炖，炖到水汁儿快没了以后，然后去炒，要炒一个半小时。
0: 啊，这个好香啊！
2: 船行江上哈，看着两岸黑龙江美丽的风景，然后你会觉得心里就一个字儿，特别的美，对不对？但是我心里还有个小疑问呢。
3: 怎么呢？
2: 那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转一转呢？
3: 接下来咱们就要去同江的湿地公园看一看。
2: 好的。
3: 我事先是科普了一下啊。
2: 好。
3: 湿地、森林、海洋，这是并称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
2: 是。
3: 因为湿地啊，仅仅是覆盖地球大约6%的一个面积，但是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
4: 你眼中的同江什么样？是在三江汇流处，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丽，还是云端之上的观鸟塔，俯瞰生命与自然的曼妙？是走进密林深处，探寻古老神秘的赫哲文化，亦或漫步两江之畔，品味朝花夕拾的烟火漫卷？和而不同，君子之风，江汇于此，路却不止于此。独特的异国情调，丝毫未减这里生生不息的传承。典雅的复古襟怀，难掩小城奔向未来的豪情。这就是我眼中的同江，空气中弥漫着家的味道的边境小城，如同一曲咏叹调，各不同音又完美融合，汇成迷人的旋律，飘向远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同江市的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那今天的文佳就领大家一起探秘一下，走吧，出发。
6: 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同江市区北侧，占地面积1131公顷，是三江平原东端湿地生态系统典型代表。观鸟塔是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标志性建筑，整个建筑高38米，为5层钢框架结构。观鸟塔椭圆形外观酷似一个竖立的鸟蛋，寓意为生命的起点，传递湿地孕育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含义。
5: 哇，这是好多画吗？还是照片？哦，都是鸟的照片。
7: 这都是鸟类照片。
5: 摄影张永奎，全是您拍的是吗？
7: 这是近几年，就是我在这个湿地公园拍摄的鸟类。
5: 就是在这儿拍的。
7: 哎，对，就是在这儿拍的。
5: 哇，这有这么多种鸟。
7: 7种
5: 鸟。
7: 这是东方白鹳，
5: 这
7: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这个是被称为是，鸟类国宝。
8: 其实每幅照片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不如您请大家张主任。
5: 那书记能跟我们讲讲你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7: 你随镜头给我上看这个鸟。
5: 好。
7: 这个是在一个开春的一个早上，我去的很早。
5: 这是在冰面上吗？
7: 对，当时我正在拍其他的
5: 湿地里，
7: 对对，拍其他鸟的时候无意当中就发现了，就是很多这个
5: 花鸟，是好多呀，
7: 所以我就是拍的那种。
5: 它们是群居是吗？
7: 对对对对对。
5: 但是其实来了这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感觉大自然特别神奇，是不是？看着它们能够自由飞翔，在这块玩耍呀，然后吃东西啊，就感觉其实特别美好。
7: 也通过拍的照片吧，也告诉我们的来的游客啊，
5: 对，
7: 通过照片先认识这鸟类，
5: 我们先通过照片去感受一下这鸟类，
7: 对对，然后再熟悉这鸟类，最后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啊，对鸟类进行保护。
5: 就是咱们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一片这个湿地里面，就可能有很多的小动物，是不是？
8: 对对对，没准还有某条动物。

0: 正在偷偷观察你。
1: 在江上，我们的龙江号继续航行，来到了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江并流的江段。现场看上去，非常具备视觉冲击感。
2: 街景口是黑龙江畔中俄边境上一处世外桃源，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被誉为黑龙江的边陲名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街景口的北山景区。据了解，这里有特别多的游玩体验类的项目，那今天就跟着文佳一起去体验一下吧。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脚下，
2: 领略了山顶的气势磅礴与无限美景，下面则要带您来次心跳体验，在60多米高的玻璃栈道上体验一下攀岩入云梯的小惊险。
3: 这里呢不仅是风景美啊，而且呢还拥有很多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比如说像这个天鹅呀、黑熊啊、丹顶鹤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呢，就是黑龙江，也是我们中俄的界江。在这不仅可以欣赏到江景，还能看到这些悬崖峭壁，这些自然景观也是特别的优美。
4: 这个滑轨的长度是120米，然后整座高度的落差是60米。
3: 咱们大家在下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
4: 用脚来控制的速度。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就可以用脚稍微搭一下外面的玻璃。不过手千万是不能扶把手的，以免造成这个危险。
3: 我现在要下去了，朋友们，咱们在下面见，拜拜。哇！哇塞！

0: 在同江，我们探寻了古朴神秘的赫哲族，也倾听了民间说唱伊玛堪，同时也领略了独具特色的界江风光。
1: 那我们赏了美景，还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咱没干呢。
0: 什么呀？
1: 就是品美食呀。
0: 那
1: 刚才呢，咱们已经吃了当地的特色沙生鱼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菜在等着咱们呢？
0: 赫哲全鱼宴，一起去尝一尝。
2: 这里是同江新地标打卡圣地三江口观光酒店，12楼空中走廊可进行360度室外观光，坐在11楼的旋转餐厅内，享受味蕾与视觉的盛宴。
3: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三江口的观光酒店，因为丁总一听说咱上这儿来了，那就得领大家吃一顿这个全鱼宴呢，是不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岩。这里是同江市三江口观光酒店，现在位于我们酒店的11层旋转餐厅。今天呢，我们总做的这一桌菜呢，都取自一条鱼。
3: 一条鱼。
4: 今天我们叫全鱼宴，就一条鱼做了所有的菜。
3: 我还以为全鱼宴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桌子菜都是鱼呗，就是这个叫全鱼宴，没想到是一条鱼。那今天您请我们吃的这个全鱼宴啊，现在我看是1、2、3、4、5、6、7，就一共就是这条鱼做了7道菜是吗？
4: 做了8道菜
3: 啊，8道菜。
4: 对，还有一道菜在我们大厨手里边，让我们大厨上一下菜
3: 那有请大厨。
5: 好，亚洲菜来了啊！
6: 亚洲菜的盘儿不大呀，
3: 这亚洲菜
6: 真的呀？
5: 对，猜一猜这是什么菜？
3: 感觉有点像火火。
6: 大厨您请坐。
7: 这个是黄鱼炖土豆吗？
5: 不是炖土豆，今天我们也没炖土豆。
7: 这咋做的？
5: 就是烧的这个黄鱼块，
4: 很香是吧？
5: 这个是蒸的清蒸的鱼尾，清蒸的鳕鱼尾。
7: 这个真的好吃。
3: 那你看大厨就是大厨。
5: 这个热的时候吃是最嫩
7: 最嫩的，是不是？
5: 热的时候吃。
7: 它这个面是咱们鱼的这个品质，它这个肉在这摆着呢，味道好吃，对吧？第二个还是
4: 厨师的技术，
7: 对。这刚才你说的是鱼哪？鱼肚子吗？
5: 就是对，就是鱼肚子，或者那个鱼的两侧，把那个肋骨去掉啊。
3: 你俩说，哎，什么味儿这么香？是这道菜吗？好香啊！它这个既没有生鱼，感觉有一点那种是生鱼片那种，有一点点腥，然后但是也没有就是熟了之后感觉有点像柴
5: 面，
3: 它就是对，就属于重
5: 这个边儿上
4: 卡
5: 住
4: 烤的。卡拉哈呢？这个同江这个地方原名叫拉哈苏苏。它是赫哲族语，是老挝废墟的意思。就是说，同江这个地方呢，

赫哲族是他的原住民，后来像一些山东的、辽宁的，他是我们都属于移民了。那赫哲族他是世代沿江而居的，所以他们制造出了很多吃鱼的方法。为

0: 了之后就给它泡开，泡开了之后它总是生的也不舒服，然后他就用这个木叉就叉子在火上烤，烤成了这个三分熟，切片就蘸汁儿。要最原始的吃法是蘸盐面吃，
1: 蘸盐面吃，对
0: 啊，是最原始的。
2: 这个料是后兑的吗？
0: 啊，现在就是后来改良的。
3: 这里是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这里有英雄的东方第一哨，这里是中国淡水鱼都，中国鲟黄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这里始终有乌苏里船歌在唱响，它是祖国最东端的浪漫之城，它是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天堂，它是休闲养生的一方宝地。这里便是抚远，一座悠闲浪漫惬意的边境小城。同我们一起出发吧，只要踏上旅程，美丽的抚远并不远。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5: 那此时呢我们的船呢已经行至到了黑龙江抚远江段，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黑龙江的下游阶段了。那么此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也是别具一番风味的。
6: 抚远是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被称为中国淡水鱼都，鱼的种类有21颗105种，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了保护两大界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水域每年于6月11号至7月15号全线禁渔。主持人展陈就跟随一艘渔船感受了一把江上捕鱼的过程。
7: 鱼第一网鱼了，甚至我在8点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鱼行就已经把这个鱼都卖光了，就整个它那个水槽里面是空的。
8: 因为说现在说第一批鱼上来也有很多，就是1个多月了已经是，然后没有鱼。现在第一波鱼很多人就是抢购，属于是
7: 都抢购啊。
8: 对对对，
7: 所以别着急，这个鱼有的是。黑龙江里的这个鱼啊，3花5螺18籽72杂鱼，而且呢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因为是在整个禁渔期当中，这个鱼啊就是已经养的都很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很有可能会打上了大鱼，到底能打上多大的鱼我们也期待哈。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千米大网是吗？
8: 千米大网。
7: 哎，我看到这个渔网和我之前看到的渔网不太一样啊。
8: 对，这个是尼龙网，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网眼也比较大。为什么说大呢？就是说的小鱼咱们不捕，让它继续的生长繁殖，咱们只捕说稍微大一点，小鱼都给放掉了。
7: 哦，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尼龙网。
8: 尼龙网。
7: 尼龙网。那一会儿我们在撒网的时候呢，是需要几个人来同时撒网？
8: 一个人就可以。正常就一个人，前面这大哥他就可以给你撒网。
7: 我觉得他好酷啊，他就站在那儿。
8: 对，我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所以就是习惯这种在船上这种感觉了，就是
9: 习惯了、啊、
8: 对，习惯了。

0: 吃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开网了，
5: 再有五分钟哈，我们就可以开网了。因为我听说哈，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开网的这个时间哈，它绝对是非常严格的。我12:15定好了说撒网，那我在12:14撒网都不允许。嗯，
4: 12:14也可以，但是12:16就不可以了。12:16你属于是占别人的时间。啊，对，12:16
5: 就差那一分钟不行是吗？
4: 对，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
5: 哎，那我们当地的这个渔民哈，就是一直在说有这种规定，还有这种习惯哈。这个习惯呢，是属于就是我们官方给出来的这样的规定，还是我们渔民之间然后相互自发的，就是默契形成这样一个规定？
4: 从一开始就是说的，属于是我们渔民自己养成的习惯了，默认的习惯了。就是说的，因为说都是打鱼都不容易，然后就是说的，然后每一条船，因为你要占别人时间，别人也要占别人时间。所以时间只能往后推，所以说大家伙就是我打我的15分钟，你打你的15分钟，所以就一点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说我们打鱼我们也养成这种习惯。
6: 到了规定的时间，撒下千米大网，不负期待，起网的收获令主持人展陈很兴奋。
5: 两位这个船员同时进行起网，这样的话呢，鱼呢可能就会挂在网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直接。哇！上来了吗？哇，这个大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哇！大家看到了吗？这条大鱼，哇！
7: 12斤左右，这得12斤
5: 啊！这个登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捕上大鱼，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鱼哈，就是一个一个都很大。那我们还会有更大的鱼吗？哇，白鱼！这个鱼厉害了，这一条鱼的话，盯咱们这现在目前打了4条鱼吧。这，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活的这么大一条的白鱼。
7: 白鱼别的地方叫倒，
5: 叫什么？
7: 倒子。
5: 倒子。哎呀！啊，因为它的嘴是像翘的，就我们的镜头其实现在看到的话，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哈，它应该是跟我的腿一样粗，大家能想象到吗？这条鱼它有多大？我过去一下，然后我用手对比一下哈，我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现在看很小，看我的手过去。能看出来，能对比出来吗？我的手才多大？再跟这条鱼比一下，我的手才多大？是不是我的手就很小？他们是很大的一条鱼。
8: 那来到了我们东极抚远的鱼市，就仿佛来到了鱼的世界。郭晓，你知道吗？就琳琅满目的鱼啊，有很多我们甚至都叫不出名字，不认识。
9: 你要说真正大开眼界，那就是鱼文化博物馆。哦，这是呢，集活体鱼、标本鱼、科普鱼一体的鱼文化陈列展馆，也是黑龙江鱼类种群最多的展馆。
10: 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是在抚远、乌苏里江、黑龙江的交汇口，所以它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鱼类的资源，同时它有非常丰富的鱼类的文化。而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呢，就是以鱼类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鱼博馆。很大的各式各样的鱼，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里都有多少个品种，然后都是什么样的种类的鱼？
11: 我们这里面呢是展示的我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江流域的淡水鱼，我们现在面对的

0: 这个大的水族展缸里面主要有达氏蟝、史氏鲟、西伯利亚鲟、包括我们的大杂交、小杂交、还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江杂鱼、像朝我们游过来的这一条大的一边在灯光的折射下呈透明状的这种胡须前后两对、大嘴朝前的就是我们的达氏蟝鱼。
1: 哦，它好大呀，它这个有多少斤重啊？
0: 这条有600多斤。
1: 六百多斤，这是这个水族箱里面最大的一条鱼了吗？
0: 对，长得是比较大的一个。
1: 那要600多斤要生长多少年？
0: 在我们这边是人工驯养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生长周期。那它现在差不多有20岁左右。
1: 杂交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0: 对，这是两种鲟鱼做杂交的。
1: 哎，你看它的嘴现在是在干嘛？为什么要做出这样？
0: 刚才它是吸食吞咽动作。它正常的话，在我们水里摄食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吸。对，它吸它的食物。
1: 它的嘴打开之后好大、
0: 对，能撑开好长，然后再缩回去。
1: 法螺就是三花五螺当中的一种。
0: 五螺之首。
1: 五螺之首啊，那它为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0: 我们这个淡水鱼里面，它就是说是三角蟒，它的学名叫三角蟒，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产出这种鱼，因此呢，它能位置会略高于其他的四螺，它会跻身在五螺之首。然后这面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澳花鱼。
1: 就是刚才其实澳花鱼在我们来到这之后经常会被提到三花之首。
0: 对。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五螺之首，现在看到是三花
0: 之首，
1: 澳花鱼。它为什么它这个后面那个背鳍啊都是立起来的？
0: 它这个上面有毒腺，就是它这个几根脊刺下面，13根刺下面都有毒腺，是它防卫的武器。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试图靠近它的时候，它后面那个线啊就竖起来了，而且这上面是有毒的，如果被扎的话就很容易肿的，是吧？所以要这就是三花之首。澳花
0: 其实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桂鱼。
1: 桂鱼，对。
2: 漫步在鱼博馆玻璃观光隧道，超大的淡水鱼从头顶游过，各种淡水鱼在身边环绕，仿佛置身水底世界，感受到黑龙江的神奇与魅力。两位潜水员与这些珍稀鱼类有更亲密的接触，鱼群环绕之中，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把绝活，用手打和用嘴吹制造出一个个气泡环，非常美丽。看过潜水员和淡水鱼们的和谐共游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鱼博馆二楼的标本展区，那里究竟有什么让主持人频频惊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咱们中国一直以酒为尊，认为酒最多，18就是两个酒，意思很多种。那我们如果细拼细凑的话，差不多有27种名字带子字的鱼，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见的，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面的鱼。我们这面整个一展柜全都是大马哈鱼。
1: 大马哈鱼。
0: 对，
1: 大马哈鱼，你看咱们服务员也被叫做大马哈鱼之乡。
0: 对，
1: 除了鲟黄鱼之乡，还有
0: 大马哈
1: 鱼之乡。然后其实关于大马哈鱼啊，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回游的故事。我们看这个图板啊，这就是咱们的大马哈鱼的出生地。
0: 对，大概就是福远。
1: 对，这是他们的出生地。
0: 出生地。
1: 对，然后大马哈鱼他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停的迁徙回游的过程当中，他们要从黑龙江福远出生之后再出发，要越过很多的地方到达，还有生长地，还有到达地，这要持续多远的一个距离，要横跨多远？
0: 它这样来回回游的话是20000多公里，耗时4到5年，完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轮回，
1: 非常的悲壮和感动哈、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0: 对，给你看一下，对我们身后的这个大鱼，刚刚我们可能是一直在看我们的马哈鱼，给你看一下，我们福远被叫做鲟黄鱼之乡是有道理的。你看，这是我们馆目前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具标本，这是我们展馆的镇馆之宝。这条黄鱼有1128斤，有108岁。体长呢是3米6，最粗的地方有1米5。
1: 最粗的地方有1米5，像是一个人的身高了，一个小孩的身高了，高中生、初中生。
0: 看围绕着它身侧的这些大鱼，如果单看的话，哪个标本都非常大，
1: 但在它旁边就会显得
0: 都是很小的，
1: 小
0: 这些都是它的食物了，就算是。
1: 它是几岁了？
0: 它有108岁了。
1: 108岁，1000多斤啊！这个当时是怎么？
0: 这个是02年左右捕上来的。
1: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标
0: 本
1: 了啊。 到了抚远啊，有一种

0: 特产不能错过
1: 哦，
0: 北国红豆。
1: 蔓越莓，这个我知道。
0: 福源有着中国唯一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所以呢，福源也被称为中国蔓越莓之都。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6月5号的时候，神舟14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太空。但是你知道吗？福源的蔓越莓种子呢，也搭乘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太空，
0: 来了趟太空之旅。
1: 对，它创下了全球首次蔓越莓进入太空育种的先例，牛不牛？
0: 牛。
1: 对，这也让我们的蔓越莓呢成为了明星果。那你看，我们船行江上，都既然来到这儿了，一定要给大家品尝一下这道飞天美食——蔓越莓。
2: 回到了船上之后，虽然说人家那边有很多的热闹可以看，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美食啊，来请看，馋不馋？到中午的时间了，来吧，首先李总来做个自我介绍。嗯，
3: 我是福远黄海职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峰。
2: 其实您说的这个职务，您应该说我是蔓越莓种植大户。
3: 可以这么说，
2: 是不是啊？
3: 目前咱们的蔓越莓基地是亚洲最大，
2: 对，
3: 国内唯一的规模化种植基地。
2: 您看，所以今天李总来到这儿，才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蔓越莓的相关产品。其实蔓越莓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蔓越莓好，但是它究竟怎么好，咱们让李总来给咱们说一说。来，蔓越莓给我们盛上来。哇、哦、这蔓越莓果好漂亮啊。哎，你这个种的蔓越莓真的可以啊。
3: 这个是现在已经就是冷冻果了。
2: 咱们这个，哎，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3: 啊、
2: 现在吃应该可以消暑吧。
3: 非常凉爽，酸爽，
4: 马冰块儿啊，这是，啊，真是好吃，
3: 马上提神，是不是？
4: 对，哇，好酸呐、啊，酸甜的。
3: 蔓越莓呢，最早起源于印第安，印第安人呢，就是蔓越莓它的功效非常好。
2: 嗯，
3: 咱们先说的功效，它有抗炎杀菌的作用，就是印第安最早印第安人受外伤的时候啊，会把蔓越莓嚼碎了糊到伤口上，起到一个消炎作用，
2: 嗯、
3: 还有它的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作用。
2: 嗯，所以这个蔓越莓有非常多的好处。
5: 蔓越莓因为原来一直是北美的特产，不易保存，所以国内鲜果非常难得一见。而福源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吃到蔓越莓鲜果不再是梦想。福源蔓越莓制成了各种口味的果干、蜂蜜、果酒都非常受欢迎，还有一款产品让主持人直呼女生的最爱。
2: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口红。这个是蔓越莓做的口红吗？我们先来介绍口红吧。这个是蔓，哇，好漂亮！这个口红真的有拆盲盒，拆到了极致盲盒的感觉。极致远征来到福远，拆出了极致盲盒。哇、哦，这个好好看啊！这个怎么打开？哦，果然。虽然我平时不化妆啊，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小小的包装还是有个小心机在里面的。你看它这上面是一个可以弹的，看一摁它就出来了。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而且上面还印了招财猫。通常那个网红介绍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我也专业一点，看了吗？上面有一个招财猫。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好处。
3: 我们打造的蔓越莓口红就是可以吃的口红，
2: 就是可以吃啊，
3: 就是它的里头所有的配料都是绿色的，
6: 天然的绿色的。
2: 哇，那这个
6: 想到了古代人那时候没有口红，它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植物，然后
2: 染色，
6: 对，染色，
2: 对呀、啊，它包括它以前画眉毛，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大自然提取的颜色，然后来去装扮自己。
0: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中国两极在龙江，华夏东极在福源。
1: 走进东极广场，一览古色古香的长廊，亲临中国极具东极特色的东建筑，
0: 登上东极阁，一眼望两国，三江远东大湿地是尽收眼底。在这儿，我们可以看日出日落，星河灿烂。
1: 你看眼前的这些种种，其实都在向我们阐释着华夏东极的概念，而这些也都在热情地邀请着全国的朋友们到这里来游玩做客。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5: 姐，你管弄，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850的一个叫军垦开发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序厅。这个序厅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这个我们墙上这个浮雕，再一部分这个前沿的总的一个介绍。那么浮雕的这个场景呢，就再现了我们850建设的这个各大群体他来到850工作、生活、战斗的这个场景。有这么几个群体，这里包括初创时候来的这个老铁道兵，580来的这个副转的官兵，还有这个支边青年、城市知识青年，还有当时的科技工作者，还有加上一些地方干部。就说在北大荒精神凝练这个过程当中，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点，他是当时是一批人一群人。
1: 我看这墙上写的是北大荒铁闯闯，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写北大荒的时候，当时就是那瓢就能把鱼舀起来，棒子能打下鸟来。
0: 对呀、啊、叫做这个棒打獐子瓢舀鱼、哦、野鸡飞到饭锅里、哦、那时候那个场景一方面它有它荒凉的地方，另一面它有啥，它有个物产丰富，
1: 对，
0: 这样一个

0: 一个特点。
1: 我当年看那个梁晓声老师写的好多些反映知青的书，您刚才也提到北大荒有很多知青组成的，
0: 对对对对，
1: 它里面写到好多知青在北大荒这种生活，
0: 对，
1: 就是北大荒的人应该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是吧？
0: 叫五湖四海，
1: 五湖四海，
0: 城市知识青年是群体最大的一批人。
1: 哦，
0: 我们整个来到北大荒是54万，
1: 哦，
0: 嗯，转业官兵是来了10万，
1: 那总共就差不多70万，
0: 嗯，对，还有20万的那个内地的。这个支边青年
1: 那就近百万了，就
0: 啊，对对对，哦，这整个是一个这个拓荒的大军，在祖国这个东北这个版图上建了现在这么一个我们叫做中华大粮仓。

0: 你特别是那个咱说的这个知青，就是吧，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他们最有活力那个时候，他们把他的青春和这个热血献给了这片黑土地。知青那些人呢，他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对自己这个进行了一个锻炼，完了之后呢，等他们返程以后，就把这种这个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带回到城市，带回自己的工作中。
1: 因为当时这儿的环境特别艰苦，
0: 环境特别艰苦，他们经历过这种锻炼以后，对自己全身心就是有一种升华。所以说回到城市以后，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能干，
2: 是
0: 啊，就是这样。所以说知青对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这些贡献、牺牲和贡献。

0: 肯定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什么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他呢每个月的时候啊都定时的来到咱们馆里看一看，对这馆有很深的这种情感，这种情感，特别还是曾经亲身的见过王震将军。我们这个农场呢是王震将军亲手创建的北大荒的军垦第一厂。
1: 那当时陈爷爷是跟上王震将军建设农场的是吧？
0: 对对对，就追随着王震将军来一同建设农场的。
1: 陈爷爷您好啊。
2: 哎呀，
1: 你好，身体还好啊？
2: 谢谢。
1: 97了，已经也是我的爷爷，
0: 已经97岁了。陈爷爷，您哪年见的王震将军？
2: 我呀，54年。
0: 哎呀，那是那个农场筹建的第一年
2: 啊。对，
0: 那时候是个什么场景？
2: 什么场景？马架子，
0: 马架子、低燕子，没有好的住房，
2: 没有好住房。
1: 那会儿北大荒是什么样子呢？
2: 北大荒啊，那怎么说呢？一言无边，就是草垫子，吃在草垫子，住在草垫子。
1: 那个草垫子是不是比较危险呢？
2: 啊，
1: 下面都是沼泽，沼泽地，
2: 那是危险。不怕危险，
1: 不怕危险啊！
2: 没考虑这个什么危险不危险，没考虑这个事。
3: 爷爷来北大荒的时候，你多大呀？你多大岁数？就是来北大荒的时候。
0: 来北大荒的年，您多大岁数？我这么给你算哈，建海楼现在是70年，
2: 我在二十多岁。
0: 27岁，
1: 27岁，
0: 27岁，
2: 20多岁，
1: 跟您差不多。
0: 他应该是从参加工作，从参加厂下来到现在已经70年。一生都献给了北大荒，
2: 一生献给北大荒，没见过其他的。
1: 哦，
0: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0: 你自己接手了农场，又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场，是吧？
1: 为了北大荒的建设，我们说一句傻话，孩子跟着就干。我们开荒，孩子也开荒，有啥干呢？没啥。
0: 三代人就为这个北大荒付出了，就
1: 是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0: 这个雕塑呢，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看出来了吗？这个雕塑呢，是采用了一个背影式的设计，发现了吗？啊，就说我们能正面看到这个面容的，只有两个人，其中呢，手握镰刀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任厂长于有清，那么这手握镖尺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女科技工作者，也是大学生，她叫杨淑云。因为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从1954年的10月14号到195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呢，需要对农场这个荒原进行踏查。啊，踏查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一个6人踏查小组。这个6个人里面呢，现在只有我们的老厂长和杨淑云能找到正面的照片，剩下这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就是一张正面的照片都没有。
1: 所以就做的是背影了，
0: 背影式的设计。所以说这些背影呢，也就是代表了我们那些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无名英雄。很多人都这样，可能在这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瞬，但是可能只留下了一个名字。这个雕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叫英雄的足迹呢？就是号召我们的后人来到这个馆里以后，沿着先辈这个足迹继续前进，把这个北大荒精神，这种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种北大荒精神再继续发扬下去，把北大荒建设得更加美好。

来到我们这个尝试馆，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这一个点，这个也就是850在历史上发挥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我们东厂建厂的时间呢是这个1955年的1月1号，定位它发挥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扩大推广。那么通过850这一个基点，我们到1956年农垦部成立的时候，王震将军又派了10000多的铁道兵来这个开拓农场。但是当时呢，他就依托的是什么呢？依托就是850农场这种成熟的开荒经验和他积累的这种这个发展农业的这个人才，就扩建了851、852、853、854。

0: 当时像铁道兵到了这儿是完全转业的地方呢，是还是半军半民？
1: 那个时候就已经转业了，
0: 转业了。
1: 我850当时建的时候是现役部队，
0: 哦、
1: 从伊春汤过来是现役部队，
0: 哦、
1: 到这儿来到1955年的初的时候才转为国营这个农场的一个职工。等这些5、6年来这些铁道兵就是转业以后，再复员到这儿建设农场这个铁道兵。
2: 我想知道，就是这些转业的这个军人，他们来到这儿了以后，他们能适应那种身份的转变调整吗？
1: 就您这个话题咱们讲啊，最感人的一瞬间是什么呢？就是从1955年的初的时候，这些人从这个现役军人的身份要转化成农工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仪式，就摘下你的领章帽徽。摘下领章帽徽这一刻，这些军人们那都留下了激动的这个热泪、就是他们是以军人这个身份为荣，不舍弃这个军人这份荣誉。但是说当这个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的时候，他们又迅速地转换了身份和这种角色，投入到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当中。当时那个在这个官兵当中流行一句口号，叫这个天当被地当床，水晶宫里走一趟，龙王爷爷把床上，就是当时在荒原这些官兵都充分发扬了这个人民军队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 革命乐观主义。

0: 看上面这些图片呢，展示的都是我们这个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些场景，大马力的机车啊，还现代的这个农业化验，就我们测土坯施肥，这个在这里我就不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咱们可以到田间地头，我再给你详细的讲一下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啊这样的故事。
1: 好，那我们实地看看去啊。
0: 好。

0: 两位老师呢，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王震将军在1955年的时候，在850农场点燃第一把荒火的这个旧址。前面这呢，我们设计了一个群雕啊，一会儿给你介绍介绍。当年那个
1: 这儿
0: 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农场是这个1954年的时候筹建，那么1955年的元旦1月1号正式呢挂牌成立。那么到1955年初春的时候，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你猜是什么问题？那就是开荒，生产。
1: 以前这是啥呢？
0: 对，以前的荒地全是木茫茫的荒原。当年在初春的时候遇到巨大的困难有两件事。第一呢，就是这个地方全是这个野草啊、针棘啊这种灌木丛这种东西。再一个呢，就是说水患比较多，因为当年都是沼泽地，又有水又有草，你是开不了荒的。所以说第一个向北大荒宣战的第一战，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荒，就是王震将军呢从北京特地来到了我们850农场，也就是在初春的时节3、4月份呢，这个时候老将军就是亲自点燃了北大荒的这个第一把荒火。那么从这把荒火点燃开始呢，850的开发建设就开始了。当年呢，我们在1955年整个一年开荒就达到这个14万多亩的地，当年耕种呢是3万多亩地，我们叫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丰收。

0: 星星之火。
1: 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嗯、我们这儿有一个标题叫“荒火燎原”，嗯、特别切合这个场景的主题。就从这把荒火开始，北大荒的这个开发建设啊，就走向什么呢？这个标准化、规模化，嗯，哎，大规模的开发。哦，啊，就整个就开始了。
0: 是铁道兵先来的，然后、接下来是知青。
1: 铁道兵先来之后呢、又有这个知边青年，嗯，他到58年就10万副转官兵，哎、这些人陆续来到北大荒，这都是当年那个这个开疆拓土的这种场景，哎。

0: 我们看前方啊，有一个军垦第一站的这样一个站牌儿。嗯，这里的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上一站和下一站，这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样一个寓意。
1: 这没有正式的这样站名吧？
0: 对，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站名。但是呢，我们说的上一站就是说的我们的历史。那我们从这个茫茫荒原啊，沼泽遍布的这样一个北大荒，这个中间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征程。未来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北大荒建成中华大粮仓，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
1: 现在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吧？
0: 现在我们整个北大荒有4600多亩耕地，每年生产粮食是达到450多亿斤。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冲击460亿斤，90%以上都是商品粮，保证全国人民的这个粮食供给。

0: 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这个一些数字，不是那么直观。只是听我说北大荒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下一步呢，咱们再走到天津，看看北大荒现在粮食生产发到你到什么程度了，走向了一个什么样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哎，好。

0: 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设计的稻田画，整个都是 3D 的。
1: 可能也是 3D 的，是因为种的种类不一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它就是观赏用的。山西能见到这么大的田块吗？
1: 我们那儿也有稻子，但是没这么大块的，都是一小块小块的，
0: 没有大的连片的，是吧？
1: 没有啊。
0: 我们这个现在看到这个稻田，以前呢也稍微小一点，但现在呢，像这个地方，它经过这种格田化的改造，现在我们这一个大的这个田池就达到20多亩地。
1: 现在插秧也是机械上，不用人工插拔。
0: 咱们这个地方能实现无人化插秧用北斗导航的无人化插秧
1: 啊！我小时候种豆子就是人工插的吗？
0: 以前我们这个农业生产从最开始的那叫刀耕火种，这个人拉犁，
1: 是
0: 人工点大豆。当时点大豆，拿个小铲子，挖个坑，拿个棍儿插个眼，把大豆捅到里头去，一脚一踩，哎，这就种大豆了。现在都是机械化的，精量的这种点播，都往着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再过个3-4个星期，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就开始大面积收获了。到那时候收获，你要再来看的时候，也看不到人，
1: 也都是机械，
0: 无人化收割。整个打好点以后，整个这个无人的收割机搁这一圈，哗。
1: 那多长时间能把这么大收完？300多亩。
0: 这个地方几天就收完了。
1: 那很快。
0: 几天很快就收完了。你像以往的我们这种闸门啊，你看一看，以前都是人工的，人工用敲挖，
1: 浇水的放水
0: 它进水排水都靠人工去调整。现在啊，今天我拿了这个我们这个软件啊，你看手机上这个有一个，只要我们想开闸，点一下，去那个打开闸门嘛，开闸成功，我们这个闸门，它自己就提起来了，这个状态呢，它就是往里面进水了，那么水量够了以后呢，我们一关，保持一个状态就可以了。正好老师那个那边还有一台无人机作业，我们到那边再去看看。
1: 好，
0: 好，
1: 这样人工就很省事儿了啊。
0: 是，
1: 这是大量人工。

0: 七就是抄载吗？这边
1: 对，你往前推，它就是自己现在是手动模式，它就是抄写。
2: 啊，这不就飞回来了吗？
1: 对。
2: 哪儿都不能。
1: 对，对，你继续。
2: 哎，这就选题了。
1: 对，你继续，它就自己找点了。
0: 哦，这还你来试试。
2: 你来试试。嗯。
3: 前进嘞，
1: 前进的话你直接往前推就行，对，你一推它就是前进行，然后这是上下，这个你往上，哎，别让它落，对，
0: 司机啊，
3: 这是
0: 呀，他把那个小飞机吓跑了，
3: 然后我看返回点二，
1: 返回点二，它就是
3: 回来了是吧？
1: 不是，换另一个方向。

0: 哎呀，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稻田。
1: 嗯，其实我也是，虽然我是黑龙江人，但黑龙江特别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尤其还有稻田画。
0: 对，我以前见过稻田都是小块小块的，这一下连到一起这么大一块稻田，我也一下就想到我自己家，也想到鲁迅的故乡。
1: 啊、哦，就是、你今天想说
0: 啊、嗯嗯，而且从那个故乡来说吧，我觉得子涵你也是东北人，
2: 对，
0: 齐齐哈尔的，然后离开东北去了杭州，现在又回到东北啊、嗯，其实应该你更能想到你的故乡啊。
2: 嗯，对，尤其是这次出来就是这个采风的旅行，
0: 嗯。
2: 其实一旦看到这样广阔的景色，就很快会连。

0: 联想到你之前读的关于东北的文学里的那些景色。
1: 是啊，
0: 对，然后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萧红了。我看到这些景象，我就会想到像那个萧红小说里像生死场里他那些农民形象，经过这么几十年过去，我们国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0: 啊，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农民跟以前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他们从事的已经完全很不同，很不同了。
1: 今天给我最多的感受吧，是更新奇。像今天看那个北大荒，虽然北大荒最初奋斗是很艰苦的，但是他这种艰苦吧，我觉得他同时也是非常富有的生命力。然后一路奋斗来之后呢，其实他这个奋斗的过程是愉悦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而且从那个展览馆可以看出，就是他55年开始垦荒嘛，然后很快一年时间就当年就见到收成，见到效果了。所以他是一步一步往好发展的，而且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其实非常快的。尤其是发展到现在，在刚才咱俩操纵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这个发展的速度呢，真的是超过对中国当下农村的想象。
0: 跟你有同感，就是那个过程呢，它肯定是很艰苦的。
1: 是啊。
0: 但是它得到的这个回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效果，一定是很值得的。
1: 所以说吧，人就得一直得奋斗。我就像当时北大荒，王震将军率领就是铁道兵去北大荒垦荒，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强的奋斗精神。

然后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对，因为我等一下要见我的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三三，一个是黑铁，他们也是第一次来黑龙江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次人生特别的旅行体验，对我来说，个人来说，非常高兴的就是能够和好朋友一起旅行，一起探索未知，很快我就要见到他们了。

0: 哎，哇哦，老友，你又见面了，
1: 你感觉怎么样？特别好，特别大，是吧？嗯，辽阔吧，
0: 很悠闲感觉。
1: 我一会儿想去拍拍鸟，我觉得这一大片实地应该是鸟类特别多。应该会拍到很好的那个鸟类照片。
2: 你就是奔着拍鸟来的呗？
1: 对，
2: 满足你啊！我知道当地呢，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精通就是鸟类研究的一个专家，都叫做鸟叔。对，我们一会儿就去找他。
3: 好，
1: 那我们赶快去吧。
2: 走吧，
3: 走
2: 吧，
3: 走走。
4: 当地的一个鸟类专家，
5: 嗯，
4: 然后我就叫他鸟叔。
5: 嘿，
6: 你好，
5: 李
6: 老师。
5: 哎，杨老师，你好。
6: 哎呦，这又是在那个观察鸟类。
5: 对，现在我们现在正好马上到秋季了嘛，我们现在对这个当地的繁殖的那些鸟类进行一个前期的观测这一块。啊，
4: 对了，带了两位朋友来。
5: 啊，你好。
7: 你好。
4: 他们都是青年作家。
5: 哦，
4: 非常鸟类爱好者。
5: 啊，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星海湖，大家可以看我镜头看一眼。看看星海湖的鸟类方式一方面，大家了解了解，看一眼。
4: 好。
5: 那个柱子上，那个石头柱子上站两只鸟。
7: 对。
5: 一个是那个红嘴鸥，还有一个是普通鸬鹚。
1: 看得很清楚。
5: 这个是我们将来就那个现在监测来说，现在设备上说越来越高科技了，对鸟类识别这一块越来越准确了。
1: 你们这个保护区会给定期给鸟类做环治吗？
5: 对，是每年我们都给鸟类带环治。环治啥？就给鸟类带一些标识。
1: 嗯，
5: 现在很多环治呢用啥？GPS 本能跟踪器这块。
1: 嗯嗯，
5: 这样通过。

0: 雨林跟踪器了解这候鸟迁徙轨道，这样你知道你了解这个候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便于我们将来更好的对这个候鸟啊某些重点物种啊加以更加保护，提供一些保护措施。
1: 我们可以就是到水面上去看一下。
0: 哎，对，可以看看，去看看。

0: 那刘老师，你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也一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一些的？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我们对西海湖这个词，一个呢，一是不了解，二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也不太了解，也发生过危险。我们有一次，跟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师弟儿，搞东白鹳调查，当时跟你一样，拿着相机呀，让他拿着大相机呀去。啊，越拍越想拍近，越近越想拍近，完接着脚下也没注意啊，一下就栽到沼泽地里。当时没感觉害怕呀，觉得还挣扎，一挣扎那水就旋，水一直到旋我脖子的时候，水位一到胸的时候，人就喊不出声音来了。水一到这下巴壳，你一张嘴就喝水，一张嘴就喝水。半个小时左右，我同事在塔上，因为我当时戴了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帽子，那同事在塔上看那个帽子始终不动弹呢，
2: 幸好同事，
1: 他觉得就可能有出现危险了。同事当时就从塔上下来的时候，把腰带解下来了，腰带扔给我，把我拽出来。当时那个六月是六月份，现在已经这个也比这个早一点，六月份，看着阳光非常暖暖，但水是冰凉的，因为咱们是这个沼泽地嘛，水非常凉。出来的时候走不了路，完缓了半个多小时，我这个同事还扶着我走了沼泽地。不期当时我们下了沼泽地，也有经验了，将来我们也是告知，把我们现在科研人员下去。下沼泽地，一三个人，带着棍子，带着安全绳，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就是那个银鸥的一个幼鸟，银鸥当地繁殖的，
1: 可爱啊。
0: 这一年陆陆续续的，现在我们通过人工这块、水区工作这块，给鸟类提供一些巢穴啊，很通俗的话就给冷了，这些候鸟提供一个家，但是在前提的不干扰鸟

0: 了。鸟类跟人类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共同体，跟咱们在这个自然界中都跟咱们人类是平等的。我救护一个白尾海雕，就是你说海东青，当时也是非常抗拒啊，那个雕啊也是对人非常抗拒，当时是膀子受伤了，受伤以后咱们人为强制性的给它喂鱼啊喂啥的，哎，但后来他觉得身体好啊，他觉得人类不是伤害他，他从刚开始的一个抗拒，到最后默许，到最后是感激
1: 信任，
0: 当你放飞的时候，他非常跟人一样有感情了，产生感情了，那种感情也依依不舍。

0: 小姐。
1: 哎，你好，小杨。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我两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我是三三，从上海来。
3: 你好，我是黑姐，从沈阳来。
1: 你好，
0: 都是外地朋友。
1: 这是锅里做的大白鱼啊。
0: 这都是你自己忙活的？
1: 对，都是自己忙活的。
0: 真能干，真能干。
1: 你帮我添把火，你俩先坐一会儿。
0: 你俩先，你俩坐好吗？就帮添把火。
1: 添一下，你看感受一下子，柴火炖鱼好吃。
0: 就这样放身里面就行
1: 了。对，往里头放。
0: 柴火，哎，乔姐一直这么乔姐叫着，这个外号怎么来的？给我们讲讲吧。
1: 就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2005年我开始，创办这个乔手农家油的。然后，创办了之后呢，就都叫乔嫂了嘛，叫开了。其实挺不容易的。创办了，这不是2005年创办的吗？然后2007年，然后我儿子就是一场车祸，然后就没了，在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说心理科，
0: 坚强。
1: 但是5年之后呢，我爱人又肺癌，就是也是成天也抑郁呗，就是哈，然后就得了肺癌，然后也就离我去了。后来呢，这个店你说也不能不干呐，就这么再干吧，就说。后来有就是乡亲们都支持的我干，完了有的人来帮忙，哎，我说你干吧，政府也这么说我，你干吧，就接着就这么干。干吧，我就是就忙碌起来，啥也不想了，就是把这小店就是开得红红火火的了，一直到现在。
0: 忙活起来都
1: 对，忙活起来就啥也都不想了，啥也不寻思了。现在呢，就是啥呢？我全一个人，又当出纳，又当采买，又当服务员，又当厨师，啥都是自己的。
0: 真厉害！
1: 在人再多的时候呢，我就是大伙就是谁家有闲的就妇女了，然后就上店里来帮忙。

0: 那个乔姐听你说干了这么红红火火，那收入应该挺可观吧？啊，自己开的小店自己说了算，是不吧？嗯，忙忙碌碌一天，嗯，收入还先行。那是四季都开吗？
1: 这要几月了？啊，等鸟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我就是冬天我就走了。
0: 啊，这个很浪漫。乔姐感觉就是个乐观温暖的人，又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又能把事情做成。
1: 对对对。
2: 别行，你要不乐观，你也不行啊。行，你寻思多了也没有用，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把店开的红红火火的，有活干，啥也不寻思，啥都忘了。啊，我先看一下大伟好不好啊？
3: 哎，嗯嗯，
2: 真好。你来看，来看，来看，
3: 哇！
2: 看我们的美食，哇哇哇哇！
3: 哦，好漂亮，光看着就很诱人。
2: 嗯。
3: 你们先吃啊！哎呀，一起吃吧。我不一起吃了，我那边还有事儿，还先忙呢啊！哎呀，
2: 先吃啊！嗯，下次再见。
3: 谢谢谢谢。
2: 哎，我们尝尝吧。
3: 嗯，
0: 这个乔姐给我们做的鱼，
2: 尝尝我们新台湖的大白鱼怎么样？
0: 第一口评价怎么样？
3: 很香。
2: 嗯，新台湖的大白鱼好有名，我来的时候就有各种朋友劝我试试。
0: 哦，看来已经声名在外了。
2: 咸香。
4: 你们这次来感觉怎么样？新开封，跟你们想象中一样吗？跟我们辽宁比，这儿的天更低，这儿的土地更广阔。我觉得，要看东北吧，辽宁是东北的一部分，黑龙江也是东北的一部分。在这儿认识到东北的是另外一面，认识到东北另外广阔的那一面。这儿的土地也广阔，这个水面也广阔，人的心胸好像也格外广阔一点，就是。 不一样的地方。

0: 产生不一样的人。
1: 对，地理环境有关。
0: 所以我从辽宁来到这儿之后，感觉既羡慕这儿的人，又想念自己的家乡。
2: 哇，说的深情。好，三类，坐一个上海姑娘。

0: 我有体会，就是好像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那心里都有一股劲儿，那个劲儿是不会松掉的。
1: 对，
0: 他正是因为那个劲儿，他才成为他们，然后拥有现在的这样的生活。其实这种人反而是在就是我们平时都市生活里比较难碰到的。
2: 对，
1: 就是一帆风顺的生活真的很少，但是在那种对抗中，人好的一面会被激发出来，就很感人。
0: 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人性的魅力、坚韧会被放大。
1: 其实我觉得北方或者就我到鸡西之后见到的人都很明亮。
0: 明亮，这个词也很好。
2: 因为这儿的这么大一片水域，这么大的一片青海湖，养育了这么多的水鸟，也养育了这么多的鱼类。人依靠这些生活，人也把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投入到这里边来，然后人也在这里边收获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人就像三三说的，应该活得开阔一点。生活在这么一大片区域里，当自己难过的时候，当自己不开心的时候，看看这片水，看看这水里生活的鱼，看看这水面上飞翔的鸟，然后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有很多事儿都能想得通。可能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靠自己的这个行动，靠自己的劳动，来救治自己的这个伤痛。相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好像没有太多的伤痛，但是平时生活在城市里，也有很多事儿想不明白。也有很多时候自己很伤感，但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来到这儿得来看看。东北很大，但我感觉东北的根一直在黑龙江。
1: 还快要落日，
0: 哎呦，落日真漂亮。
1: 哦，还有篝火，
0: 看看这开阔的江面吧。这也是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这次来的一个目的。对，开阔的风景就能培养开阔的心胸，开阔的心情。
1: 就看看此刻的落日也很好。
0: 对，有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对，还赶紧吃，就不要浪费这大白鱼。
1: 再吃一口，
0: 肉都凉了。

想起《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里曾提到过，历史究竟是由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还是由无数个偶然性的时刻推进的，谁也无法给出定论。在850农场，听闻曾经烧荒开荒的一代代人，在同样一片黑土地上播撒过汗水的故事，他们曾经闪耀璀璨的青春也就融在那些汗水里，浇进土壤，培养成了几十年后漫漫平原上稻谷的金黄。北大荒被替换成了北大仓，而前者这个稍显荒凉和历史感的名字，因为和许多人的青春梦想相连，成为注定了的精神寄托之地。黑铁和三三的加入，让我们接下来共度的时光充满了熟悉的温情，淡然的轻松。我们一起在鸟叔的讲述里，为他冒险的经历捏一把汗。如今难忘一刻，是在新凯湖的沙滩上。那一天，从黄昏时残阳如血，到入夜后的烟火飞天，遥望湖面，一切陷入了时空恍惚而情深意重的气息。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个活人，内心的情感与挣破一层皮肉的渴望，因真诚呼之欲出。旅行的意义，或在于此。我们无法揣测或者准备，下一刻会不会遭逢不同的自己，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归根结底同一目的，会发现不同的灵魂和肉身。原来我可以那样，原来我是那样的人。

0: 北运河这个铁路车站是在1903年中东铁路开通的时候开始的。北运河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
1: 只有通过文学，我觉得文学太神奇了，对，它打破了时空，就好像我们可以自由穿梭时间一样。

0: 定要传承你大爷这种精神。
1: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哦，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算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宝贝，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再次成为八方游客消夏避暑的清凉首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广袤湿地，让这里的空气格外清爽宜人。温差40度的室内冰雪世界魔幻上线，松花江上夜游的轮渡带给人们夜幕下的惬意与舒畅。除了玩，尔滨更是吃货们的天堂。中华巴洛克街区林立的老字号食客如织，露天的大排档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小吃。可你要问来尔滨一定要吃的美食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来尔滨一定要吃的一定是无论冬夏无论哪一个美食排行榜都独占鳌头的尔滨特色美食锅包肉。闻着酸，吃着甜，外酥里嫩，带点咸。对，这就是吃过的人对锅包肉味道的记忆。
1: 好像咱们东北的锅包肉基本上就是酸甜为主吧，我觉得特别好吃。
2: 酸甜可口呀，然后外酥里嫩呀。
3: 哈尔滨的东西都好，真好吃啊。
4: 每次点餐锅包肉必点，很酥很脆很甜，然后酸甜可口的那种。
1: 咱们哈尔滨的锅包肉那叫一个地道。
0: 在哈尔滨，锅包肉可以说是衡量一家饭店菜品质量以及厨师厨艺高低的不二因素。无论是高档饭店还是市井野摊，无论是地道的铁锅炖杀猪菜还是西餐川菜湘菜清真等特色餐厅，毫不例外的都会将锅包肉当作店里的招牌菜肴。虽然作为传统老菜的锅包肉有着一脉相承的统一做法流程，但是随着人们口味的日益刁钻，老式的锅包肉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我就要带着我的朋友们为大家找寻散落在尔滨各个角落里的各种特色锅包肉。如果说红砖街早市是外地游客打开尔滨的首选第一站，那么师大夜市儿就可以说是体验尔滨宵夜文化的不二之选。我和朋友们的尔滨锅包肉之旅就从这里开始。师大夜市儿因紧邻哈尔滨师范大学而得名，如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常年稳居哈尔滨十大夜市之首。夜市里有500多家店面和摊贩，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林总总的特色小吃。每当夜幕降临，慕名而来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5: 锅包肉，
6: 王哥，
3: 对，
5: 他说了，这叫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
6: 哎呀，大哥，你这话挺狠的。
5: 嗯，
3: 这哈尔滨丢脸
6: 是吧？
5: 来一个小份儿锅包肉，我们尝尝。我身边这俩朋友都是专业厨师，
3: 是吗？
5: 啊，
3: 太好了，欢迎！
5: 大哥说太好了，一点没有压力。
6: 对呀、啊，一会儿成品我看看对不对得起这几个字啊？
3: 行，你给我检验检验。
5: 你做锅包肉做多少年了？
3: 23年，
5: 就做锅包肉啊？
3: 那不是，头14年是每天都做锅包肉，后9年是每天只做锅包肉。
7: 这是师大夜市第一家锅包肉，
6: 是吗？
3: 对，对，你尝尝。
6: 一天卖多少份啊，大哥？你这一天？
3: 现在100多份。
5: 你这要复炸几遍啊？
3: 至少是两遍。
5: 两遍，可以可以。哎，它这颜色可以。
3: 哎，专业的人，
6: 专业的烹汁儿啊，
3: 对，
5: 可以啊，
6: 可以。他说烹汁儿。
5: 哦。
6: 你再闻闻
3: 啊，稍微缓一缓。
5: 哎呀，
3: 好香是不是？
5: 香啊。
6: 对，
5: 可以。
3: 这就是饭店的味儿啊。
5: 啊，
3: 这个
5: 好吃啊，大哥。

0: 不给哈尔滨丢脸吗？
1: 对，
0: 行，那就行。
2: 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肉，真可以。
1: 啊，真可以。
0: 嗯，而且放一会儿它也不硬，有的锅肉特点就是啥呢？酥但不硬，
3: 它是外焦里嫩。
0: 对。
2: 大哥，你这手艺行吗？怪不得你在这能干九年，那你家回头客也不少吧？
0: 回头客不少，回头客多。
3: 我说大哥，你能承载住这几个字了？不给哈尔滨丢脸。
0: 好，谢谢。
3: 这锅包肉正宗啊！
0: 从你们口中说的。
2: 因为他俩是专业大厨。
0: 我就当真了。
4: 不是，可以，真的可以。无论它的糊啊、酸甜度啊、
1: 对
4: 颜色呀、啊、
1: 口感
4: 嘛。
2: 其实在这儿啊，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嗯。就像大哥这样，默默的在一个小小的夜市当中，出一个小摊位，执着一道菜九年。然后他打出这样的标语，说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哈尔滨人内心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热爱。
1: 对，
2: 我认为锅包肉就应该是这个味儿。
1: 对。
5: 锅包肉的制作过程包括炸制和烹炒两大步骤。为了让食客们能够随时品尝到刚出锅的味道和最佳口感，经营者们都要把备好的里脊肉片进行集中的炸制，待食客来到摊前，再根据食客的需求进行复炸和烹炒。前面的炸制、复炸各种手法几乎大同小异，唯一让自家的味道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烹汁这道工序了。锅包肉烹汁过程相当讲究，先将胡萝卜丝、姜丝、蒜片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肉片，接下来再徐徐淋上糖醋汁，糖醋汁在热锅的作用下迅速分解，升腾起大量锅气，蒸发出浓烈的醋酸味，并一点点进入到里脊肉里，最后放入葱丝和香菜段，再次提香，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超十秒。成盘之后的锅包肉香味四溢，甜酸清脆。
2: 哇，哎，他这个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2: 对，咱们家这个特别酥。
0: 哎，你看他这个
2: 炸的真挺好。还得保证每一块肉的颜色都得是差不多的，多了是不是它那个火候反而不好掌握？
1: 对，因为你下的火候、油温都不好控制。就这种小的地方，它量大，就它做的真的会非常好，
4: 非常好。它就一天就做这一个，
1: 一天就做这一样啊。
4: 对，
2: 人家这个真叫专攻一道菜，
4: 对，
2: 真的。
1: 你看
4: 来了，
1: 你看握汁儿，
2: 握汁。还放热油，
1: 而且你看它是先放汁后放油，
4: 啊，
1: 这样使得它成熟度快，
4: 而且
1: 快速的
4: 包住它热
1: 量性强，
4: 对，包住它热量。
1: 对，我给你推荐的没有错吧？
2: 嗯，可以呀、啊，
4: 带出味儿过来。
1: 对，
4: 锅包肉吧就应该吃打鼻子、呛鼻子那种，是吧？
1: 酸，
4: 啊、酸度一定要够。
2: 哎，来了，
4: 来了，
1: 开始呛眼睛，
4: 这来了，这来了，
1: 我开始呛眼睛了，
4: 开始吸不出去了。
1: 对，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下子这个刺激可以啊，
1: 是吧？
4: 可以了，
2: 可以可以，
4: 够度数是吧？
1: 够度
2: 数。扑面而来的醋味
4: 来了，
1: 10秒钟，好啊，你看，就10秒钟，咱们开始数数啊，
2: 来，大计时，
4: 2、3，
2: 哎呀，
4: 好，哇，
1: 好，
4: 漂亮漂亮
1: 漂亮
4: 漂亮啊，漂亮。
1: 好，谢谢，
2: 谢谢，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一口上楼，
4: 好，
2: 就有点挂浆的那个感觉的，脆脆的，
1: 就是它脆度比较
2: 焦香的口感，
4: 对，
2: 喜欢的。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出摊卖锅包肉的？
6: 我们今年干的是第4年，
2: 第四年
6: 了。
2: 那为什么会选择做锅包肉呢？
6: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夜市觉得挺火的嘛，也想说挣点钱嘛，然后想干点什么。一看就是卖鱿鱼、臭豆腐，什么都有。想来想去，哎，我自己挺爱吃锅包肉的嘛，我一看这条街也没有，正好老弟有这个手艺，我俩就正好。
1: 啊，就你弟弟，
4: 弟弟啊，
2: 姐弟，
6: 专业的厨师。
2: 不错，
4: 嗯，
2: 我知道你为啥领我来这儿了，
1: 对吧？
2: 下次还来啊，
1: 下次还来，
4: 拜拜
1: 拜拜
6: 拜拜拜拜，
1: 走，咱们下一家，
4: 走。
5: 如果你觉得师大夜市售卖锅包肉的摊位就这一两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这里不仅能吃到正宗的老式锅包肉，还能吃到各种从锅包肉衍生出来的锅包系列美食，有将糖醋汁替换掉的黄桃锅包肉、山楂锅包肉，还有蓝莓锅包肉、玫瑰锅包肉，还有将里脊肉替换掉的锅包豆腐、锅包鱼肉，可以说在尔滨无所不锅包。

0: 接下来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去品尝一下被称为十大夜市五绝之一的锅包鸡柳。
1: 啊，就这个鸡柳
2: 是这家吗？
1: 对，锅包鸡柳。
2: 哎，这家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1: 店。他家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吃。
2: 他家人有点多、啊、
1: 对，这个真的，这个是十大夜市最早的一家。
2: 真的是。
1: 对，
2: 锅包鸡柳来一份。哎，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应了咱们之前说那句话、嗯、一切皆可锅包。
1: 对，这个就相当于换了一种食材。
3: 对
1: 啊，但是味道啊做法啊都不一样。其实
3: 对，
2: 哎，好呛。嗯，它这个酸度出来了。嗯，出
3: 来了。
2: 我的妈呀，
1: 而且你看它那个锅都跟咱们的
3: 那个
1: 铜锅。
3: 铜锅吗？
1: 对，
3: 铜热传热快。
1: 对，它导热快。
3: 对，而且它经常放醋和糖。嗯，要铁锅的话出来的酸甜味就不正了。
2: 谢谢。哇，这个太好了，
1: 这个很香。
4: 一共有两味儿的，
2: 这个锅包鸡柳真的好吃啊，
3: 很嫩是吧？
2: 嫩
5: 啊，跟咱们正常吃的锅包肉完全不一样。
6: 这个特别好啊，尝尝这个。
3: 很嫩的，
6: 我来。
3: 很嫩，外边酥酥的。嗯，
4: 对，干炸的是外酥里嫩，像干炸肉段似的。
1: 对，
4: 锅包肉锅包肉味的。
1: 这是抖干粉，你看，就是完全跟咱们水粉不一样。
3: 对，不一样。
1: 对。
2: 我们觉得你家这个好吃，
1: 真的
2: 好吃，好吃，
1: 再见。
0: 这场师大夜市的尔滨锅包肉之旅，让我和朋友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是大开眼界，真心的感佩于人们的美食开拓能力。一道锅包肉竟然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琳琅满目，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的。也许这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
2: 哎，你看啊，咱们其实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很多饭店都有锅包肉。
7: 对，
2: 哎，那你们吃没吃过朝鲜族饭馆当中的锅包肉呢？
7: 没有，那有啥不同啊？
2: 有新吃法，
7: 这儿不同啊？
2: 不是，
1: 不能，
7: 原料不同。
2: 朝鲜族饭馆当中吃锅包肉是可以拿这个锅包肉蘸着冷面汤一起吃的，你俩吃过吗？
7: 那能吃吗？
1: 能吃吗？
7: 不是，关键它软了，
1: 那没有味儿了。
7: 我说对了，
1: 那能有啥味儿啊？
2: 你俩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走，你俩尝尝去。
1: 嗯，很香啊，
7: 很香啊，
1: 香味啊，
2: 隔壁的一家店哎，
8: 欢迎欢迎欢迎！
2: 哎，这些都是现成的小菜，
8: 对我们鲜竹的风味的小前菜。
2: 到了朝鲜族饭馆，必吃的还是冷面，
8: 还是冷面。
2: 那咱们来看看菜谱呗。
1: 好嘞。
2: 有没有锅包肉呢？
8: 有锅包肉，有这儿呢。
2: 啊，在这儿
1: 真的有啊。嗯，
8: 必点的。
2: 今天我们就来尝尝朝鲜饭馆的锅包肉是啥味儿的。
7: 我们想见识见识这个，
1: 咱们咋做？
7: 咋做的？
1: 朝鲜人怎么做锅包？
2: 能去吗？
8: 能，可以，没问题。
2: 他俩都大厨，
8: 没问题。一起去看一眼。
2: 咱们一起去呗，走。
1: 好。真干净啊！
3: 好干净，
1: 真干净
8: 啊！宝师傅给我们做一盘锅包肉吧。
1: 好。啊。
7: 炸了开始，
8: 对，嗯，对，开始炸了。
1: 啊，还造火，你看多急啊，
7: 很快啊。颜色很棒啊，
2: 太有食欲了。要炒了，
8: 对，炒了。这个醋吧，就是我们鲜竹店里边就是主要的那个原料，就是我们冷面呢，还有拌菜呀，
1: 那些咱们
8: 明太鸡丝那里边都有这个醋，对，还有我们冷面里边的都用这个醋，白醋，对。
2: 这个为什么是30度啊？我们平时用的
1: 酸度高，
8: 酸度高，
1: 酸度高，
8: 哇，酸度高。有食欲吧，
2: 香啊，
8: 对啊，对啊，
2: 这个真的是好大的醋味儿哦，哎呦，
3: 好香啊，
1: 是不是很香啊？
3: 嗯，颜色很棒，
2: 哎呀，这个就叫那个什么呛鼻子的味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能不能让他给我做个酸辣味的锅包肉，
8: 放点辣白菜的锅包肉啊，
3: 还好，
1: 哎，还好，
8: 我也没做过，我也没吃过，
2: 我跟你讲，
1: 咱都没听说过。
2: 师傅，你以前做过辣白菜锅包肉吗？
9: 也是头一次做，
3: 头一次，
8: 头一次，
3: 我感觉应该是头一次，
1: 一般人都没见过，
8: 没见过，没做过，
1: 对，
2: 太逗了，
8: 你看这辣白菜，哎呀，
2: 他给我切了辣白菜丝儿，啊，姐你对我太好了，
1: 真的对你太好了，
2: 满足了我的这个要求，哎，你说我要到其他的饭店，我说你给我做个辣白菜味的锅包肉，
8: 人家不带你做的，
1: 行行行，你去了。

0: 哎，颜色好漂亮啊！
1: 对，颜色好看啊！
0: 哎呀，
2: 专业打嗝，
1: 真的
3: 专业打嗝。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创造了一道新菜哟？
2: 啊，
0: 不错不错，
3: 对，真
0: 颜色好漂亮。
1: 这没准姐姐真成功了，你就到那
3: 到位
0: 了。对啊，可以推出了，
3: 可以
0: 多多锅包肉，绝对能好吃。姐姐，那咱还差冷面了
3: 啊，马上做，
2: 好，
0: 走吧，
2: 走吧。
4: 先压机器，
1: 然后先压，
4: 对，先压的，
1: 然
4: 后机器就压，压，你看这不压了呢吗？对，
0: 然后直接就到
4: 锅里
0: 了，
4: 对，直接就进锅里了啊。
2: 这就一碗呢。
0: 人家是精准控制出面的量，
1: 对
0: 啊，因为如果要是出的多了的话，它在里面煮的时间久了，口感就会受影响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这么快就好了。
1: 啊，对啊，小麦特别好熟，
4: 一样20年冷面了。哦，
0: 过凉。哎，其实你看放配菜的过程也很赏心悦目。嗯，这个辣酱是灵魂，
2: 灵魂。
1: 浇汁
0: 儿，这冷面太有食欲了。哎呀，好冷面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好吃。哎呦天哪，你想不想尝尝我刚才告诉过你的那个吃法啊？嗯，
5: 我想。
0: 就是要老式锅包肉蘸冷面汤，
2: 是吗？
4: 咱试试，
0: 咱试呗。
4: 对，
2: 这个仪式感满满的。
1: 这得蘸多长时间呢？
4: 蘸一会儿，蘸着
0: 泡一下就行了。泡的时间久了就会影响这个肉的味道了。嗯。
2: 我原来以为这个泡一下会软，嗯，但是它炸的已经够火候了之后，轻轻蘸一下还可以。
4: 还是挺酥的，
2: 对。
0: 我刚才不是轻轻蘸一下，我都完全放进去泡了，都没有问题。
2: 你看这口感，
0: 泡的时间不要很久就行。
2: 还有很酥。嗯。我想起一个菜，就是咱们中餐里的白切鸡，
1: 是吧？嗯。
2: 它一煮完之后，
1: 过冰水
2: ，它的皮更脆。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泡完之后，一爆汁儿，二呢，它更加酥脆了。嗯。
0: 所以你看，高手在民间吧。
2: 你看，
0: 隐藏吃法都是那些爱吃的人自己发明。
4: 对对对对，我们家也以前没有这个锅包肉，可是有的很多汉族客人就点冷面，
2: 就点锅包肉，
4: 然后就挺稀奇。我们也那次做尝一尝，也确实绝配。
0: 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有收获的，
1: 有收获的，
0: 对不对？以后咱们要记住，吃冷面得点啥？
2: 锅包肉。
0: 吃锅包肉怎么吃？
1: 蘸汤吃。
0: 蘸冷面汤吃。大家必须要尝尝我发明这道辣白菜锅包肉。
4: 好，尝一下，我也尝一下啊。嗯。
2: 酸甜
0: 辣味，
2: 还有点辣，
4: 有辣白菜的
2: 酸甜辣嘛？辣白菜不是那个辣味不是那么烈，是吧？
1: 对，
2: 很柔那种，
1: 很柔和。
2: 对对对，
1: 还真挺好吃，
6: 可以。嗯，你看我的发明成功了，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4: 好吃，
0: 王后都吃第二块了，
1: 我也吃第二块，
0: 证明我做的不错。
1: 真的，不是你的建议不错，
4: 我的建议不错。
1: 对你只提了个建议，嗯，
0: 姐姐你
4: 可以考虑
0: 你的隐藏菜的，
4: 嗯，可以，可真可以。
1: 而且这个。
4: 辣白菜
1: ，要比正常的配菜好吃。
2: 对，
0: 尝尝，
2: 还很脆。
0: 你看辣白菜
2: 脆，
0: 这颜色都没有了，全都炒到汤里面去了。
2: 对，
0: 因为它刚才放了30度的那个醋嘛，一崩进去之后，绝了。
7: 吃过了各种口味的锅包肉，也感受到了一道菜完全不同的诸多味觉体验，但总是觉得跟自己小时候的味道不大一样，这不禁勾起了我探索的欲望。究竟这最传统最正宗的锅包肉是怎样的味道，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我决定一探究竟。接下来我就要去拜访一位高人，李宝珠大师，可以说是黑龙江餐饮界的泰斗级人物。年近八旬的李老曾是新中国第一批特级厨师，退休前一直在国宾馆担任主厨，曾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来宾。
0: 这个我看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的
8: 这个呢，就是说我呢，你在这个里头你找不着我在最后啊。
0: 对，您其实就是在后排的位置。
8: 这个
0: 那个时候您多大？
8: 我那时候18、19吧，
0: 19岁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很有留念。所以就是您还有第二次、第

0: 三次见带，
1: 对，
0: 是不是？
2: 你看这把骨头拿出来了。
0: 哎呀，哇！工作人员证，黑龙江省北方大厦。这是你，哎呦，这个时候好年轻啊，29岁，哎呀，50年前了哈。
2: 对呀、
0: 啊，李老师又掏出来一本，又一个小红本本，技术职称证书，黑龙江省服务局印发，但是这个是商务部颁发的临时服务技术等级标准，你这个是特级，叫红案厨师。为什么叫红案啊？
2: 红案吧，就是说我们厨师呢分白案和红案
0: 啊。
2: 白二呢是做点心面包什么这个主食的
0: 啊，我这个红二带肉，
2: 红二呢我这是炒菜的
0: 啊、哦哎、那年您36岁，1983年12月31日、啊、你说
2: 我那时候才36岁，
0: 嗯，
2: 就得到了商务部颁发的特级、
0: 嗯、
2: 啊证书。
0: 所以您看啊，您烹饪大师啊这些头衔真的都是靠您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
2: 对，
0: 这个必须得念一下，7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二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
2: 对，这次呢也是、
0: 嗯、
2: 我在这个给小平同志服务的时候呢、
0: 嗯、
2: 他临走之前、
0: 嗯、
2: 啊完了接见一下，
0: 嗯，
2: 哎，那么是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0: 啊、
2: 嗯、我鼓掌那个
0: 站那、啊、对不对？有了第二次接待，其实咱还有第三次接待邓小平。
2: 对呀、啊，那三次就握手了。
0: 嗯，哎呀，第三次握手了，那咱得看看啊，李老师，这个是8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三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和握手。
2: 哎，
0: 哇，这个时候
2: 你看啊，
0: 好棒！
2: 你看这是第三次接见哈、
0: 啊，
2: 这个首长那么高的级别哈、啊，他那么和善，那么慈祥，
0: 嗯，真的。
2: 你看，你看。这个李宝珠这嘴的脸是啥样？
0: 哎，李老师，这个真的是笑得太开了。
2: 不是，我太高兴了。
0: 嗯，
2: 哎，这次这个接待呢，
0: 嗯、
2: 是在这个镜泊湖。
0: 嗯，
2: 哎，邓楠呐、啊，邓朴方啊、
0: 嗯，
2: 还有这两个孩子啊，
0: 嗯、
2: 都参加了。我就给做了锅包肉。
0: 嗯，
2: 邓楠呢就跟那个小平同志说，
0: 嗯，
2: 他说老爷子，你快尝尝、
0: 嗯、
2: 这锅包肉，好吃还酥脆，
0: 嗯、啊，
2: 甜酸可口、
0: 嗯。
2: 说这两个孩子抢着吃、
0: 嗯、啊。
2: 小平同志说：“嗯，好吃，好吃，
0: 好吃。那提到了这个锅包肉，今天其实我来找您 啊，也是想学锅包肉。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大师给咱们展示一下？
2: 我完全可以，那没问题。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展示锅包肉。
2: OK，
0: 好吧，走。”李大师介绍说，锅包肉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具有纯正东北血统，它其实是一道融合菜系。100多年前的厨艺大师综合了鲁菜的技法和西方人喜好的酸甜口，在京菜浇溜肉片的基础上改良出这道传世名菜锅包肉。
3: 观众朋友们好。
0: 这个其实是学了我们现在李宝珠大师在平时录制视频的时候的一个亮相。
3: 亮相。
0: 那今天咱们也用这个亮相，那不能是光讲你平时就是介绍的这些菜肴了。
2: 啊、
0: 今天咱们就要了解一下锅包肉。
2: 59年这个北方大厦啊、
0: 嗯、
2: 成立之后呢，他这个吸收了很多烹饪的行家。
0: 嗯
2: 啊，那时候呢，我的师傅呢就教给我。做锅爆肉，锅爆的爆啊，这个口味呢，它是酸甜啊，这个八字方针呢是酸甜可口，
0: 嗯，
2: 哎，外焦里嫩，
3: 嗯，
0: 哎，
2: 过去呢，这个菜呢还叫一个名字，
0: 还叫啥名啊？
2: 哎，叫炸烹肉片儿，
0: 炸烹肉片儿，
2: 对，
0: 哎，这名我第一次，
2: 它这个口味呢，跟现在的锅包肉呢有点相似，
0: 嗯，啊，
2: 所以说呢是炸烹肉片的这个演变。啊，后来呢就是锅爆肉，哎，
0: 这个绝对能代表咱们哈尔滨的饮食文化了。
2: 对了，
3: 对，
2: 今天呢让我的徒孙儿、
0: 嗯、
2: 啊，根据我的传授，
0: 嗯，
2: 我的宝孙儿呢，他奉献出这锅爆肉的手艺。
0: 明白了，他已经尽得您亲传了。
2: 对呀，
0: 是不是啊？
2: 对了、嗯，
0: 那开始吧。
3: 顶刀切大片，
2: 哎，
3: 这叫顶着刀，这纹路啊，这顺着的，
0: 嗯、
3: 不塞牙。
0: 对，
3: 你看
2: 到没有？跟筷子啊，
3: 家里都有筷子嘛，一个头、
0: 嗯、
3: 是吧？就筷子这么厚就行了啊，那不要切太薄，切太薄口感不好了是吧？
0: 明白了。
3: 哎呦，哎呦，师爷、
0: 嗯，
3: 我记得跟我说过，做这个肉要这个拍一下，
2: 一个是为底味呢能进去，
3: 对，
2: 再一个呢挂糊的时候呢，它 它能融合到肉里头，
3: 口感更加松软一点。

0: 斜刀45度，
1: 哎，
0: 来一刀，这样炸出来会抻一下，让它长一点
2: 啊，
0: 但是不能太长，太长我们这烹饪讲究一口要吃掉起码原料的1/2，是吧？
1: 对，
0: 要太大了，这一口得吃三口了。
2: 明白了，
0: 嗯，下锅
1: 给它泡泡水，
0: 咱们把肉泡水。
2: 哎，为什么要泡水啊？
1: 主要是去掉血水。
0: 对，咱们不讲究美食美色吗？
1: 对，
0: 是不是？首先它的颜色要，咱们看着要好看。
1: 现在呢，给它喂喂底口，先搁点盐少许，花椒呢去腥。
2: 啊，就放那么一点啊？
1: 对，对，这是胡椒粉啊。
0: 嗯，喂十分钟啊，
2: 喂十分钟。
0: 然后我这边有泡好的土豆淀粉啊。
2: 嗯。
0: 我今天是半斤的肉，用150克的土豆淀粉，半斤的凉水去泡它。
2: 嗯。
0: 泡完之后，半个小时后成这种状态啊，水上浮，淀粉下沉。
2: 嗯。
0: 这叫湿淀粉。
1: 它为什么搁马铃薯淀粉呢？
0: 嗯。
1: 也叫土豆淀粉。
0: 对。
1: 马铃薯淀粉是支链淀粉，不是直链。
0: 嗯。
1: 啊，它就在炸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酥和脆和凝合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马铃薯淀粉很主要，你搁其他的淀粉达不到这种效果。
0: 对，
2: 其实今天呢，之所以来到这儿来找李宝珠大师，其实想寻找一个我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的时候我姥爷经常给我做锅包肉，
1: 哎呀，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咬上去咔嚓，就那一声，哎呦，脆的哟。所以就是在我记忆当中，就是这个锅包肉它就应该是咔嚓一声脆响。我今天想找的就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个我姥爷给我做的锅包肉的那个味道。
1: 今天还得让你吃的咔嚓一下子。
2: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个了。
1: 现在呢，把淀粉加进去之后少放一点点水，
0: 一勺水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2: 倒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再加回来？
0: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刚刚那个水是为了泡淀粉的啊，让那个淀粉形成湿淀粉。
2: 对，现在所以得倒掉是吧？
0: 对，现在又加了一勺水呢，是让把这个淀粉更加稀释，这个让大家吧更好的能在家里啊能学会是吧？
2: 对，
0: 所以说精准一点。
2: 嗯嗯，
1: 看什么呀？这个淀粉呢和肉呢，它能裹上这个肉，
0: 对，
1: 而且呢均匀的裹上。
0: 还有一个小方法啊，
1: 还有可以搁点油啦。
0: 这个加完油之后啊，在炸制的过程中形成气泡。
2: 嗯，
0: 然后才能达到外焦里嫩。
2: 我的咔嚓声还得
0: 需
2: 要点油，
0: 很关键，一勺油，这个油还能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咱们吃那个锅包肉，你看正常是不带什么任何这个老抽其他颜色，就是炸住肉片它是黄色的。
2: 对对
0: 啊，这种状态啊，它不要是流得很快，慢慢的往下流啊，装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
1: 好了，
0: 来吧，切配料。
1: 我们炒菜的讲究的是配料的丝儿对丝儿，片儿对片儿。那么我们今天呢是锅包肉是片儿，为什么这个配料是丝儿？
0: 对啊，
1: 丝儿呢能够马上跟这个肉呢裹到一起。
2: 其实我觉得它也能起到个点缀的效果。
0: 对，
1: 在中餐呢讲究卡头、彩头、配头。
0: 对，
1: 我们这个切的就是配头
2: 啊，配料啊，配头。这个可得讲一讲了，这我刚才以为是什么韭黄之类的，但我现在发现它是香菜去了叶了，
1: 百叶摘去的梗。
0: 对，这香菜梗也能出现香菜这个味道，
2: 但是为什么不用香菜叶呢？
1: 香菜叶吧，它一加热的时候，
0: 对，
1: 它瞅着不规整，这个是中餐的一个标准。
0: 对，
2: 您接触到的国宴当中的每一道菜其实都是这么规整的，
1: 是的，
2: 是不
0: 是？对。
3: 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1: 现在兑点碗汁儿，
0: 对
1: 啊，糖和醋的比例，这个很关键啊。
0: 对，咱们今天半斤肉，来4勺白糖，
1: 哎，9度白醋，
2: 九度白醋，
0: 对，这因为这个度数啊，它会直接影响到
1: 决定它的酸度
0: 啊，度数要不够，度数太低了，它酸度达不到。咱锅包肉不讲究。

0: 打鼻子呛鼻子嘛，是不是
1: 呀？对呀、啊
2: 嗯，要闻到那个味儿。
0: 四十
1: 二，要想甜，哎、加点盐。
0: 对、然后咱少来点酱油，
1: 酱油一定要少啊，
2: 少来，
1: 这个里头呢坚决不能放多了，
0: 对，
1: 微微的色就可以了啊，
0: 黄色，微微黄色。
2: 哎呀，好漂亮啊，居然出了琥珀色。
1: 哎呀，这家这形容的这么恰当。大家注意，我们的锅包肉汁里头没有淀粉，这里头如果说搁了淀粉，那很不正宗，而且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那种效果。
0: 多姐剩这点肉啊，还剩点这个淀粉是吧？
1: 对，
0: 咱还能呈现其他种菜。
1: 啊，
0: 一个肉段，
1: 它因为跟这个锅包肉那个糊呢，
0: 对，
1: 相似，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肉段呢也可以这么抓啊。
0: 对，
2: 咱们现在也别剩食材，都给它用了。
0: 先切个肉段吧，
2: 咱们要一菜多吃了哈。
0: 对呀、啊，
2: 家里面你看，
0: 然后小酥肉呢？
2: 嗯，
0: 小酥肉其实这个肉应该顺刀切是吧？
1: 嗯。
0: 但是剩这点肉呢，咱们就
2: 还顶刀切，
0: 再顶刀吧。浇、溜肉片呢？其实这个啊，你看不够刀，咱中间来一刀行，厚度吧跟锅包肉差不多。
2: 还能片呢？
0: 对呀、啊。
2: 就是我们绝不浪费任何一块肉，
0: 对、啊、
2: 我们就把这一块肉肉尽其
0: 用。
2: 那下面他们仨都是放到这里滚一下吗？
0: 对，都可以用锅包肉这个糊，还是用刚刚那种方法、
1: 还用一个糊就可以，
0: 一个糊都可以啊。
2: 嗯。今天我们要用一种糊一块肉做出四道菜，究竟如何来完成？别眨眼哦。
0: 咱把刚刚这个切这三种形状的肉哈、依次下锅，
3: 一会儿咱俩还得找呢，哪个是小酥
0: 肉，
3: 哪个是小肉段，
0: 哪个是浇溜肉片。
3: 这个油温的话是跟锅包肉一样的吗？
0: 一样的，180度。
3: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怕炸不好锅包肉的时候，可以先拿这些小的试试，是不是？
0: 可以，
3: 先练练手。
0: 现在咱们肉段炸完了，
3: 这个是
0: 肉段，
3: 肉段，这个是酥肉，
0: 这个是浇溜肉片。这个肉段其实就咸咸口的，咱兑个碗汁，盐、味、糖、是吧？来点酱油，少来点醋是去腥味的，然后来点这个香油，然后来个水淀粉，小酥肉这个可以直接吃了，蘸着这个花椒盐，然后这个浇溜肉片呢，它也是溜嘛，也是兑个碗汁，然后里边。是咸甜口味的，咸味在前面啊，甜度也要稍稍大一点。
2: 肉和淀粉相加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淀粉。
0: 对，
2: 淀粉一定要选好。如果你喜欢酥脆口感的话，一定要用土豆淀粉。
0: 对，
2: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到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0: 对了，
2: 对吧？
0: 嗯。
2: 所以家常做法您学会了没有？接下来的时间可就是展示厨艺的时间了。
1: 现在呢？这个锅里头的油已经烧了一会儿了啊，
2: 油温怎么来掌握？
1: 这个油温呢，我在这儿呢教给大家一个筷子，哎，
0: 对，
1: 筷子急速冒小泡，
0: 哎，
1: 这样就行了。
2: 看到了，
0: 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这些油温是180，
0: 对，180以上了啊。
2: 好，下肉片，
1: 哎，下的时候呢，一定一片一片下，
2: 哎呀呀呀，
1: 下去之后。很快让它浮上来，
2: 哎呀，
1: 互相粘连啊，
2: 好漂亮啊！
0: 证明它的油温达到了啊！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油花，
1: 是吗？
2: 嗯，然后这个肉片迅速就浮起来了，
0: 对，证明它油温够了。
2: 哎呀，
0: 下下去一两秒钟它就上浮，这样呢一会儿炸出来也不会互相粘连。
1: 第一遍油呢算定型，
0: 对。现在啊，我们炸到了2分钟，然后咱把肉捞出来。然后等待它第二次炸，第二次的油温也是180。然后家人有互相稍微有点互相粘连，不用去动它。一动它漏肉了，一炸，
2: 锅
0: 包肉口感就硬了啊。再下进来，然后改为中火去炸。第二遍，不要是大火了，大火容易炸硬。中火去炸，炸2分钟，让它持久酥脆啊。因为一旦沥完汁之后，它不够酥脆，那口感没有了。
2: 它一塌了就不好吃了。
0: 啊，对啊，对。
2: 这颜色好漂亮啊！现在可以吃吗？
0: 现在可以了啊！
3: 哎，就是这声，王鹤，
0: 看吃吧。
3: 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声音啊，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那个声音，就是一嚼啊。你是爷教你这个方法，真的是跟我俩用的同一个方法。
0: 我
3: 外壳特别酥脆，
0: 我听到了，
3: 好吃啊，咔咔的。
0: 我真的听到了
3: 啊，太香了。

0: 浩哲，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市面上呢有两种说法啊，叫烹汁儿的、握汁儿的，这都是啥意思呢？
1: 这个握汁儿呢是炝好锅之后呢，
2: 对，
1: 把汁水呢搁到锅里头
2: 熬，
1: 熬完了之后再搁主料。
0: 嗯，哎，
1: 烹汁儿呢是炝完锅之后呢，一边翻勺，
0: 嗯，
1: 一边把这个汁儿呢淋在上去。产生了锅气，
2: 对，
1: 这锅气呢出来的味道更加浓郁啊，
2: 对，
0: 那就是烹汁的更好吃呗，
1: 好吃啊，
0: 好吃。那今天我吃的是烹汁的，
2: 对，锅里冒青烟了之后，
0: 嗯，
2: 我们把这个来点油，
0: 嗯，
2: 啊，少来油，要烧的尽量热一点啊，
0: 嗯，少许油，
2: 还是要快啊，稍等，这些，来吧，
1: 好，下锅，
0: 哎呀，配合默契啊，
1: 哎，
0: 这颜色，哎呦，
2: 现在还是大火啊，
1: 这就是烹汁啊，
0: 啊，
1: 看见没有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哎，一边翻勺一边淋汁，哎，
0: 哇，这个太帅了，
1: 哎，咔哧咔哧的，
0: 哎呀，可以可以，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2: 出锅了啊，
1: 出锅，
0: 太漂亮了，哎，王贺你这真行，
1: 哎，呜，姐，成功，
0: 点评一下李老师，
1: 我要是按我的要求给他打分的话，
0: 嗯，
1: 90分以上，
0: 太漂亮了。哎，你知道吗，王贺，我现在在这看啊，我在想，为什么你在你师爷的监督下，你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菜
2: 啊？
0: 之前你的手艺好像不是这样。
2: 哎，
0: 啊，
2: 对我产生怀疑。
0: 嗯，好吃。
2: 嗯。
0: 烹汁果然名不虚传啊，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3: 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李大师制作的锅包肉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外脆中糯里香，嚼在嘴里满是咯吱咯吱的脆响声，酸甜可口又不腻。
0: 你说这锅包肉放的时间长了回软了，咱们还能不能救它一救？
1: 只要是烹完汁出了勺，要想再回勺，
0: 嗯，
1: 它不会太酥了，只能热度达到，
0: 嗯，
1: 酥脆程度达不到，
2: 达不到了，对，
0: 明白了，
2: 对，酥脆是一去
1: 不复返了。锅包肉这道菜啊，
0: 嗯，
1: 看似简单又家常，但是操作起来，它特别能考验一个厨师的技术的功底。
3: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包肉的酸甜浓郁、酥脆爽口，造就了人们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味觉记忆。人们在大快朵颐中品味的是百年一道菜的底蕴，更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道。为了这份味道，李宝珠先生不顾年近80的高龄，依然从后厨走到了屏幕前，用时下最流行的方式将自己的厨艺交给更多的网友，也让黑龙江的特色食材和地道美食、黑龙江的味道传遍千家万户。
1: 方法，大片儿
2: 啊，这个也好入口啊。
1: 对了，
2: 回头形状也好看是吧？
1: 对，这颜色稍微浅了点，再加一滴滴，哎，
2: 老抽，
1: 哎，
2: 上上
1: 好嘞，看，
2: 这是西餐，但是来自于北方大厦，我师爷传承下来的，当年国宴上啊，中间这一块啊，
4: 哎，对，
2: 慢慢抽刀，
4: 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2: 马上要开始的时候，师爷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嗯，
4: 这家
2: 行吗？
4: 得开花了，
2: 香不香？
0: 你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日常安排，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每天呢，上午9点录制的短视频，
0: 嗯，
1: 下午呢，从这个5:10，
0: 嗯，
1: 开始直播，
0: 嗯，
1: 直播呢，一个是讲菜，另外一个呢是宣传的，多年来在北方大厦，
0: 嗯，
1: 接待外宾和内宾的，
0: 嗯，
1: 大家公认的这个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这些东西，
0: 嗯。
3: 说起做短视频这个事儿，对于李宝珠大师来讲是个新鲜事物，因为他发现在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传统烹饪技法难以得到完整展现，甚至濒临失传。所以当王贺提议让师爷和他以爷孙组合的形式，以家庭厨房为背景进行拍摄，教大家用国宴的手法做家常菜时，他俩一拍即合。这样既呈现了天伦之乐，又能在网络上展现御膳国宴文化。李宝珠大师说，视频

0: 账号的名字之所以叫老隐记，是不想让老派国宴厨艺匠人再隐于世，让大师的御膳国宴技法能在家宴中绽放光芒，让所有人享受美食乐趣，更加热爱生活。
1: 一开始呢，我这个还有点这个其他的想法，
2: 嗯，
1: 因为我的师傅当年教我的时候，
2: 嗯，
1: 他比较保守，
2: 啊，
1: 说有些方啊，
2: 嗯，
1: 你比如说发这个猴头菇啊，
2: 嗯，
1: 很多这些东西啊，
2: 嗯，
1: 都是从宫廷传过来的，
2: 嗯，
1: 而且呢，就说这个东西呢不能外传。
2: 哎呀，秘不外传，
1: 哎，
2: 你看看你们都学到了多少秘密啊，哟。
1: 所以说呢，我就有这种想法呢，不想搞这个，后来呢，王贺呢再三的，就是说鼓励我，督促我，就让我呢整。后来我就在我的家就开始播。
0: 一条条烹饪美食的短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不仅征服了观众的胃，也使百姓在家里也能学到宫廷菜和北方国宴菜的技艺。目前为止，老隐记账号已上线近千条视频，全网各个平台累计粉丝数已达700万。
1: 我们从老隐记开播以来呀，我们将近做了1000道菜，
2: 哎呦，
1: 包括中菜、西菜、凉菜、热菜，包括什么酸奶呀，狗阿斯啊，冰棍都给大家教给大家做了。
2: 李老师，那您录的第一条短视频录的是什么？什么菜？什么内容？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2: 嗯。
1: 当时呢做的第一道菜呢叫油请鱼。油请这个方法呢，在家庭里头呢很少去做。
2: 嗯。
1: 因为那个油请呢，请完了之后呢，泼上这个油请的汁儿，它这个鱼呢比较嫩，哎，味透肌理，哎，吃起来呢可口，所以说我就教了一个油请鱼，大家是对我们的评价很高，
2: 完
1: 了对我们呢很期待，哎，要出更多的这个菜和视频。
2: 其实我觉得做菜首先要看的是人品。
1: 你先说对了，我告诉你，
2: 对吧？
1: 我跟你说，就是说人品这个呢，作为一个厨师来讲，啊，他这个人品是第一位的，啊，就是说什么叫孝厨，
2: 孝心的孝，
1: 孝心的孝，叫孝厨，哎，你不单单的是给这个级别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做饭，还是给那一些普通的同事做饭，你只要有这个孝心，哎，做出这个菜，他不糊弄，方方面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
2: 一视同仁，
1: 对，为大家做好菜，让大家吃好饭，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0: 哈尔滨是一座包容的城市，正因为这一点，才诞生了融合菜锅包肉。如今这道菜又融合了不同配料、不同工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味与味道。不管你来自哪里，口味如何，都会有一款适合你的锅包肉在等着你。接下来，喜欢清真菜品的食客们要有口福了，我要带大家去找寻一款清真锅包肉。
3: 需要什么？咱家特色锅包肉，
2: 哎，咱们就来锅包肉。
4: 对，

0: 哇、
1: 哦！哎，这么大份儿，
2: 他们锅包肉好。
3: 哎呀，这
2: 啊，好香！闻闻，它这个这个味儿就跟咱们的正常的味儿不一样。
0: 嗯，
2: 有一股牛肉的香味儿。
1: 哎，你说它这是什么口的？
0: 嗯，
3: 也是酸甜口。
1: 酸甜口的。
3: 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个真的是像我说的焦香味儿有吧？
2: 对，它很有一股牛肉的一个焦香味。
1: 而且那牛肉不是很硬啊？
2: 对呀、
1: 啊，牛肉不是很硬。
3: 好吃啊！我特别喜欢看这种肉，就是晶晶亮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看艺术品。
1: 我师爷做那个传统的这个锅包肉，
3: 嗯，
1: 他那个是猪肉要泡一下，泡一下血水之后呢，它炸出效果没有他这个神红，就是把黄色
3: 白
1: 肉是白的，是吧？
3: 嗯，
1: 它这个牛肉吧，它本身就是。它血红蛋白很多、啊，这重泡一下，其实它这个红颜色也是很重的，
3: 就是肉的颜色在这儿呢。看，
2: 对
1: 对，
3: 巧克力色，其实是我喜欢吃的，就是焦香的口感也来自于这儿。
2: 对，
1: 所以说猪肉和牛肉它炸出来的颜色还是
2: 很有区别，而且你看它薄厚，

0: 啊，你看咱们牛肉的就一定要薄，
1: 对，
0: 如果厚了就会特别硬，嗯，而且你看它糊挂的也很薄，嗯，
2: 对啊，
1: 焦香酥脆是牛肉锅包肉的特点。
0: 对，从饭店到市集，对吧？嗯，到夜市，
2: 到夜市
0: 啊，然后从夜市又吃到清真，
2: 对，
1: 就是，最重要的是还有李宝珠大师亲自指导教学的，真的是老式锅包肉找到了我儿时的味道，嗯，
2: 传统的味道，
1: 这个就不一样了。一道锅包肉包尽所有，就像这个城市的传统与风格，它兼容东西方文化之美，接纳着四面八方的来客，将最可口的美食、万种的风情奉献给远道而来的你。还在等什么？来尔滨吧，赏美景，品美食，彻底的清爽一下。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检桥机场还有多远？大约还有10几公里。
1: 检桥机场呼叫曾将军。
0: 报告情况。立刻以国防部的名义，严令检桥机场指挥塔全力阻拦，不得起飞。严令检桥指挥塔，令其立即返航，立刻返航。
1: 机场指挥塔回答：天候太复杂，无法指挥返航。
0: 立刻通知检桥机场宪兵三队，暂缓押解方毛及其飞行大队，解除方毛手铐，原地待命。

脑袋呼叫老鹰，老鹰听到请回答，老鹰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脑袋呼叫老鹰。

0: 大街去搜索。
1: 是。
2: 搜寻什么？谁下达的起飞命令？
0: 红军作战部。
2: 哪一个作战部？侯俊腾都被抓了，谁还敢下这样的命令？

0: 让海把耳机给我，小猫，听清楚，救了老鹰，军事法庭照样审判。
1: 所有空域都搜索了吗？都搜索了，航迹消失。
2: 西北方向100公里处也搜索了吗？
3: 不能，那是南京禁飞区。
2: 南京，
3: 接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搜索南京空域。
2: 南京卫戍区雷达站不会接受我们的指令。
1: 为什么？
2: 为什么？立刻接动卫戍区雷达站，马上！
3: 是。
2: 通了。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我是国防部总科长，我现在空军检桥机场，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局长的名义，命令你们立刻启动雷达，搜索南京空域，发现飞机马上报告。
4: 是。
5: 给我接一个雷达耳机。
4: 是。
5: 这里所有人员都要听方毛指挥，引导老鹰返航。
4: 是。
5: 雷达站，从东南区向西南区呈扇形低空搜索。 重点搜索西南方向3两至35度上方空域。

0: 日航机西南方向35度，
1: 梁大人，接通目标信号，听我指挥返航。
2: 雷大人，明白。

0: 老鹰，我是方木敖。你听着，帮你发财的人，利用你发财的人，现在都救不了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我指挥你返航。现在把你的飞行和飞机状况报告一下，收到回答。
1: 指挥官，现在塔台是哪个王八蛋在指挥？
2: 老鹰，你给我听着，我是国防部曾可达，现在这里由我指挥。这一次走私倒卖北平民生物资案，你只是从犯，你背后的人现在要杀你灭口，只要你能安全返航，据实指认，天大的事情蒋经国局长都可以替你解脱。现在你听从方孟敖的命令，立刻返航。
3: 将军，我明白，我听你的，但是方孟敖是共党，我还是国军。

0: 报应厅长，正因为你是国军军人，更应该听我的命令。现在可以指挥你安全返航的只有方孟敖，不要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他就是毛泽东，你要听他的，立刻向他报告你的飞机情况。
1: 飞机尾翼遭遇雷击，电路严重受损，左舷发动机已经停车。
2: 现在右侧滑线向严重，无法控制方向。云顶刚六千米，云量大于十个，飞行高度2600米，随时可能坠机，随时可能坠机，请指示。
3: 老丁听好了，现在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党，也不要管雷雨云里的雷电，你只要记住了。
2: 你是能够飞越驼峰的人，没有飞进飞虎的。
3: 先听我讲，保持最低航速。
4: 注意右侧发动机动向，向西南方向直飞，10分钟之后应该能够看到机场。收到回答。
5: 收到，右侧滑行方向，可是右侧滑在下了，右侧滑在下了，控制不了方向。
4: 将军，老鹰不能在本机上降落。
5: 为什么？
4: 左发动机停车，右侧滑，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偏离跑道。 撞毁机库，机库里面可是有三架C-46的。曾将军，我们虽然混，但我们都是党国的人，而方孟敖可是有共党嫌疑，他是想毁了这几架
3: C-46。
2: 方孟敖，他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3: 老鹰，蹬出右舵，同时向右压住操纵杆，右侧滑情况是否减轻？
0: 方孟敖，回答我。
3: 老鹰能不能正常降落？我不能保证，但他必须在这儿降落。如果他掉在南京市区，你曾将军不可能在军事法定审我了。
6: 报告，右侧滑状态减弱，右侧滑状态减弱。现在报告你的飞行速度。
7: 现在是每小时1.5度。
3: 保持现在速度，将下滑角调整为30度。收到回答。
7: 收到，保持速度。下滑角已经调到了30度。
3: 老鹰，看到机场之后马上报告。
7: 是否看到机场？收到回答。看见机场了，看见机场了。
3: 着陆方向由南向北，对准跑道，在500米处放下起落架。听到回答。
7: 听到了，飞行高度500米，放下起落架。
3: 打开襟翼，准备着陆。

0: 拿开扩音器。
1: 是。
0: 宪兵一大队听我命令，立刻抓捕空军师所有涉案人员，立刻抓捕空军师所有涉案人员。

宪兵二队听我命令，立刻押送航校大队登车，准备返回南京。

0: 你混账！说了不要开枪，为什么开枪？是，我必须保护长官的安全。他敢杀我吗？
1: 他带走，
2: 是，
3: 好好和你们长官学一下吧，他枪里的子弹早就打完了。

0: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听太监，本日晚9:30，国府请接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秘密召会。据美国政府所获悉之情报，本日发生于北平之事件，云系国民政府、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伙同各级政府要员，为其持有股份之公司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所致，皆附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详细账目清单。声言，国民政府若不查明回复美国，美国将重新审议并终止一切援华法案。美方何以如此迅速得此匪夷所思之情报？局势将因此发生何等重大之恶果？央行总部何以回复国府？国府又何以回复美国召会？方经理不听当有以教示。央行五位护电，完了。
1: 共产党，美国人的情报是我们北平分行的人有意透露出去的。崔中士，
0: 行长的意思是，崔中士是共产党。
1: 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烂事，美国人怎么会这么快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详细账目都在咱们北平分行，你我不说，除了崔中石，还有谁会透露出去？
0: 行长，宋家那边的棉纱公司，孔家那边的洋瓷公司，他们都各自有一本详细的账目啊。
1: 不要往好处想了，叫崔中石立刻来。
0: 崔中石今天下午已经去南京了，明天孟敖就要在南京特别刑事法庭开审了。
1: 打电话叫他停止一切活动，立刻回北平。
0: 不救你儿子了？
1: 方孟敖的案子，我本就怀疑有共产党的指使，这个时候让一个共产党去南京救他，那会把他的共党罪名坐实了。立刻打电话去南京，立刻找到崔中石。

六日夜，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部调集军警继续抓捕进步学生。北平学联将通缉的学生转移至美属燕京大学附属医院。以燕大副校长何其仓为首的开明教授闻讯前来保护。一边是代表政府的国家机器，一边

是代表民意的国家脸面。一旦发生冲突，国家机器便会踏着国家的脸面碾过去。

0: 你们来的时候有命人告诉你，到底该听谁的命令？有命令，天亮之前必须完成抓捕。方副局长，你们警察局不用执行军令，可我们是中央军，必须执行军令。
1: 好，
0: 那我就以军令管你。宪兵排长，
2: 到，
0: 看住他，违抗统一行动，立刻逮捕。
3: 是。
0: 现在，我以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的身份，命令你们统一行动。听口令，向后抓！退后援助，起步走！
4: 好，坐，都坐下。
5: 崔忠实说没说过还要去哪些地方活动？
6: 救孟敖是崔副主任和孟伟仔细商量的，这事问孟伟应该知道。

0: 方凤伟，你谁呀？
1: 我是他爹。哟，
0: 对不起，方行长，我们方副局长率队出勤了。
1: 你也知道，
0: 今儿晚上抓共党的暴乱分子，都是统一行动。
1: 什么统一行动？谁统一谁的行动？
0: 立刻派人找到你们方副局长，叫他立刻回家来见我。
1: 是，
0: 告诉他，如果他再抓学生，就回来抓我；如果他再杀学生，就回来杀我。

0: 孟伟吗？
1: 不错，我就是你的儿子。
0: 齐苍兄，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1: 我现在正带着警察和军队到医院来抓受伤的学生呢，请问，我今晚还要抓多少
0: 哎
1: 人？
0: 呀，齐苍兄，你现在在哪里啊？
1: 我是燕大的副校长，我还能在哪儿？燕大附属医院。坐上你的轿车，20分钟内给我赶过来。
0: 好，好，好，好，我一定尽快赶到。立即电赴央行总部。我北平分行没有给任何走私倒卖物资总账，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南京方面继续打电话，务必找到崔忠实，让他立刻回北平。

0: 方副局长，我请求给我们兵团李文司令打电话，他也兼着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
1: 电话，我告诉你，坐在中间那个何副校长，随时都能给司徒联的大师打电话。你们李文司令能吗？
2: 归队。
3: 是。

0: 何副校长，我们是在执行军令，请您和先生们体谅。孩子，看看你们，再看看里面这些孩子，都是孩子，叫一些孩子来抓另一些孩子，你也来，带他们回去，告诉派你来的那些大人，傅作义也好，陈继承也好，就说我说的，有本事他们自己来。
1: 我就在这儿等着。何校长，刚才的电话，司徒雷登大使接到了吗？
0: 我何其仓丢人还没有丢到那个份上，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乱得不行了，厚颜无耻，又去求美国人。我请问这是什么国民政府啊？政府不要脸，可国民还要脸呢。
1: 是是是，那您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再等十分钟。你说什么？叫你再等十分钟？等十分钟什么意思？
0: 再等十分钟你也听不懂？你是说，
1: 李副总统会来？等着吧。
2: 再等十分钟，等新的命令。

0: 何副校长也给我个做吧。父亲，你住口！马上给陈继承打电话，让李宗仁来。李宗仁不来，就叫傅作义来，告诉他们，北平分行的行长和国府经济顾问何启仓，全是共产党，让他们最好派架飞机来，立刻把我们押往南京去。
1: 齐长兄，学校的广播几点开啊？5点。昨天打了你，对不起，开慢点吧。
2: 现在是戡乱救国时期，国家经济。

0: 暂时的困难阶段，对于市民学生之困，政府感同身受，正在百方筹措以纾民困。望我北平民众体谅时局之艰难，政府之苦衷，勿再以过激之行动酿流血之惨剧。本人自代表国府命令北平军警立刻停止抓捕学生之行动。7月5日
1: 全体都有各单位带回，
0: 将交由南京各部
2: 门
3: 请假，立刻回来见我。
4: 父亲，现在可能请不了假。
3: 崔忠实是已派去南京活动的吧？立刻回来，回家咱们再说。
5: 经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紧急提议，国民党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今天开庭审判空军作战部参谋林大为通共间谍案、笕桥航校方孟敖飞行大队通共嫌疑案，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参与北平民生物资走私案，三案并审，既杀共产党，也杀国民党，借以实现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的战略决策。可就在开庭前，驾机走私的重要人犯突然被杀灭口，杀他的人也同归于尽。作为蒋经国亲自委派的办案人，曾可达深感失职。

0: 是不是共产党？扯淡！我说是，也得共产党愿意；我说不是，也得曾可达他们相信。对我听好了，不轰炸开封，是我下的命令。杀头、坐牢。 跟你们都没关系，除了我，常武的婚礼，你们都能参加。
1: 拿去，拿去。

招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

0: 你对傅作义今天早晨的讲话有何理解？傅作义将军的讲话我没听见。你晚给央行的电文一直在给南京打电话，崔仲师还是没联系上。傅作义的声明全是同情学生的话。美国人的照会昨天晚上肯定也发给他了。 学生是不能抓了，戒严依然没有解除。等吧，等南京方面少的、老的那几派踹穿了被窝，临时调配委员会参与走私的军政各界，哼，总有几张屁股要露出来。
1: 这被窝迟早会被踹穿的。
0: 只要我们穿上裤子就不怕，你不怕我怕。崔中师管的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么烂账，你最近看了没有？
1: 行长不是嘱咐过吗？账本只让崔副主任一个人保管。
0: 失策呀！空军那边我花了多少心思，不让他再架飞机打仗。 安排到航校任教，就是怕他被共产党看上。你想想，这三年都是谁打着调节我们父子关系的幌子去跟孟敖联系？那个逆子胆子是大，可胆子再大，也不至于公开违抗军令，命令整个飞行大队不炸共军。
2: 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指使，他自己不会这么干。
1: 父亲，
2: 姑父，共产党嫌疑的大案，你居然隐瞒着我。 打着我的旗号在背后活动。

0: 民党党员通讯局，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直接控制的全国性特务机构，崔忠实所来活动的全国党员联络处，原名政治处，则是党通局核心要害部门。
1: 主任，崔先生到了。
2: 现在进来。
3: 这个不犯纪律，文化人的事儿，孙秘书该不会见外了？
4: 也是犯纪律。好，依我心领了，不用太客气。
3: 难得，我一定跟你们主任说，感谢他培养了这么好的人才。
4: 谢谢明。

0: 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人，你都见到了？
1: 见到了。他们都说，有主任在，一切都没有问题。
0: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了？

小翠啊，我这句话呢要分两层意思跟你讲。你呢得理解了，然后电话转告你们老板。

0: 这里面装的什么？我们行长说了，里面的东西不是送给主任的，主任也绝不会要。可为救我们大少爷，主任调了那么多人帮忙出力做调查，局里又没有这笔经费，出勤的车马费，我们总该出的。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呀。
1: 里面装的是什么？为了稳妥，昨天我到南京花旗银行现提的，也就10万。今天上海交易所的比价，1元兑换法币1200万。你大哥虽然不认我这个父亲，可外面的人都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2: 大哥不会是共产党的，大哥的性格您知道，我也知道，从来都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不会要他那样的人的。哪个共产党告诉你不要他这样的人呢？既然您过问了，儿子就全告诉您。
1: 南京那边托的是中统的徐主任，审大哥的案子，中统那边就是徐主任负责。他已经把大哥最近这些年所有的情况都调查了一遍，没有任何通共嫌疑。崔忠实几次去南京救你大哥，是你主动托的他，还是他主动找的你给你出主意？
3: 慢慢想，想清楚了再告诉我。如果是在今天以前啊，这箱东西啊，我一定会替弟兄们收下。但是今天我不能要了，所以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得如实告诉我。
0: 主任您问，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0: 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2: 姐，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儿，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
1: 您说的是哪方面的牵连？有哪方面的牵连，就说哪方面的牵连。这对今天下午开庭救你们家大少爷，可至关重要。主任是通人。 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肯定是要在我们北平分行走。背后牵涉到宋家的棉纱公司、孔家的洋子公司，我们行长也不能不帮他们走账。但有一点，我可向主任保证：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钱，我们北平分行，包括我们行长本人，没有在里面拿一分一厘。
0: 是不是昨天北平学潮的事儿，给救我们大少爷添了新的难处？你不瞒我，就算是犯纪律，我也得给你透点风啊。今天下午开庭，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和空军走私案并案了。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些人太不像话，前方那么吃紧，他们还敢在后方这么紧吃，将作战的飞机调去走私民生物资，哼！昨天北平这么一闹，连美国都发照会了，接班的那位趁机插手了。
2: 共产党搞策反，都是如何发展党员，如何联系？多数都是单线。要是你大哥是共产党，发展他的单线又是我身边的人，那总统方面能查得出来吗？爹，你怀疑崔副主任是共产党？
3: 如果你要是忘了，就回去查查你在中统方面的手册，上面有没有一条写着：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最善于下闲棋，烧冷灶。爹，您的意思是，崔副主任是共产党下在您身边的一招闲棋？ 而大哥是崔副主任烧的冷灶。我怀疑自有我怀疑的道理。现在是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要真是这样，就先切断崔忠实跟大哥的联系，我们另想办法救他。我这就给南军徐主任打电话，叫他不要再念崔。

0: 不要再打电话了。崔忠实是不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只能我、你还有你姑父三个人知道。任何一个人知道，都会成为要挟我们的把柄。
1: 原定由我们中统调查审理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 现在改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来接手，他们主诉，我们倒变成了配合。一件空军贪腐案，一件你们家大少爷的涉嫌通共案，两件案子，直接间接跟你们行长有牵连。你说说，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2: 主任。

主任，如果不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些话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只会接下来替主任去做。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跟主任说了。 主任知不知道，空军作战部的那个胡俊腾，在明石调配委员会挂钩的几家公司里面，有多少股份？

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因为这些股份都是记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名下，枪毙了侯俊堂也不敢说出来。假如法庭判了侯俊堂死刑，那这些份子该归谁？

0: 我们行长为的是自己的儿子，主任您干了半辈子，也应该为子女们去想一想了。您的家眷已经去了台北，听说尊夫人带着四个孩子，还住着两间民房，往后总要给他们一个住处，还有四个孩子，总不能辍学吧？
1: 他们那些人捞的钱可是子孙五辈子都花不完呢。主任信得过我和我们行长，就当我刚才说的话从来没有听到过。事情我们去做，两个字，稳妥。你真不该跟我说这些。 如果下午开庭，侯俊堂被判了死刑，我倒真变成无私也有私了。就算是杀了侯俊堂，也未必能救得出你们家大少爷。单就一条，战场违抗军令，这个罪名，铁血救国会的那个曾可达不会放过他。
0: 就违抗军令这条罪名不能成立。我们大少爷是笕桥航校的教官，一直只有教学的任务，没有作战的任务。尤其这一次，空军作战部下达了轰炸任务，是给空一师一大队和二大队的。

只是因为侯训堂把这两个大队调去空运走私物资了，才逼着我们大少爷带着航校的毕业实习生去轰炸开封。这本就是乱名，主任只要抓住这一条，我们大少爷违抗军令的罪名便自然不能成立。

0: 离开厅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曾可达从杭州带的人也该到了，我要准备出庭了。
1: 一切拜托主任。

六幺九涉嫌通共案，七五空军走私案，现在开庭，待被告人上庭。

0: 徐主任，你的当事人如此藐视法庭，你作为辩护人对此有何辩护？
1: 本陪审兼辩护，提醒当事人应以戒慎之态度接受庭审。

0: 被告人，本庭将依照一切法律程序对你进行审理，请尊重法庭。
1: 是。

0: 报告法庭，我抗议！可以陈述。本人是国军现任中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我走私一案，毫无证据，纯属诬陷。今天将我和共党同堂审讯，这不只是对我本人，也是对党国的侮辱。我本人强烈抗议！
1: 公诉官，回答被告人的陈述。好。

0: 侯俊棠，今天的特种刑事法庭，既杀共产党的谍匪，也杀走私贪腐的国民党。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做的决定。你清楚了吗？你认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你走私一案是污指是吗？ 侯副部长，你杀了那几个替你们执行走私任务的空军军官，就没有人可以指证你走私民生物资了吗？你以为灭了他们的口，党国就治不了你的罪了吗？那你就太小看国防部和党通局了。你说的这些，跟我该无关系。你不配戴这个青天白日。
1: 现在回答我，以作战部的名义私调国军飞机走私民生物资，致使昨天北平发生大规模学潮，这与你无关吗？619，空军作战部的规定是，由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轰炸开封，是谁擅改命令，命航校的共产党不轰炸开封，致使开封战役失利，这也与你无关吗？还有，这个共党谍匪林大为。 他是在国军哪个部门任职？是谁的部下？这都与你无关吗？今天一件是特大贪腐案，一件是通共情报案，一件是通共违抗军令案，件件与你有关，哪一件都可以毙了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你还有脸抗议？
2: 庭上，我要呈诉。 公诉人不宜在法庭用此等方式质询被告人，请将枪支呈交法庭暂管。准许被告陈述。
3: 共党谍匪林大为，他在空军作战部已经供职6年了，而我本人。 是去年才调任空军作战部任副部长的，公诉人将他与本人牵连，纯属诬陷。本人恳请法庭调查。619开封战役，调简桥航校方茂敖实习大队执行轰炸任务，通讯局联络处可以查我的手命。公诉人竟诬指本人命方茂敖不轰炸开封，也恳请法庭查清。
2: 同意被告人陈述，陪审人间辩护人出示有关案卷。
4: 是。

查，国军空军作战部作战参谋林大为，自民国27年隐瞒其共党身份，报考国军空军航校，毕业以后在国军服役1年。民国31年，由国防部保送。

0: 23次，向共党延安、东北共军、华东共军发送国军秘密情报。该期间，临犯大围，均系个人作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
1: 反对。
2: 厅长，徐主任刚才说，此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这个当字显系推测，本公诉人要求调查方向法庭做明确表述。
3: 反对有效，调查方应做明确表述。
0: 本人实在是再没有更明确的表述了。经过详细的调查，并没有证据表明侯俊堂知道林大为系共党匪谍。如果因为林大为系侯俊堂所管之下级，便认定他有包容共党匪谍罪名，那空军作战部6年以来历届政府部长皆应起诉。
3: 公诉方对此表述是否认可？
2: 当然只有认可。接下来徐主任是不是还要出具调查材料，证明侯俊堂与619方孟敖违抗军令案无关，证明侯俊堂与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案也无关呢？
0: 庭上，为了使本陪审兼辩护人所出具材料之公正可信，本人申请先出具一份与本人更与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
3: 同意，可以出示证据。

0: 大少爷住进医院了吗？是的，老板。下午2点进的医院。徐大夫愿意去会诊吗？礼金收了没有？都收了。应该会尽力的。老板请放心。大少爷的病很复杂，还可能引起很多并发症。等会诊结果吧。还有，听声音，你也伤风感冒了，不要去探视大少爷了，以免交叉感染。
1: 我感觉身体还好，应该不会有伤风感冒吧？等你感觉到就已经晚了。家里那么多事，都少不了你。你的身体同样重要。还是大少爷的病情重要。这里除了我，别人也帮不上忙啊。
0: 相信家里，除了你，上面还有人帮忙。5点前你哪里也不要去，5点整还来这里，等我电话。
2: 我抗议！这是折腾政委的诬陷，是他们勾结好了对过去空军的诬陷。我本人从来没有送过什么钱给徐铁英。徐铁英，方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为了给方茂开罪，你竟这样的害我！
3: 庭上，侯俊堂。 你刚才说徐主任陈塘出具的10万汇金，是他们勾结好了对你的诬陷，你能不能说清楚，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为什么他们要勾结诬陷你？
2: 方茂是共党，谁能在这个时候拿出10万美金给徐主任来栽我的赃？
4: 我恳请法官大人。

0: 你是黄埔四期的老人了，啊！后来又被送到德国空军深造，总统党国对你的栽培不为不深吧？当此党国多难之秋，用人之际，不只是总统和军队想保你，连我这个在党部工作多年的人。 又何尝不是想保你呢？唉，是你自己走得太远了。为了钱，为了你的一大三小的几个女人，还有那些女人替你所生的那一大群儿子女儿，你居然连自己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你都忘得一干二净。
1: 我在党部工作多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党字怎么写？你不用回答，我告诉你。党字的底下是个黑字，可党的头上还有三把刀，谁要敢黑那三把刀，就绝不会饶你。我再问你：6月22日运送走私物资去香港。 在岭南坠毁的那架 C-46，是你私自调用的吧？你不用回答，你的亲笔调令就在那里，他可以替你作证。619开封战役，前2天是空一师、空二师的编制大队执行轰炸，可到了6月22日，原定执行轰炸任务的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又被你调去干什么去了？ 二大队的队长坠机死了，一大队的队长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了。可是你别忘了，身在中央党部的党员通讯局，我现在拥有大量的调查证据。 我知道公诉人想问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侯俊棠所说10万美金诬陷的问题。

0: 经法庭允许，播放这段录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些新进，这次是要向我们这些老人开刀了，把我们这些老的都赶尽杀绝了，他们也好接班嘛。这点东西不是给徐主任的，徐主任也绝不会要。 那么多弟兄为我们办案，局里也没有这笔经费开支。就算空军方面给弟兄们的一点出勤费和车马费吧。侯部长还是没有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法币今天的币值已经是1200万比一了，这些都是花旗银行现提的，一次也就只能提10万。哪些地方还需要打点？ 案子办好以后，兄弟一定想办法再补上。
1: 徐主任，这录音似乎还没放完啊，是后头没有话了呢，还是给抹了呢？

0: 要说缺钱，谁都缺钱。要说困难，党国现在最困难。有这些钱，真的应该用在前方与共军打仗上去。侯部长真觉得自己以前错了，亡羊补牢，犹未未晚。
1: 国军打仗要花钱，中央党部那么重大的工作也要花钱。我侯俊堂也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员了，这10万美金就算我交的党费，这总行吧？
0: 侯部长就不怕我把你这个党费真的交到中央党部去？
1: 徐主任交到哪儿去？侯某人都认了。

0: 当前是勘乱救国时期，根据特种刑事法庭、陆海空军法律条例第5款第9条、侯景堂犯利用国家军队倒卖走私国家物资罪，因私擅改军令，导致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林大违反敌军间谍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请法庭依法判决。
1: 反对。陪审员好像是忘了，你还是他们的辩护人，按照法庭程序，你就一句也不为他们辩护吗？根据特种刑事法庭，辩护人条例，罪犯涉嫌国家安全罪名成立，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庭上，本人申请放弃辩护权。
2: 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那空军检桥航校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徐主任，你是否也要放弃辩护权？庭上，本人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需要什么辩护人，我做的事我自己会向法庭说清楚。
1: 方孟敖。
3: 你背后那么多人下了那么大功夫为你活动，你就一点都不领他们的情吗？反对。
4: 公诉人的言辞已涉嫌污蔑，请法庭责令公诉人明确表述。公诉人刚才所说有无证据？
5: 杀了侯俊堂，尤其是杀了林大为，证据自然就没了。公诉人。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侯俊堂、林大为、方孟敖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有证据链接？回庭上，今天是三案并案审判，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昨天晚上做的决定。作为党部的代表，徐主任好像是忘记了这一点。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 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尚未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为什么就急着要求法庭将侯俊堂、林大为两案结审？方孟敖率领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不轰炸开封，既不是侯俊堂下的指令，那么是谁下的指令？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下这样的指令？徐主任，空军作战部直接负责传达指令的，就是共党谍匪林大为。
0: 难道你就不想问清楚，林大为有没有暗中给方孟敖下达不轰炸开封的指令？公
4: 诉人的提问，陪审方兼辩护方应做出正面回答。
0: 我只能根据调查的证据回答。从6月23日至7月5日。 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并联系了保密局，还有空军的有关部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方孟敖与共党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发现方孟敖与林大为有任何接触。如果公诉人怀疑方孟敖与林大。

0: 大为系共党同党，现在可以进行当面质询。
1: 同意。被告人林大为起立，接受公诉人质询。

0: 谈主义，各为其主，我理解你。我不跟你谈主义，我就跟你谈做人。林大伟，你既然信奉了共产党，那你就应该在共产党那儿领薪水，养自己养家人。你怎么能一边接受党国的栽培，享受着党国提供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
1: 一边为并没给过你一分钱薪水的共产党干事儿呢，端党国的碗，砸党国的锅。林大伟，这样做人，你的内心就从来没有感到愧疚过吗？既然你不给我谈主意，我也不给你谈主意。国民党和共产党， 谁的主意是真理？历史很快会做出结论。你说，是国民党给了我生活保障。请问，国民党的生活保障是哪来的？你无非是要说，失君之路、忠君之事的那些封建伦理。 忘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孙中山先生说过自己是君王，说过大家拿的俸禄都是他给的。你的问题，我现在就回答你。你们，
0: 包括你们的蒋总统的俸禄，都是人民给的。你这是在回避我的质问。没有政府，哪来的人民啊？你的哪一分钱是哪一个人民亲手交给你的？啊？
1: 每一分钱，都是通过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 可你们的现行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钱，又为人民想过什么，做过什么？侯俊堂就站在这儿，难得你们今天也知道要审问他了。可还有千千万万的侯俊堂，你们还会去审吗？ 这句话你问得好，我希望你活着，你只有活着就能看到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一个侯俊堂抓出来受审的。林大伟，陆海空军条例有一个特赦条例，凡我国军人员通共者，只要能幡然悔悟，自首反正，可行特赦。你只要自首反正，
0: 我们可以立刻让你和你的家人到国外去，一切生活政府提供保障。你们的调查实在是太不认真了。我林大伟曾经有过一个妻子，早在10年前就被军统杀了。这10年我也没结过婚，哪来的家人？至于我个人，这次
1: 我受了刑，怕我死去。中统方面给我做了治疗和检查，去问问你们徐主任，他会告诉你。像我这样一个人，还值不值得你们送到国外去，接受你们的安排？

0: 根据7月2日，空军第1医院之病理诊断，林凡大为患有多种疾病：第1，患有12指肠溃疡，并有糜烂性胃炎，病史5年；第2，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并导致严重的忧郁症，失眠史3年；3。
1: 经过透视检查，肺部有大面积的阴影，怀疑是肺结核晚期。判断，该病人的生命期3到6个月。因此，你连共党地下工作条例都全然不顾，直接使用空军作战部的电台向华野共军发送秘密情报。 临死你还拉上这个被你们发展的无知党员方孟敖，公然违抗军令，不向共军投放1颗炸弹，坐视国军大批伤亡。回答我，是不是？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方孟敖，对你刚才的行为作出解释。
1: 报告庭上，坐久了就想站一下。
0: 公诉人，让被告人林大为回答你刚才的质询吧。
1: 之前说过，自己也不是那么高尚。一，自知生命不长，因此铤而走险，违背了我党的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公开发报，因而暴露。这两天我也在想。 如果我还能好好活着，还会去冒这个险吗？未必。由此可见，我也是个有私心的人。二，我就是再有私心，也绝不会因为自己。 生命不长了，还拉着别人一块儿去死，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空军作战部供过事的那些人，在进入你们内部之前，我曾随我党周恩来副主席工作，他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 除了完成组织的任务，绝不允许犯任何违背道德和有损形象的事情。这一条，是顺便回答你关于我党和我个人做人的问题。

0: 佩服吗？我也佩服他，但是我不佩服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不想知道。你必须知道，率领一个飞行大队奉命轰炸共匪，所有的炸弹你一颗未投全部带了回来，替共产党做事，反倒让国民党的人救你，你现在还说？
1: 不想知道吗？想知道，说吧。就是因为，
0: 你有一个当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父亲。
1: 庭长，我要求公诉人退回席上去。
0: 你说什么？
1: 请法庭接受我的要求。
2: 说明要求的理由，
1: 我的档案就放在他席上。
0: 我请公诉人回去好好看看。我档案上写的很清楚，母亲、亡故、父亲、空白，我根本没有什么当行长的父亲。可笑！我告诉你，从6月23号到今天，你父亲在北平分行的副手崔忠实四次飞抵南京，中央银行、财政部。 甚至是调查你这个案子的党通局，他都去了。就在一个小时前，崔副主任还拜见过我们的徐主任。徐主任，就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3: 陪审人兼辩护人回答公诉人的问话。
4: 是。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中午1点确实来过我的办公室。

0: 事关保密条例，我只能说到这里。北平昨天发生的事件，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不但今天要传问崔忠实，还将继续调查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的有关人员崔忠实见过和冯某奥一案毫无关系。
1: 冯孟敖，既然徐主任说了，你家里并没有为了救你而活动，你也不认你有一个当行长的父亲。当然，你也不会承认你共党的身份。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619案如果是受共党指使，那追究的就是你个人。 如果不是受共党指使，那你的行为就牵连你飞行大队所有人员。根据陆海空军刑法，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属于集体违抗军令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所有人犯都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庭上，本公诉人请求，命方孟敖代表其飞行大队做最后陈述。
2: 被告人方孟敖。 愿否做最后的陈述？

是，是特种刑事法庭，就是我，请讲。请稍等，我做详细笔录。

记录完毕。是。加快审讯，今天下午6点前结束审判。 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轰炸开封一案的调查案卷。

0: 党员通信局是否调查完毕？
1: 回庭上，已经调查完毕。方鄂敖是不是共产党经，你们调查能否做出明确结论？回庭上。
0: 经过详细的调查，方孟敖自民国27年加入国军空军服役，民国35年转入简校航校任教至今，从没有与共产党有过任何接触，完全可以做出明确的结论。
2: 反对，
0: 反对无效。被告人方孟敖，身为国军现役军人。 率航校实习飞行大队622轰炸开封共军，为何一旦不投，原路返回？现在做最后的陈述。
3: 不关你们的事，通知苏院。

0: 庭上，622不轰炸开封的案子，原来是由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审理。我两件重要的证据在通讯局徐主任手中，请法庭提取。
1: 哪两件证据？
0: 照片。这是6月22日拍摄的航拍照片，请法官、公诉人、陪审人共同验看。
2: 同意被告人的请求，陪审人、公诉人共同验看。

被告人，你呈堂的这几张照片，试图说明什么问题？民国27年6月5日，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23架次，对我开封实施无差别轰炸，炸死炸伤我中国同胞1000余人，开封城百姓房屋毁于弹火，一片焦土，数十万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请法官再看一下照片中的铁塔。 那是建于宋仁宗时期的古塔，当日遭日军炸弹轰击62发，塔身中部损毁10余丈。抗战胜利才3年，竟然是我们国军的空军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和日本侵略军同样的命令，名曰轰炸共军，实则是联合国都明令禁止的无差别轰炸。我想问一下。 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不轰炸自己的百姓，不轰炸自己的城市，反倒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请问公诉人，陆海空军刑法哪一条能定我们危害国家安全罪？请你现在就回答。被告人第二份证据：1937年。 8月13日，日本空军轰炸我上海，我母亲、我妹妹于同日遇难。 这就是6月22日，我下令大队不轰炸开封的原因。你们可以定我任何罪，但绝对不能判我身后的任何一个飞行员有罪。他们都是中国的儿子，他们不轰炸自己的父老同胞，没有任何罪。

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622方孟敖违抗军令案，共党林范大伟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侯范俊堂特大走私贪腐案，现在宣判，全体肃立。此判决林范大伟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侯范俊堂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即日解除现役军职，集体发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另行处置。执行。

0: 我坚决反对！法庭作出如此判决，嫌隙枉法，我代表国防部坚决反对。
1: 让他看看。
2: 是。
3: 今日之判决是我的意见，请转告政客的通知，希望他不要反对。蒋经国，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肯干、最忠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这次，准忘却虚构官斗。 生死不得的时刻，我希望大家成为孤城一支，忠于领袖，不成功便承认，只死不渝。当前，国民党的内部严重腐化，共产党日益恶化，我们面临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国民党的腐化，又要反对共产党的恶化。 两大革命，必须毕其功于一役。
4: 报告剑锋同志，曾可达同志到。

0: 陈科大同志吗？是我，建峰同志。对方某及其大队的判决，不理解吧？我能理解，建峰同志。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还是真正理解了？
1: 报告建峰同志，有些理解，有些不能理解。
0: 江江，哪些不理解？是，
1: 应不应该轰炸开封是一回事，方某某率队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是另外一个性质。
0: 什么性质？至少有倾向共产党的性质。还有哪些不理解？
1: 中统的徐铁英，显然是受到了方步亭的影响，他们在背后一定有交易。
0: 还有吗？
1: 涉嫌通共的案子，又掺入了腐败的背景，这都是我们要坚决打击的。还有
0: 吗？
1: 报告建峰同志，暂时没有了。
0: 还是要相信党同决和保密决。如果真调查出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因为收了他的钱，说他不是共产党，徐天英不会干这样的事。党通局和保密局也没有人敢干这样的事。当然了，经过调查，他并不是共产党，徐天英还有好多人就会收他家的钱，但这些都和方孟敖本人没有关系。
1: 建锋同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方孟敖确实是共产党发展的特别党人，只是共党有意长时间不和他联系，不给他交任务，是要让他等到最要紧的关头命他驾机叛飞。当然这只是我的直觉，也是我的担心。
0: 任何直觉都能找到产生这个直觉的原点，你这个直觉的原点是什么？
1: 报告建锋同志，我这个直觉的原点就是方不停身边的那个副手，央行北平金库的副主任崔忠实。因为近三年来外界和方孟敖有直接联系的就只有他一个人，三年多他一直借修好方家父子的关系为名和方孟敖往来，可方家父子的关系并没有缓和，崔忠实倒是和方孟敖成了好朋友，这一点很像是共产党敌工部的做法。我建议对崔宗实的真实背景彻底调查。

0: 先生赏脸，是不是点一曲？点一曲吧。
1: 请先生原谅，敝甸不收法币。哎，点一首《月圆花好》，要周旋原唱的味道。哈哈，
0: 先生好耳力，敝甸请的这位外号就叫进嗓子，唱出来不说比周旋的好，准保不比周旋的差。请先生稍等啊。

0: 党国的局势遭到今天这种地步，关键不在共产党，而在我们国民党。从上到下，几人为党，几人为国，几人不是为己啊？共产党没有空军，我们有空军，可我们的空军在空运走私物资啊。像方茂这样的人，以及他培养的17航空大队，材料我去看过了，无论是飞行空战技术，还是纪律作风，在空军都找不出第二个。要不是开封战役是无人可调，方茂和他的大队还在闲置。优秀的人才我们自己不用吗？
1: 是，建锋同志，对方茂及其飞行大队及时的发展我们也有责任，但是现在要对方茂及其飞行大队委以重任隐患太大，还请建锋同志考虑。
0: 什么隐患？就你刚才那些怀疑？
1: 我刚才的怀疑只是原因之一。
0: 原因之二呢？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顾忌。
1: 是，建锋同志。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显然不宜再派做攻占了，现在派他们去北平调查走私贪腐和负责物资运输，一定不会出现其他空军的走私现象。可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方步亭才是幕后的关键人。总统和建锋同志曾经教导我们，看一个人忠不忠，首先看他孝不孝。

0: 我承认，方孟敖是空军的王牌，也敢做敢当。但对于他10年不认自己的父亲的行为，我不欣赏。他是否能执行好这次任务，我有疑问。
1: 建锋同志，我如果说的不对，请你批评。你讲的很对，年轻人总有人性的病，我就反对过自己的父亲吗？建锋同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2: 人说无过，过则无当改嘛。
1: 我倒是不认父亲是真正的少不更事。方孟敖不同。 他不认父亲是是非分明，白山惹军轰炸我上海，方不听抛弃妻子，
3: 一心用在巴结孔宋两个靠山上，把他们的财产安全运到了重庆，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死于轰炸。方某亲眼看到母亲和妹妹炸死，
1: 那时也就17岁，还要带着一个13岁不到的阿弟，流落于难民之中。
3: 换成你，会认这个父亲吗？
1: 是，建锋同志。对方孟敖的调查，我很不深入，我应该检讨。
3: 建锋同志，请立即做出指示吧，我可以马上着手改编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部署他们到北平的工作任务。
4: 记住2句：勇人要义，义人也要勇。
3: 关键是要勇好。昨天北平的雪藏还只是一个开始。 就是很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影响全国。联协会已经决定要成立调查组，去北平深入调查。成员里你是一个，还有许蝶英，你们能够对付龚参党，可是都对付不了方不顶。
1: 他背后是中央银行，是财政部。
3: 因此，用好方孟敖是关键。还有，我同意你的建议，对那个崔总是深入调查。
0: 是。

0: 先生，你点的曲子已经唱了三遍了，你看是否换一曲啊？
1: 不点了，剩下七美金也不用找了
0: 啊。谢谢先生，我替你叫车。
1: 哎，不用了。
0: 啊，先生这边请。来，慢走啊，先生，再来啊。
2: 去君安饭店多少钱？
3: 先生上车就是，钱是小事。
2: 你一个拉车的，钱是小事，什么是大事？
3: 您坐车，我拉车，准定将您拉到想去的地方就是。
2: 好，不去君安饭店了，去国民党中央通讯局。
3: 听您的，请坐稳了。我还是拉您去中央饭店吧。先生放心好了，张少爷的病全好了，下午6点就出了院，过几天可能还会去北平，家里人可以见面了。
2: 你认错人了吧？
3: 我认错人没有关系，先生不认错人才要紧。
4: 大家都饿了，这里就是我们革命荣军自己的家，上级指示你们一律按效率接待，6人一桌，请随便坐吧。方大队长是单独的一桌，一会儿会有专人来陪，请坐吧。
5: 军事法庭已经判决我们都解除军职了，你刚才说他们都按照校级接待，一定是听错了，麻烦你一下再去问清楚了，免得我们吃了这顿饭你过后接受处分。
4: 不会错。

0: 这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决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说他们都是校级军官，
1: 这个倒没说。方队长，
0: 都解除军职了，就当是预备干部局请客。吃。
2: 给张副队，好，听我的啊，那桌上菜，谁抢着归谁。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情绪怎么样？一上来就较劲，把您安排那桌菜分了。现在还装什么美国人？曾将军，我们荣军招待所什么样的高级将领没见过？就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家常饭。
1: 我也没见过。把所有人都撤出去，外面不岗，任何人不许靠近。
2: 是。

0: 望着方孟敖这双无数次飞越过驼峰峡谷的眼，曾可达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个人就是共产党。金国局长用人要以疑人也要用的方略，他无法理解，却必须执行。接下来自己要做的，就是正视这个人的共产党身份，把他再一次送上特种刑事法庭。
1: 辛苦了一天，我也没吃饭。老贾，加个座。谢谢。
2: 这饭吃不好。预备干部局准备怎么处置我们？请说吧。
1: 没有处置，但有新的安排。吃饭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大家接着吃，我一句话都不说。

0: 对不起，我忘了，坏了你们的规矩，常务
1: 到。
0: 曾督察遵守新生活运动，不抽烟不喝酒，帮忙倒杯白开水去。
1: 是。

你母亲死于日军轰炸，建峰同志的母亲也死于日军轰炸，所以他能理解你。建峰同志，托我向你问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建峰同志还说，他对你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也能理解。

0: 个回家，三天两头忙南京跑。
1: 要是养了个小的嘛，估计就打回昆明算了。
2: 公司啊，侬还好吧？两个小人挺好啊。
1: 好啥
0: 好啦？米也快没了，拎着钞票买不得菜。哦，今早去交学费了。
1: 学堂还不收发币。哎，抽屉里向我侪寻过了，侬那一眼美金，侪撒到啥地方去了？
2: 谁告诉侬了呀？就搿一美金投资了呀？
1: 人家投资侪住洋楼、坐小车，哎，侬搿金库负责人投资到啥地方去了？
2: 我明早就回去了，有啥闲话我来讲。

0: 这是让你们去反贪陈腐。二，除了运输任务，不给你们派作战任务。三，牵涉到你的父亲，就事论事。剑锋同志这三条指示，你没有理由拒绝。还有，你一直很关心你一手带出来的这些学生，三年学习，三年训练，难不成你让他们就这么回家吗？这些青年的前途，你丝毫不替他们考虑。
1: 这个文件你可以宣布，他们应该有前途，但请你在宣布的时候，先不要念关于我的任命。
0: 你不当这个队长，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你是抗日的功臣，飞越驼峰死了很多人，你的命是捡回来的。越是有这样的经历，你更该多替他们想想。

0: 你让我想的。
1: 好，我就先向他们宣布。对了，你的家人还是关心你的。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这一向一直在为你的事说情。他住在中央饭店，还没有走。于情于理，你都该去看看他。
0: 曾将军，打了十几天交道，还没有跟你敬过礼。你宣布吧。
2: 全体起立。
3: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令，
4: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停台见，该调查组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总稽核杜万胜、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王奔全、国民政府中央民实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林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新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徐铁英五人组成。此后，北平物资运输皆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派之青年航空服务队执行。队长特检空军简桥航校原上校教官方孟敖担任。央行北平分行五余北平副店称，其与七五事件并无关联，便当密切配合接受调查，勿稍懈怠。方经理不停揽电即赴，央行五余南京。踹被窝踹到我们头上来了，让儿子踹老子，这些人也太不道德了。
5: 你和孟豪有五年没见了吧？
4: 五年多了，
5: 终于能见面了，大不了死在一堆。哦，先别把这个高兴的消息告诉木兰，看看孟伟吃完饭没有，叫他上来一下。

0: 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方家的祖宗要回来了，大哥要回来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1: 崔叔办事就是得力。
0: 爹，我看崔叔还是我们自己人。我也愿意这么想。崔忠实是自己人。 这次又救了你大哥，你大哥又能回心转意，认我这个父亲。你爹，我有这样的父亲吗？孟伟，你想不想知道救你大哥的贵人是谁啊？
1: 不是徐主任吗？
0: 小了，
1: 通讯局叶局长。
0: 叶局长要是管这样的事。

0: 他能当上这个局长吗？那就是宋先生或者孔先生亲自出面了。你给我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啊！在别人的眼里，我是宋先生、孔先生看中的人，到底有多重，我自己心里明白。
1: 现在能
0: 救你大哥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一种就是国民党，专门和老一派作对的人。
1: 爹，那救大哥的到底是谁啊？
0: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不只是救，而且是重用。对外事。 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实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经济稽查大队大队长。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的物资和账目，他都可以稽查。而且这些账就在崔仲实手上。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怀疑崔仲实了吧？ 你去了解一下，崔忠实住在南京哪个饭店？
1: 中央饭店210房间。
0: 给中央饭店总机打个电话，问一下崔忠实回房间没有。关键是要看看你大哥去了没有。

0: 愿不愿意再干是你的事，
1: 谁也强迫不了你。但你既然问到我，我就再劝你一次。十年了，一直不理自己的亲生父亲，现在你又辞去职务不干，下面怎么办？没有了家，没有了单位，除了开飞机，别的事情你也不会干。
0: 总不能到黄浦江去扛包吧？
1: 别的不说，一天不让你喝红酒，不让你抽雪茄，你就受不了。

0: 我知道你以前给我带的红酒雪茄都是你们方行长偷的钱，我不会认的。我抽你给我送的烟，喝你给我送的酒，那都是美国人给的吗？我不说不喝，也到不了老百姓手里。
1: 那这三年多，我每次都来错了。事情过去10年了，抗战胜利也3年了。让夫人和小妹遇难的是日本人，毕竟不是行长。现在我们连日本人都原谅了，你连父亲都还不能原谅吗？
2: 日本人正接受审判呢，可他呢？还有你们中央银行，在干什么呢？崔副主任，我们原来是朋友，如果真到了北平，别说什么父子关系了。 恐怕连朋友也没得做了。你们真想我去吗？

喂，啊，行长啊，是的，他来看我了，是，在这里，我试试让他接电话。

0: 这一击摔门声，不啻在方不停心里倒了一拳。10年了，儿子对自己的身居，自己对妇道的尊严，致使父子无任何往来。今天打这个电话，实出无奈，亦属首次。远隔千里，种种猜想，还是没有想到，听说是自己的电话，儿子竟会如此愤然离去。
1: 行长，你别误会。
2: 没有的，不会的。接您电话的时候，木敖已经在门口了，正要走，他早就说要走了。
3: 行长，要是没有别的吩咐，
2: 我就挂电话了。我明天的火车，后天回北平。见面以后，我详细向您汇报吧。

军空军剑桥航空第十一届第一航空实习大队于民国1937年7月6日改编为国防部北平运输飞行大队兼经济稽查大队，对外称中华航空公司驻北平青年服务队，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检任方孟敖为该大队上校大队长，所有队员一律授予空军上尉军衔，具体任务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向方孟敖传达。特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民国37年7月6日。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0: 还。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还。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哈哈哈哈。

六合塔，这座近60米高的七级浮屠，在钱塘江畔矗立了1000多年。1934年4月，毛以升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剑桥考察的

0: 这本蓝色的册子是钱塘江建桥计划书，文中详细记载了钱塘江大桥建造的筹备过程。在缘起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因搜罗材料，特请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代为设计。今天的人们一提起钱塘江大桥，就知道是茅以升主持设计的。为什么这本纪略里记载的却是美国的桥梁专家呢？
1: 我们知道当时大桥都是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建造的，我们在桥梁建筑设计上我们没有话语权，我们只有听人家的话的份儿，甚至你能站到跟前听他讲都是一种荣誉，你还怎么可能去让你亲自去主持设计建造，去做组织规划呢？对不对？
2: 有些说法呢是说曾阳甫是一种策略，他只是觉得如果请一个美国很有权威的一个又是当年铁道部的一个顾问来设计这个方案，如果华德尔都说钱塘江上可以造桥也能够造桥，那么 有解决方案，那么别人就没有理由反对。
0: 尽管曾阳甫对茅以升非常信任，但两年前的水灾事件对茅以升多少还有一些负面影响。稳妥起见，曾阳甫也邀请了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德尔，他是铁道部邀请的顾问，参与了当时中国的一些桥梁建设项目。一场实力较量在中美工程之间展开，茅以升请来自己的老同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毕业的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在六合塔上，面对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茅以升向罗英介绍了自己的勘察结果和造桥设想。
3: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钱塘江的北岸，那茅以升跟罗英呢当初在确定这个桥子以后呢也曾经登上过这个六合塔。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当初他们两位就是设计的几张图纸，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它靠这边呢是叫北岸，那边是南岸。我们这座大桥呢总共有15个桥墩，然后这个北岸这边呢有5孔的引桥，南岸呢也是一个拱桥一个板梁，总共呢是1453米。
0: 罗英听了以后非常惊喜，他没想到茅以升这么快就拿出了建造钱塘江桥的设想。

0: 当即答应了毛以胜的请求，并提出了自己对于钱塘江桥的设计见解。不久后，中美工程师的两个设计方案开始揭晓。
1: 华特尔设计的方案是个并列式，就是说一溜通火车，并列的一排呢通汽车。那么如果这种桥式的话呢，势必就要有很多桥墩，那么这个打桩的工作、桥墩的工作工程量就会非常大，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所以说毛以生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呢，是选择的是上下式，就是说下层走铁路走 火车，上层通公路，是这么一个桥式。但由于两个桥式不同，所以他们设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案。从性价比来看，当然毛老的更优，因为他毕竟花钱少，而且的话呢，这个从桥梁美学来看也更美。
0: 毛以生的设计是正桥16孔，每孔跨度67米，采用强度高、重量轻的合金钢，更适合钱塘江的水文地质环境，造价也省了200多万银元。曾阳甫拿着两份设计书进行对比后高兴地说，你们超过了华德尔博士。这场较量为毛以生打开了建造钱塘江铁路桥的大门。尽管毛以生赢得了设计上的胜利，但现实并不那么顺畅。曾阳甫跟毛以生商量，眼下对外还是要说钱塘江大桥采用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设计，因为当时大多数国人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造好桥。为了取得银行财团的投资，毛以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直到后来建桥经费有了着落，曾阳甫才理直气壮地说，钱塘江大桥完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35年11月11日上午9时，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终于隆重举行。这一天正是世界和平纪念日，毛以生专门请来摄影师做记录，他打算将建桥全过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建桥参考资料。让毛以生没有想到的是，大桥刚刚开工就遇上了大麻烦。第一艘打桩机船多德号下水不久就触礁沉没。
2: 四大银行本来是可以贷款的，忽然之间又出问题。
3: 第三号存箱，这个存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就是潮水来了，先给他冲到了九溪，洪水来了给他冲到了闸口，对不对？潮水又来了又往上顶，对不对？洪水又来了给他冲到了南星桥，最后他给他冲到了门家堰，就是离钱塘江大桥桥址10里路外面的一个门家堰。好了，冲到那里，冲到坦途上，他不会动了。就这样一来嘛，就外面流传了这句话，就是钱塘江底有怪兽。
0: 毛以生更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他的家人也带来很大的压力。
1: 这个情况呢，戴夫人又听到这些说法以后呢，又忧心了。
0: 已经调往南京的曾阳甫马上找毛以生前去谈话。
3: 曾阳甫气坏了，他说，毛先生，我跟你有个约定的，对不对？我们为国家做这件事情，我们这种桥梁建筑成功而不准失败，如果像这种情况也再延下去的话，他这第一个叫钱塘江是你啊，第二个就是我要跳了，我们都活不了了呀。

0: 他大概是受了上面督责，说他用人不当，因而发急了。我听了一声不响，匆匆赶回杭州。后来知道这种逼人的方法曾阳府是惯用的，但我当时的确很激动，心想你看吧。毛以生和罗英一起每日泡在工地上，跟工程技术人员和桥工们共同想办法。紧接着他又遇到了资金紧张、人才紧缺等问题。毛以生把许多工科院校的学生请到了工地上来，边学习边实践。
1: 清华的、上海交大的、同济大学的、浙江大学的、广西大学的、广州大学的、湖南大学的、苏州工学院的、东南大学的，一共15座大学。每年在这些15所大学里呢，抽一些3年级必须学工科的学生到钱塘江大桥来实习。
0: 我母亲那时在杭州对我说，唐僧取经81难，唐臣造桥也要81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还不是一样能渡过难关吗？何必着急？果然造桥的81难就这样过来，孙悟空就是我们全体队，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则，利用自然力来克服自然界的障碍。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因地制宜地创造了沉香法、涉水法、浮运法等，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2: 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我们不创新往往就迈不过这道坎儿，迈不过这道坎儿，我们的工程就建不成。所以我们的创新成果都是来自于克服自然界提出来的这些困难，解决了这些困难出来的是创新成果。
0: 工程上的难题一一被解决，但更大的灾难却在悄悄靠近着。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会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
3: 大概有10分钟的样子，这灯又亮了，哇，大家就是好像捡条命似的，就是那个才安心下来。上来以后呢，一看就一个人都找不着，还没人呢，没有影呢。但是只有一个，就是管这个阀门的这个工人，他一个人在那儿。他说：“你怎么没躲起来呀？”他说：“你们都在底下呀，我怎么能躲呢？”
0: 这段时间，日机常来袭扰，但全体建桥员工抓紧施工，与敌人的炮火抢时间。最后一组钢梁的安装完成，到铁路贯通，仅用了15天，速度之快，创造了造桥史上的奇迹。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11月18日，毛以生紧急开通大桥公路面，仅仅一天，就有10多万逃难的人通过。但没人知道，他们是踏着埋满了炸药的道路通过桥面的。
3: 当时这南京啊，为什么有打屠杀死那么多人呢？南京当时是天堑，他没法往后退。如果有个桥，大家可以赶快就

0: 就走，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这个损失。
1: 两天前，毛以升接到了南京政府绝密文件，文件中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给日本人造的。炸药已经直接由南京运来，紧要时刻必须炸桥。历尽千辛万苦完工的桥，马上就要炸掉。毛以升心中感到十分痛苦，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想到了一个可以不马上炸桥的方案。
0: 当时呢，这毛以升呢就觉得啊，这个桥啊可能会有厄运，所以他就在建设桥的时候，在这个南边的第二个桥墩，就14号桥墩，就都挖了一个方形的孔。
1: 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的空洞内，以其五孔钢梁应炸的杆件上，然后将100几十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通通接到南岸的一座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目前工作到此为止，等到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点火，大桥的五孔一墩就立刻同时被炸了。预计将所有引线接通雷管，至多只要2个小时时间，这就不会贻误军机了。
2: 14号桥墩呢，就是在钱塘江的南岸。就是我们的东西过去以后，人啊车啊都在南面了，然后再回过头来炸呢，一个是比较方便，第二个原因它为什么不炸钢梁，其实钢梁炸掉以后将来修复会比较难，所以炸桥墩呢它修复会比较容易。
1: 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隐约见日寇骑兵奔向桥头时，毛以升断然下令起爆。

0: 没有人想到，这座中国人第一次自主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只存在了89天。看着被炸断的钱塘江大桥，心绪难平的毛以升赋诗一首：陡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1: 五行缺火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他建桥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出了一个对联，就钱塘江桥五行缺火。钱塘江大桥啊，您看这几个字，钱塘江桥，五行吧，金木水火土，只有呢火没有，所以他就说呢，五行缺火真来火，就用在这儿上头了，就是不负元桥不丈夫。
0: 1946年春天，毛以升带领桥工处的工作人员和精心保护下来的14项资料，回到战后的杭州，开始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修修停停，时断时续。7年后，钱塘江大桥终于完全修复。这座经过战火考验的大桥，又以壮美的雄姿矗立在钱塘江上。

直到今天，经历了80多年风风雨雨的钱塘江大桥，依然忠诚地履行着它的使命。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

就在钱塘江大桥修复接近竣工的时候，茅以升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

0: 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经过两年时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在这之后，茅以升又参与了多个大桥的建设工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桥梁建设的奠基人。1950年，54岁的茅以升被委以重任，组建中国铁道技术研究所。茅以升任所长。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加强交通科研建设，可当时全所只有60个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实验工作。为了尽快推进工作，茅以升从国外邀请了一批专业人才回国，组建起各个学科小组。
1: 我们这种应用科学的话呢，就需要这样做一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另外第二个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实践，有实践，在实践在使用的过程里面，你才会根据你们国家的情况发现问题，再来研究改进。
0: 30年后，铁道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铁科院，拥有科技人员1827人，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取得了1800多项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铁路科技进步的基石。业余时间，茅以升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写成科普文章，普及桥梁知识。在一些科普讲座上，他非常超前地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交通的大胆设想。
2: 他也亲自跟我们说过，将来有没有这桥啊，就不要量了，光要桥墩，这车子就蹦过去，这实际上不现实。他居然能够作为桥梁专家，他提出这个概念来，这我认为就是一种，就是太自由了，是吧？
0: 茅以升这些超前的设想，在当时并不被人接受。1976年，80岁的茅以升被日本桥梁协会邀请进行学术交流。
2: 那么听说他要在那会上也要发表他的这个理论也好，是概念也好，我们就觉得这事就不行了，因为咱们国内都已经是碰钉子了，你跑到国际上去讲这东西，叫人家当笑话听。那我们就劝了他，你就不要讲了，他就马上就同意了，取消了，我们不讲了。
0: 虽然他超前的设想在当时被否定了，但茅以升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探索，他继续书写着未来科技交通图景。在《桥梁远景图》一书中写道，将来的桥梁一定造得很便宜，桥梁构建的制造一律自动化，桥墩的水下工程可用机器人操作，将来的桥一定造得很美，它也不是头尾同样粗细，而是全身肥瘦相间的。将来的桥不一定是直通通的，而是可以弯曲的，车子过桥就转个大转弯。将来也会有很小很轻便的桥，可以随身携带，遇到小河随时架起来，就可在上面走过河。将来还会出现无梁飞渡，那时的车子装有利用高压空气的浮力设备，在高速路时车子就会稍微离开地面，不靠地面支持而飞速前进，遇到小河就能一跃而过。如今距离茅以升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30多年，虽然有些想法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在那时候的设想很多已经变成了现实。

造成的桥就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他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这虽是人工产物，但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了。毛以生。

0: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媒表示，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沙特阿美一炼油厂起火，胡塞武装认领袭击。游客在查尔汗盐湖捡盐引发热议。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

0: 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也发布了与佩泽西奇扬会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据伊朗媒体报道，此前该计划总体框架于7月正式提交议会。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包括美国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等5个条件。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方只是与伊方进行半正式谈判。当前伊朗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他认为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称，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
1: 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他表示，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方面称，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名高级官员告诉他，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美方就对此没有意见。拉维德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内塔尼亚胡近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尽管他持怀疑态度，但仍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并承诺会遏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
0: 路透社9号援引沙特阿拉伯能源部消息报道称，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个炼油厂当天凌晨突发火情，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吉赞的炼油厂。
1: 沙特能源部当天表示，沙特阿美公司的工业安全消防队已全面控制火情，相关部门正展开后续调查与处理。据了解，

0: 该炼油厂地处红海沿岸，靠近沙特与也门边境，是沙特重要能源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称，该厂原油日处理能力达40万桶。9号，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说，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实施了精准打击，以此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7月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以回应该组织的海上封锁。之后，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吉赞和盐布两地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姆兰地区7号下午首次报告有野火发生，火势迅速蔓延，数小时内烧毁50平方公里，到8号下午扩大到103平方公里。当地政府确认有重大建筑损失，但具体评估尚未完成，且已报告有1人死亡。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1: 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反对旨在罢免该机构主席因凡蒂诺的企图。声明称，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
0: 声明强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由成员协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仍在授权下履职。国际足联称，近期一些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报道包含未经证实的说法和明显虚假的指控，并且愈演愈烈。有人正在持续采取行动，试图削弱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国际足联表示欢迎正当监督，但对于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报道，将直接并有力地予以反驳。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期因该机构私有化方案等事件陷入争议，虽然之后他宣布放弃提案，但据外媒报道，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近日，英国伦敦的布鲁克兰兹博物馆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生日会，数千名赛车爱好者和古董车藏家汇聚于此，共同纪念英国首届赛车大奖赛举办整整100周年。
0: 1926年8月7号，英国首届赛车大奖赛在伦敦西南的布鲁克兰兹赛道正式开赛。这条赛道是全球首条专属赛车的赛道，不仅改写了英国汽车与赛车产业格局，更拉开了英国赛车运动的辉煌大幕。值此百年纪念之际，布鲁克兰兹博物馆举办重磅展览，吸引无数赛车爱好者、古董车收藏家集结。本次展览展出100余台经典赛车，囊括法拉利、迈凯伦、布加迪等诸多知名品牌。多位传奇车手的专属座驾也悉数亮相。许多车主还亲自驾驶古董赛车驶上当年的老赛道，感受老式赛车带来的独特魅力。1948年，英国大奖赛在银石赛道开启了全新的时代，而1950年在这里举办了史上第一场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大奖赛，也由此确立了英国银石在赛车史上的重要地位。桨板结合了冲浪与划船的特点，因容易上手又有趣，再加上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开始在全球迅速流行，成为户外休闲的热门运动之一。在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每年都会举办桨板节。当地时间9号，超过4000人齐聚莫斯科亚乌扎河参加桨板节，人们身着造型各异的创意服装参与这场水上狂欢，成为莫斯科今夏最受瞩目的城市活动之一。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

0: 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如果一切顺利，今年秋季在布什尔核电站工作的俄方专家人数有望达到100人。据路透社10号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油价延续上涨走势。截至北京时间10号上午9点28分，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1%，至每桶84.56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97%，至每桶78.94美元。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这家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报道说，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偏远地区詹姆森地，认为当地可能存在丰富石油储量。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两架进入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另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10号上午，泰国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发生枪击，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据路透社报道，嫌疑人是一名前议员，其作案动机目前尚不清楚。这起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泰国枪支管控的关注。8月10号是世界狮子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动物园为园内雄狮索尔准备了特制的肉味冰蛋糕，举办了当一天狮子的主题儿童活动。狮子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长期以来野生环境中的数量持续下降。世界狮子日的设立旨在提高公众保护这一物种的意识，并推动相关行动。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景区为何不建议带走盐块？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是真是假？景区湖盐和食用盐到底差在哪里呢？
2: 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青海察尔汗盐湖今年暑期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内容播放量破千万。记者在核心区随机采访发现，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无大规模减食现象。
3: 景区进入旅游高峰期以来，确实有这个现象存在。游客高峰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能有个劝导个7、8起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游客呢，他就是装上1、2块放在兜里带回家留作纪念，也大部分以小孩为主，极少部分的人他会装到瓶子里带回去。目前景区呢也主要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
2: 目前察尔汗盐湖景区整体游览秩序平稳，多数受访游客告诉记者没看到有人捡盐。
4: 卤水好像有毒吧，还是不要破坏生态了，反正捡回去也没什么用，就放在这儿吧。
5: 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不要进去，因为进去了它这个水会有一点点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点点的危害。
1: 对于多数游客来说，捡一块盐晶只是顺手之举，但是景区专门发布提示，显然不只是拿多拿少的问题。那么景区不建议带走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2: 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提醒游客勿带天然盐块。今年暑期客流增长后，再次正式回应，不建议游客带走天然盐块。
6: 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盐粒它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它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以后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那必将会对这个景区的整体的景观会有一个损害。第三个呢，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易保存，到了内地以后，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会 出现潮解，会对您的物品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2: 有人算了一笔

0: 察尔汗盐湖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氯化钠储量超500亿吨，游客能带走的量跟总储量相比微乎其微，这个说法靠谱吗？
1: 因为盐湖的景观的形成，它是需要10000年的时间沉淀，我们每一个游客在捡拾的过程中话，它对景观的这种破坏，会影响后来游玩的这个游客的这种游玩体验，捡拾以后也会形成新的这种坑坑洼洼，会出现卤水反渗，会增加游客滑跌和皮肤被划伤的这种风险。
0: 吴光亚介绍，在景区游客中心文创售卖点可以买到经过安全处理的盐类纪念品。
1: 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游客的需求，并在景区设置了相应的文创店，文创店能够给大家提供进行过脱毒固化的这个盐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让大家在领略察尔汗美景的同时，能够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记忆。
2: 安全风险是游客最关心的问题。网传天然盐块的毒素是什么？网传盐块有放射性的风险，又是否属实呢？湖盐和食用盐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继续来看。
3: 所谓的毒，其实不是什么剧毒的物质，主要是天然原盐里面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硫化钠一般含量在50到80之间，剩下的主要是硫化镁啊、硫酸镁啊，还有少量的一些硫化钾啊、重金属的一些成分啊、泥沙的一些有机质啊。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天然原盐和精制食用盐分别溶解，精制盐溶液清澈透明，而原盐溶液明显浑浊。检测数据显示，原盐镁离子含量超国家食用盐标准数十倍，这也是误食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而网上流传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则毫无科学依据。
3: 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这个放射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
0: 而同样是湖盐，超市里面常见的标注了天然湖盐的食用盐和直接捡来的察尔汗盐湖湖盐又有何不同呢？
3: 核心就是纯度和处理工艺方面，国家食用盐的标准要求啊，硫化钠含量至少要达到97%，尤其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杂质都有严格的一个限量要求。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把所有的有害杂质都去掉，还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出厂。游客捡的这个原盐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杂质成分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
2: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不少外国人经深圳机场口岸来华。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获悉，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达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每周计划直飞班次超300班。
5: มาเที่ยวกับเพื่อนค่ะใช้เวลาประมาณ20 วันก็ที่จะไปเที่ยวก็คือจะมีฉงชิ่งมีเซินเจิ้นแล้วก็มีฮ่องกง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ดีมากๆค่ะ
6: 我来自新加坡，这次我跟家人一起过来旅游，打算在中国待1个礼拜，多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历史。
7: So the people in China is very friendly and very nice, and the process in the airport is very fast and very smoothly.
8: 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15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今年前7个月，我们累计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外籍人员总量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为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深圳机场边检站实施人员分区查验模式，优化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加载多语种辅助提示功能，同时增配多台智能化翻译机，

0: 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此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该片将于8月1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一系列故事。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号中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022万场，同比增长6.3%，观影人次超2.3亿，同比增长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0: 中国海油8月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8月9号，由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本次对接会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8号，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举办玩水龙民俗巡游活动，13条以竹篾、藤条、柳条编造而成的水龙亮相街头，数万市民游客沿街泼水祈福，大家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石阡玩水龙是铜仁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古每逢旱季，当地百姓便舞龙泼水祈雨，如今这项古老民俗已然成为全民参与的文旅特色活动。最近，上海地铁在11座车站非付费区内试点纳凉区，专门划设了相对独立、不影响乘客正常通行的区域，供市民和环卫工人等有需要的人群纳凉休息。纳凉区自今年7月下旬开放以来，在每天9点到11点、18点到20点都会迎来不少市民。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3: 大家好，我是

0: 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你将看到哈夏音乐会解锁光影演绎新形式。
2: 当我们唱起《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就这种氛围非常非常震撼。
1: 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十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即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日党外人士座谈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工作。
0: 9号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传统音乐 IP 与光影艺术跨界融合，不仅刷新了观众的审美体验，也为龙江文化业态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
2: 日出松山啊，
1: 太阳岛上光影交响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交响音乐会由哈尔滨交响乐团担纲演奏，联合哈尔滨歌剧院合唱团、哈尔滨博发合唱团及少儿演艺团队，携手郑绪岚、谭晶等知名歌唱家联袂呈现。音乐会分为冰城光影、功夫华章、四海共生、山河颂歌四大篇章，精选悬崖之上、牧羊曲、卡秋莎、映山红等经典影视曲目。
3: 站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当我们唱起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就这种氛围非常非常震撼。
1: 与电影一样，交响乐在哈尔滨同样拥有悠久历史。哈尔滨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之一，哈夏音乐会举办了60多年，依托街头江畔露天舞台，唱响了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经典。作为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重磅创新活动，交响音乐会将银幕记忆与交响乐音画同步，让每一帧画面都带着时代的温度。演出过程中，每一曲落幕都伴随着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这场跨越光影与岁月的音乐会，唤起大家心底滚烫的家国情怀。音乐会尾声，歌唱家们联袂献上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太阳岛光影落幕，功夫盛会接棒而来。昨天，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隆重启幕，众多知名影视艺人齐聚冰城，携手共筑动作电影崭新未来。
1: 十号下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尔滨哈16厂版画馆举行。本次圆桌会聚焦享誉全球的成龙电影文化现象，汇聚国内动作电影领域的顶尖主创、学术专家与新生代影视力量，围绕动作电影创作创新、中外影视交流、国产影片国际传播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4: 全世界都看了 Jackie Chan 的嘛，成龙大哥，还有将我们中国文化都可以发扬光大嘛。
5: 武侠精神，这个是他们没有的。中国功夫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一部分，人物立得住，故事讲好才是最重要。
1: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不仅为中国动作电影高质量发展、拓宽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了新思路，也借助顶级影视行业资源落地冰城，进一步擦亮了哈尔滨光影城市名片。接下来，电影周将于11号举办影迷嘉年华以及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仪式，助力扶持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12号将举办闭幕式暨钢铁人荣誉盛典，届时将有重量级影视明星亮相红毯，并颁发各项动作电影大奖，为本届电影周画上圆满句号。
0: 近日，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上线快企外卖服务，畅通商户入驻外卖平台快速办理通道。
1: 过去，新商户想入驻外卖平台，需要自己去找平台、交材料等审核，没有3-5天跑不下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最新上线的快企外卖业务，商户在办事窗口扫码，在短短10几分钟内就能完成外卖平台的入驻预约。快企外卖二维码集成了外卖平台入驻流程、

0: 料清单及政策指南，商户扫码就可以获取全部信息。不同商家需要的材料各不相同，扫码之后会有专人一对一指导，确保门店最短时间内验收通过。打通了新商户入驻难、流程繁、外卖平台找店难、引进慢的双向痛点。
1: 平台高管收到相关信息，主动联系我们了，减少了我们那很多很多的程序化的东西，非常便捷。
0: 目前，快企外卖已在哈尔滨市全面上线。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寻味冰城美食地图进行升级，全新上线俄语版地图。小程序内设置了中俄双语一键切换功能，用户只需轻点界面选项，店铺介绍、地址、导航、路线等服务信息都将以俄语清晰呈现，有效解决了来哈尔滨俄罗斯游客看不懂本地菜单、找不到地道美食的困扰。8号，由省总工会和大兴安岭行政公署联合主办的黑龙江省首届森林食品烹饪技能竞赛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开赛，全省各地厨艺高手齐聚，围绕烹饪、药膳、面点三大赛道，以当地临夏特产为主材，将柳蒿芽、蓝莓、寒地药材等本土食材变成特色佳肴，挖掘林区饮食文化内涵，助力临夏经济提质增效。
2: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

0: 1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31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32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26到15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齐齐哈尔阴转小雨，30到22度。绥化小雨转多云，32到22度。大庆小雨，30到22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9到21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30到19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鸡西多云，28到18度。牡丹江晴，30到18度。双鸭山晴，31到22度。七台河晴，28到19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31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32到21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熟悉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哎，张博士哈，昨天我们这个美国进口麦角硫铟哈首次落地中国哈，哇，这个反响真的是太火爆了，
1: 确实没想到。
0: 对，就看得出来哈，这个大家对于我们这款这个能

0: 够掀起抗衰新潮的这个麦角流音，都有着非常高的期待啊。
1: 我确实呢也没有想到，短短十分钟我们的报名人数就突破了10,000人，而且呢也是因为这件事儿，大家成功的把麦角流音的价格从1680元砍到了399元。
0: 没错啊，
1: 所以呢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多亏了坐在屏幕前的大家伙儿，我们虽然看不见你们啊，但是呢你用真真正正的数据告诉了我，大家还是需要我，需要我们这款麦角流音的。
0: 没错没错啊，
1: 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以后啊我再去跟厂家谈判，大家也会成为我非常有利的一个谈判的条件。
0: 哎，对了，我们其实是来自于群众，我们还得走向群众哈。那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呢，我们的报名人数呢也在不断的攀升当中啊。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报名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昨天节目结束之后一共累计报名是20,559人。哎呀，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的证明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节目的实力。
1: 所以说呢非常感谢大家，
0: 谢谢。
1: 当然我也要知道呢，想要我们这款麦角流音的观众远不止这些。
0: 没错，
1: 昨天呢肯定还有很多观众啊，因为时间等等的各种原因没有报上名。那因为我们跟厂家有约定，截止时间就到节目结束，
0: 这个是一个硬性的条件。
1: 对，那时间到了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定了。所以这个时间卡得很严。因为从1680元到399元的价格的一个跨度，
0: 对，
1: 大家想想，厂家这一瓶得损失多少钱？
0: 厂家为了宣传口碑，想把它打入中国市场啊，这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下了血本了。
1: 所以呢，厂家也不可能呢让大家无限量的去订，
0: 没错。
1: 所以就是以节目时间结束为准。
0: 对了，所以呢，咱们哎呀，做生意嘛，很正常嘛，人家都有点心眼心计，很正常。价格已经给你低了，但是。这个订货时间给你找不回来，哎，这个就是人家的一个算盘了。
1: 以前呢，有的时候我会放点水，咱们结束了，如果还有订的，我也给算了。但是这次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很严格的，别说过一分钟，过一秒，系统就锁死了。
0: 对，厂家已经把设定好了。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知道昨天可能有很多人不太满意，但是我也要解释一句，我不是替谁说话。那如果大家伙作为厂家，卖1680元的东西，在这儿变成了399，你说说，你能无限量的去卖吗？
0: 你愿不愿意？
1: 所以呢，希望昨天打进电话，但是没订上的这些朋友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
0: 好，
1: 这次的规则确实就这样，没办法，我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0: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理解哈。但是哎，张博士哈，我们的话又说回来了，昨天没有订上的朋友，您是不是也给他们得想点辙呀？那今天这些朋友怎么办？不是你这甜不提整个笑得出来呢？给我急的哈！
1: 我知道你急，但是你先别急，
0: 别急，
1: 因为呢，咱们昨天没订上的朋友们啊，大家听好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天有10,000瓶的美国进口的麦角流音，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
0: 一万瓶，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这一万瓶
1: 怎么来的呢？
0: 怎么来的？
1: 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今天我们不限制订购时间，但是我们只有最后的10,000瓶
0: 啊，就10,000瓶，
1: 这10,000瓶抢完，我们麦角流音的活动就此结束。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最后一次机会，你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款美国进口麦角流音的活动规则。哎呀，
0: 跟张磊博士合作这么长时间啊，真的是永远都会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哈，永远都会有个后手。最后10,000瓶说准了，那大家伙听好了哈，那我们这款的掀起抗衰新浪潮的美国进口麦角流音小金瓶，张磊博士哈，不知道从哪儿啊又给大家整出了10,000瓶，葬年轻人长寿，麦角流音来守护。那原价是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EGT 鱼黄膜复合粉，今天专属福利价格还是399，每人限购10瓶，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订购。那在这里呢我们说哈，这个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哈，咱们是每人限购10瓶，当然如果您的情况特别特殊，我就很严重，
1: 是
0: 对吧，那您就跟常老师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开辟一个绿色通道。
1: 咱们最后的10,000瓶抢完呢，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流音活动彻底结束。
0: 对，
1: 再想以399的价格拿到手，

0: 大家想想看，还有可能吗？
1: 没有。
0: 399的价格是怎么来的？
2: 对对对，
0: 大家昨天呢也跟我们一起见证了，从1680元降到了399元。那你？

0: 今天的如果再错过的话就真的没有了。等下一批价格咱就不多说了，什么时候能有漂洋过海的事儿咱不好说，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说不准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那为什么这么紧俏？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抗衰的一个新浪潮啊。美国麦角硫因呢它在全球都是一个非常火爆的营养素，比到那个时候吧，说别人用上了对吧，自己在那后悔，后悔来不及了哈。最后这么一万瓶抢完咱们就结束。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如果您不报名的话呢，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那就真的没有了，最后的机会就摆在您的面前，抓不抓得住就看您自己了。那张磊博士哈，规则我说完了，既来干您说了吧，对不对？你必须给他说一下，这一万瓶到底怎么来的？您这是变了什么魔术吗？
1: 你这样，导播啊，把我们麦角硫因中国区的王总啊电话接到我们现场，
0: 要干嘛？
1: 大家不清楚怎么回事，没关系，我们听听王总是怎么说的。哦，接下来呢，我跟厂家的对话，大家仔细听，听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好，那
1: 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王总您好。
2: 哎，张博士好。
1: 哎，王总，我就不跟您卖关子了，您赶紧跟大伙说一说到底是咋回事儿啊。梁涛这边都要急死了。
0: 对，这一万瓶到底怎么来的呀？
2: 哎呀，梁涛您别着急呀。哎，观众朋友们也别着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麦角硫因这款产品中国区的负责人啊。昨天咱们节目播出之后，我们整个中国区团队都特别开心，非常感谢大家，说实话真的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觉得我这边也能跟总部领导有所交代了。我们当初选择跟你们这档节目合作真的是选对了。
1: 哎呀，王总您过奖了，
0: 开心。
2: 哎呀，这个昨天真的是让我见识到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我们当初设定那个规则，十分钟之内达到一万人给到这个399的价格，我们内部做评估的时候觉得你们其实是达不到的，结果我真没想到你们能成功。
0: 哎，王总啊，那个我是梁涛哈，我采访您一下，当我们的倒计时十分钟结束之后，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一万人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哎呀，怎么说呢，虽然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亏的，但是我真的是特别开心。因为啊，这个麦角硫因这个东西它不是为了一个国家服务的，它是为全球的老百姓服务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麦角硫因能够通过你们这档节目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认识它，用上它。
0: 没错，
2: 昨天晚上12点我们就一直等着，等美国那边上班，我们中国区团队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回传到了美国总部。当时我们美国总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再拿出一万瓶给到大家。
0: 哇啊，这个一万瓶
1: 听到了吧？
0: 啊，这一万瓶是这么来的。
1: 对，
0: 哇，太棒了，实力啊，
2: 这一万瓶。这一万瓶是这样，我们就不像昨天一样有时间限制了啊。你们是在节目进行中还是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不管了，你们自己决定。反正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要对我们所有家乡父老的热情支持表达感谢，非常感谢大家。然后还有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硫因你们就放心拿去用，效果我就不多说了，自己去体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梁涛，我就不先说，我就不多说了啊。哎，我这边还有个会，你们继续吧。
0: 好的，谢谢王总。
1: 好，谢谢王总。
0: 谢谢。太感谢了。哎呀，怪不得这个张博士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演播间的时候如此的轻松啊，轻装上阵哈。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怎么不早点说呀？我这着急半天了，我说这今天干点啥呀？这是满意了？
1: 我确实早就知道了啊，但是呢，我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说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应该由我来说。首先呢，这个好事不是我做的，是人家厂家做的事儿。所以我昨天就跟王总打好招呼，我说今天呢，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亲口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0: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环节，特殊的设计啊。大家伙听明白了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哈。那既然今天有这么好的消息了哈，那咱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因为时间不等人，我们的节目呢只有几十分钟的时间，名额不等人，时间不等人，而且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今天这一万瓶美国进口麦角硫因抗衰的小金瓶是意外之喜哈。那提醒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或者因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失了昨天观看节目的朋友，今天您看到我们，您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抢，但是机会呢是有限的哈。相对于昨天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这一万瓶是厂家总部给的，机会就这么一次，不是说明天还有，下周还有。

0: 瓶最后的期限，抢完就没有了。今天这一万瓶呢，每人限购十瓶，那算来也没多少人，
1: 是
0: 一千位朋友，一千个名额。大家想一想哈，一千个名额是一个什么概念？那目前此时此刻正在观看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有多少呢？一个省一个市都不止一千人，对不对？所以呢，想要我们这款美国进口麦角流音小精灵的叔叔阿姨，别再犹豫了，我再把规则说一遍。年轻人长寿，麦角流音来守护。原价1680元的美国进口 EGT 鱼黄膜复合粉，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呢399，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咱们是限购10瓶，目前还有不到800个名额，不到800个名额，您看下得快不快？所以提醒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您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我们这个规则呢已经说清楚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趁这个机会，再跟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把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流音好好讲一讲。那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上我们这款麦角流音？因为它专门为我们中老年人全身打造的一款抗衰的法宝。
0: 你看您刚才说到抗衰，那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一定好好听一听啊！我上了年纪最怕一件事是什么？衰老。那不是褶子，不是你老了，那是脏腑老了。所以说张磊不是第一天就说了，衰老它不只是说容颜变老，更关键的是我们身体的机能变老了，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衰老。
1: 没错，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同样是60多岁、70多岁的人，有的人每天早上起来能去公园里边打太极，跳广场舞，出去旅游，一点都不累。那有的人呢，天天往医院跑，
0: 对，
1: 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一吃一大把，但是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的日子。
1: 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在哪儿呢？是不是大家无论是脑袋还是心肝脾肺肾这些地方都是年轻态的呢？所以人家才有这么好的身体，有这么旺盛的精力。
0: 所以说到这儿哈，我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句哈，难道大家不希望让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年轻吗？难道大家希望自己生病吗？包括得病的人，他难道不想好吗？肯定是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它改变不了现在这个现状。
1: 是的，所以呢，我才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我们这个麦角流音。大家想想，为什么同样的病，年轻人得了用药控制几年就稳定了，老年人得了就反反复复，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严重。
0: 没错，
1: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年轻人身体里的细胞啊，它是年轻的，线粒体充满了活力，药物呢进到身体之后能够被细胞吸收，能发挥作用。但是上了年纪之后，您的细胞老了，线粒体也没劲儿了，药吃进去之后身体连吸收都费劲，
0: 对，
1: 别说发挥作用了。这个呢就好比是一块地啊，肥沃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水足阳光好，你撒一把种子就长出来了，
0: 长得老好了。
1: 对，那老了以后呢，地也就荒了，水也干了，你再好的种子撒下去它也长不出来。
0: 哎，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形象啊。那很多叔叔阿姨经常会找张磊博士问，哎呀，同样都是得病哈，那老李头他怎么吃的就好使呢？那我咋就不好使？差在哪儿呢？你看今天的根儿啊，张磊博士给您刨出来了。按照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比喻啊，就是您吃那些药就是那一颗颗要撒出去的种子。
1: 是的，
0: 药没有变，变的是您这块地，地不行了，种什么那真的都是白搭。
1: 所以呢，您得先养地，得把细胞养好，把线粒体修好。那怎么才能让线粒体重新恢复动力？依靠的就是麦角流音。
0: 这个麦角流音为啥它能抗衰？这个我们请张磊博士给我们讲一下。
1: 那我们过去常见的还有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抗氧化剂，它们是处在最开始阶段的抗氧化剂。麦角流音不一样，它是我们全新的第五代抗氧化剂。它身上呢有一张通行证，科学上叫 OCTIN1 转移蛋白。那这张通行证就能够让它直接进入到线粒体里边，直达线粒体内部去发挥作用。
0: 对，
1: 那这种能力呢是很多普通抗氧化成分所做不到的。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麦角流音这个东西人体自己没法合成啊，所以必须通过外源性的补充，而且是高纯度的天然来源的麦角流音才能真正的起作用。
0: 你看这越说越专业了哈，刚才说到高纯度，认准我们桌子上的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流音小金瓶哈。那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流音还有什么独到的优势哈？大家在吃的过程，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订购了啊，已经在吃了哈，给大家一个底气，告诉您您的选择是没错的。我们听听张磊博士怎

0: 聊这个问题啊。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来源好，嗯，我们这款麦角硫因不是化学合成的，嗯，是从鱼黄膜里边提取出来的天然麦角硫因。嗯，麦角硫因呢分为两种，嗯，一种是 L 型，一种是 D 型啊，只有 L 型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地形是无效的杂质啊，不但没用，还影响我们吸收。
2: 你看，这如果不打奖的话，你说你去买麦角硫因了，万一是那个型的，你吃完之后它也不吸收。
1: 而且我们这款呢，采用的是美国最先进的菌丝深层发酵技术，提取出来的是纯的 L 型麦角硫因。
2: 这个为什么好呢？因为第一点就是我们这款麦角硫因小金瓶呢，它是纯 L 型的，
1: 对，
2: 记住我的口型是 L 型的，吃完就吸收啊。
1: 第二点呢，就是含量，根据我们欧盟的标准，成人每天麦角硫因摄入量是30毫克，这个是日常维持健康的推荐量，让咱们身体里啊有麦角硫因这个东西干活，别缺了。那市面上呢，绝大多数的麦角硫因产品刚好踩在这个线上，
2: 反正你规定多少我就达标就完事儿。
1: 对，有的呢甚至还不够，
2: 还缺斤少两，
1: 所以你想靠它逆转什么呀，改变什么呀，别指望。咱们这款麦角硫因小金瓶每2粒有60毫克
2: 啊，这个如果大家拿到手了，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瓶身的中文标识啊，那这个地方就有了。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到的鱼黄膜粉300毫克，麦角硫因是60毫克啊，这个在这儿有明确的这个标注，也就是说一次2粒儿，那就是另外一个量级了。
1: 没错，
2: 含量是足的，
1: 这个就是干预级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复配是比较科学的。我们这款麦角硫因还复配了 PQQ。透明质酸钠，酵母肥的葡聚糖，那 PQQ 呢是第四代抗氧化剂当中的翘楚，它能够激活线粒体新生，它和麦角硫因一个保护一个新生，双管齐下，这个就叫双靶点抗衰。那透明质酸钠它是一个口服的玻尿酸，能够起到补水保湿润滑关节，那酵母肥的葡聚糖呢能够激活我们的巨噬细胞，增强免疫力，还能养护肠道黏膜。
2: 那国际上的麦角硫因的产品，要么是单一的麦角硫因，要么呢就是搭配少量的维生素，同时能够把这四种科学营养复配的，在全球麦角硫因产品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number one 啊。
1: 没错啊，这个呢也是为什么我对这款麦角硫因这么有信心。它不是单一的成分，而是一套完整的抗衰方案，
2: 就这个配方看出来了。
1: 对，那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如果您有各类问题啊，遇到了绝境，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绝望，因为现在我们拥有了这么全新的营养素，也是我的老师霍尔福德都非常认可的一款麦角硫因，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2: 一定要试一试。
1: 那我敢说，麦角硫因未来一定会掀起全民抗衰浪潮，因为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深入细胞线粒体根源，清除自由基，让你的全身所有器官呢都延缓衰老状态，恢复年轻态。如果说呢你全身都恢复了年轻态，那各类疾病还是问题吗？
2: 那绝对不是问题了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不要放弃，相信科学，相信世界在发展，那这些问题都能够被有效的破解和解除。那接下来呢我再把今天的活动规则呢跟大家说一遍哈，大家听好了，葬年轻人长寿，麦角硫因来守护，原价1680元的美国进口 EGT 鱼黄膜复合粉，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呢399，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咱们是限购10瓶。尤其是哈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哎，它适合我们所有抗衰需求的朋友，无论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还是心肝脾肺肾等身体其他方面的问题，叔叔阿姨们，您就吃这款麦角硫因小金瓶。那有需要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赶紧进行订购。好，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时间了。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长寿营养素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原价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 EGT 鱼黄膜复合粉，也就是麦角硫因小金瓶，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9元，每人限购10瓶，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再有。美国进口麦角硫因小金瓶被誉为长寿营养素和第五代抗氧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抗衰元素，也是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能直接进入线粒体内部的天然抗氧化剂。有了它，就能抓住抗衰密码，其独家配方能将抗衰老加保护线粒体加激活

0: 建立体新生三者合一，清除全身自由基，保护 DNA 和蛋白质免受氧化损伤，维持基因组稳定。只要发现全身任何部位有衰老的痕迹，就统统给你清理掉，脏腑年轻人长寿，麦角硫因来守护。原价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麦角硫因小金瓶，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9元，每人限购10瓶，库存正在锐减，先到先得，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报名抢订。
1: 好，下面时间呢，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关注热线，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喂喂，哎，是张博士吗？
1: 别着急。
2: 坏了，小金瓶啊，给我留4瓶。
3: 这位朋友，你别着急哈，我们现在库存还够，你慢慢讲。
2: 嗯，哎呀，张博士啊，我今年呢62岁了，糖尿病啊有3年了，这个毛病啊吃上降糖药就停不下来。嗯，每天吃点好吃的还得提心吊胆啊。我大哥也是糖尿病，他比我严重，尿里啊有泡沫，尿蛋白2个角，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啊。嗯，我听你说过这氧化应激啊是糖尿病并发症的罪魁祸首。
1: 哎呦，您记住这句话了啊，张小波确实说过啊。
2: 麦角硫因呢抗氧化那不最厉害的吗？所以啊我一定要把麦角硫因用上啊。
1: 张磊博士，您听到这位朋友这么大年纪，嗯，然后您曾经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他记住了。
3: 这个您说的非常对啊，
1: 很感动啊。
3: 咱们糖尿病的根儿呢就是胰岛贝塔细胞的线粒体衰老了，和我们抗氧化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嗯，像您胰腺里的贝塔细胞用了60多年了，线粒体功能衰退，能量代谢紊乱，所以再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呢自然就下降了。
1: 对对。
3: 那麦角硫因能够直接进到贝塔细胞的线粒体里边，提升 NAD 加的水平，激活细胞的能量代谢，嗯，让咱们老化的胰岛细胞呢重新焕发活力。嗯，细胞年轻了，代谢功能恢复了，血糖自然就能稳住。
1: 没错。
3: 那我们早期呢像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啊，微量的蛋白尿3个月能逆转。哇，那像您呢糖尿病现在3年，其实现在用上呢完全是能够把并发症给它控制住的。
1: 哎呀，叔叔，张磊博士说这些您听到开心不？
2: 哎呀，那太好了。您呢最近的课吧我一直都在看啊。嗯，有机会啊用那进口的麦角硫因呢，这么好的高端的产品，我这毛病就有救了啊。我大哥啊这个糖尿病啊年头长，比我更需要。嗯，我呢赶紧来让他也来报名。
1: 快点，
2: 我那就不多说了。张博士
1: 赶紧报名去。
3: 好，赶紧报名吧。
1: 好，再见。好，再见哈。那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抗衰革命势在必行，也会成为我们今后健康的主旋律，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哈。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呀，张博士。哎，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啊。我要待定10瓶麦角硫因啊。
3: 你这是昨天订过了吗？
1: 暴露了哈。啊，
4: 是啊，啊我们广场舞队12个人昨天全订上了。我们退休了也没啥大本事啊，每天跳跳广场舞就图个乐呵
1: 啊，这好事儿啊。
4: 哎，但是这年纪不饶人呐。嗯，这骨关节一年不如一年，吃硫酸软骨素啥的也起不到啥大作用。嗯，该疼还是疼，该僵还是僵。嗯，我看您的老师霍尔福德都快70岁了，是进口麦角硫因，还能满世界跑做讲座啊，这精神头比小伙子还足啊，这对我们刺激太大了。
3: 的确是哈，
1: 确实。
3: 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呢每天坚持服用这款进口的麦角硫因，嗯，不仅关节灵活精力充沛，去年还在阿尔卑斯山滑雪。
1: 妈呀，啊，
3: 认知测试呢比很多40-50岁的人还强啊。像您呢喜欢跳广场舞，怕的就是关节僵硬，
1: 对，
3: 膝盖呢不敢打弯。嗯，用上进口的麦角硫因，绝对能让您的关节重新活起来。嗯，比单纯吃硫酸软骨素那种表面润滑强10倍。哎，而且呢，它还能从细胞层面帮助您延缓衰老，让您跳得动、记得住、睡得香。嗯，
4: 哎呀，我得让自己这后半辈子活得有质量啊，也必须趁这次活动多存点。哎，张博士，您再给我定10瓶吧。
3: 那现在呢还有名额。

0: 们就赶紧去报名吧，好不好？
1: 好吧，再见，这位朋友，赶紧报名，不多说了啊。
2: 哎，再见。
1: 好，再见。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长寿营养素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原价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 EGT 鱼黄膜复合粉，也就是麦小流音小金瓶，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9元，每人限购10瓶，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再有。美国进口麦角硫因小金瓶被誉为长寿营养素和第五代抗氧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抗衰元素，也是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能直接进入线粒体内部的天然抗氧化剂。有了它就能抓住抗衰密码，其独家配方能将抗衰老加保护线粒体加激活线粒体先生三者合一，清除全身自由基，保护 DNA 和蛋白质免受氧化损伤，维持基因组稳定。只要发现全身任何部位有衰老的痕迹，就统统给你清理掉，脏腑年轻人长寿，麦角硫因来守护。原价1680元的美国原装进口麦角硫因小金瓶，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9元，每人限购10瓶，库存正在锐减，先到先得，已经进入倒计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报名抢订。
1: 我们最后一位朋友电话在场外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哎，还有没？还有没有？
1: 你要多少？
4: 有给我留10瓶？
0: 10瓶没问题哈。我们现在呢还有不到50个名额，一定能有您的份儿。哎，
4: 可算没错过啊！我现在就指望这个麦角硫因能救我了。再不好好睡觉，我这体格可能就得熬垮了。
1: 您睡不好觉啊？
4: 天天脑子跟放电影似的
1: 啊！
4: 安眠药从1片加到3片了
1: 啊，
4: 但吃啥都不管用。上个月体检，血压就飙到180了。
1: 嚯！
4: 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心脑血管随时可能出问题
1: 啊。
4: 儿子怕我出事啊，家里安了好几个那个监控，动不动就打开瞅一瞅。
0: 也不怪儿子担心啊，
1: 搁谁也不放心啊。
0: 哎，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是要重视的。
1: 嗯，
0: 必须赶紧把我们进口的麦角硫因用上，
1: 赶紧。
0: 那这个里边呢，它不仅有能够直接穿透血脑屏障、钻进神经元线粒体、清除自由垃圾的麦角硫因，能够让我们神经细胞重新的去焕发活力。
1: 嗯，
0: 我们额外还添加了嘎巴氨基丁酸啊，是我们大脑天然的镇静剂。能直接补充您缺失的神经递质，让过度兴奋的神经平静下来，
1: 那就能睡好觉了。
0: 对
1: 啊，
0: 这个能从根源上改善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那麦角硫因修复线粒体 ，GABA 呢调节神经平衡，这两者协同在一块儿，既能够控我们失眠的标，又能够抗衰老的本。
1: 对，
0: 我们用不到一个月。像您这个入睡时间呢，预期可能就能缩短一半深度睡眠增加，血压也会跟着稳定下来，
1: 就是您的好觉马上要来了，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
1: 啊！
4: 那我一定要那个好好用啊，争取早点睡个安稳觉。
1: 好
4: 的，那谢谢您啊，张博士。
0: 哎，别客气，等着您睡眠改善的好消息。
1: 好，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班长啊，这有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

德里啊，热好了吗？

0: で何を聞けるにも誰の党員はご連絡しない。
1: 他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5: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4: 团长，咋估摸呀？
6: 是啊，咋估摸？是啊。
5: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7: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8: 白头到老啊。

0: 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嫂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小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小琴？
0: 哎，你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锦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 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皮儿也好啊！可惜呀，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3: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4: 哎呀！ 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着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
0: 这第三杯酒啊。 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
5: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哎，干杯！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
6: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败老子性？
7: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
8: 我说了算，
7: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8: 好啊，老王，拿酒来。
7: 周怎么样？给坐下。
8: 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是。
7: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弄洞房呢。啊，快点！
8: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7: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8: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遇见了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